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民盟天津市津南区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新闻快讯：清华学霸走进斜水湖一中，助力津南学子备战高三。津南区组织观看共和国脊梁精品剧目《我愿意》。吟唱园社区联合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开展实践研学活动。新华社专稿《弄潮儿》。新风尚新生活，一起来聊聊针灸可以治疗哪些常见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秦锦玉、张新丹报道。
3: 日前，中国民主同盟天津市津南区第五次全体盟员大会在津南区委党校召开。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天津市委会主委李建平，津南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杰、副区长、民建区委会主委陈延慧、区政协副主席、民建区工委主委王玉爱到会指导。会上，全体代表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民盟津南区第四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命决定了民盟津南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领导班子及委员。王黎被任命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代表新一届班子做表态发言。李建平希望新一届工委坚定政治信念，筑牢组织根基，发挥特色优势，从严锤炼作风，用工作的新成效展示参政党的新面貌。杨洋对民盟津南区工委过去五年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希望新一届工委班子和全体民盟盟员能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工作举措、更加过硬的履职成效，积极投身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为助推津南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民盟智慧与力量。
2: 记者李国正报道。7月20日，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7月17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新形势下城市发展规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结合“155”发展规划，锚定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目标，加快把津南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乐宜游的京沽特色城乡融合典范区。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高质量实施民心工程，加快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和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有效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优做强三威四景特色民生品牌，大力提升社区治理、物业管理、便民服务质效，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 加强大学科技园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做优做强科技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等全要素支撑，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会议听取了津南区2026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各地事故教训，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细作风，抓实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津南区2026年上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
0: 日前，津南区政协围绕深化三位一体改革，以场景创新赋能天开津南园双创深度融合主题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区政协副主席王玉爱参加。调研组先后来到海棠科创园、伽利略技术有限公司、智兴新材料有限公司，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场景创新应用、双创载体建设、产业科创融合、惠企政策落地等情况的介绍，并就深耕创新应用场景、强化产学研协同赋能、壮大科创产业集群、优化双创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4: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王彤报道。高考刚刚落幕，新一届高三学子即将进入备考倒计时，如何备战，怎样调节心理？日前由清华大学11名博士研究生组成的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天津津南支队走进咸水沽一中，与准高三学生开展学习经验交流分享会，为同学们答疑解惑、传经送宝。活动中，五名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代表立足自身备考经验，从日常学习方法、生活作息规划、课堂知识提升、应试心态调整、压力科学疏导等方面，为同学们提供了贴合实际、可复制的备考建议。清华大学网络研究院博士生吴志立说：“
5: 就是一个是大家挺做笔记啊，然后就是整理错题、整理好题什么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互帮互助，发挥同学之间的这种友谊。”啊，然后再次之后就是到考场的时候，就是合理的安排，做题的规划，有自己的做题节奏，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2: 活动设置互动答疑环节，咸一中的同学们针对假期时间安排、大学志愿选择等问题踊跃提问，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逐一耐心解答，为咸一学子厘清努力方向。咸一中学生贾庆轩说：“
6: 通过这次活动，我对于这个学习规划还有心态调整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收获。首先，作为一名准高三生，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学习历程中，都要有一个有目标性的去规划我们的学习道路，然后要查漏补缺，要对于我们接下来一些学习的内容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完整的认识。”去保持自己内心的一种一定能达成自己的目标的信念感。
2: 据了解，此次交流活动是区委人才办、团区委精心打造的清华学子走进津南系列主题实践的重要一环。下一步，系列实践活动将持续走深走实，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点燃持久澎湃的青春智力引擎。记者王宇、于素仪报道。近日，津南区在小站文化活动中心举办感悟先辈报国之志、勇担强国复兴之任主题展演，组织300余名党员干部、群众代表集中观看2026年度共和国的脊梁精品剧目原创话剧《我愿意》。本次展演是话剧《我愿意》首次面向基层群众公开演出，剧目以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同位素分离理论奠基人、中科院院士王成书为核心主线，完整再现他燕京求学、海外深造、冲破阻碍归国、三次听从国家召唤主动转行、隐姓埋名30余年为国助盾的人生历程。 贯穿他一生的三次我愿意，道尽老一辈科研工作者舍弃小我以身许国的赤诚担当，激励选区党员干部群众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

0: 与强国自豪感。
1: 通讯员杜潇鹏报道，为擦亮活力上信社区品牌，解决儿童暑期看护难题，北闸口镇上信园社区联合四合院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开办萌娃向前冲夏令营。夏令营开设传统快板课堂，授课老师讲解快板历史、艺术特色，示范握板、打点等基础技法，逐一纠正孩子们的动作姿态。零基础的孩子们兴致高涨，反复练习节奏，互相配合展示。活动寓教于乐，让孩子们习得传统曲艺技能，锻炼了口齿、协调与表达能力。通讯员杨洋报道。
2: 近日，双桥河镇福和园社区举办“争做文明有礼天津娃”暨“小小红色传声官”童声配音秀活动，引导少年儿童厚植爱国情怀，树立文明风尚。活动以抽取角色盲盒开启，卡片收录“红孩子”“闪闪的红星”等红色影片经典台词，趣味形式激发孩童参与热情。起心宣讲团成员为孩子们讲解影片历史、英雄故事与配音技巧。各组分组打磨台词，体悟角色。现场展演环节，孩子们声情并茂演绎红色片段，真挚童声收获满堂喝彩。活动最后，老师为参与儿童颁发了小小红色传声官纪念证书。
1: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今天的新华社专稿，请您收听弄潮儿。

0: 当时那个浪很大啊，大概有两人这么高啊，那个全战椅啊，我们一面看着去的，这晃这晃的啊，啊，大概有两部入数据吧，啊，有138入数据都是废的啊，是废纸。
1: 当年我们建设杭州湾公共桥的时候啊，所有的人、设备、材料都是紧着风浪用来船的，1024小时，我们能施工的时间只有4个小时。当时我们建桥啊，感觉就是在和潮水赛跑。
2: 当年这个混凝土这个配合比设计，也就是配方，实际上硬仗材料配比和江湖的要求，跟以往陆地上施工的混凝土要求高得多。
3: 我叫张伟，是2022年来到项目上的。杭州湾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是目前世界上长度最长、建设标准最高的跨海铁路大桥，也是“14五”规划的重大工程之一。杭州湾海域的这个恶劣的自然环境啊，是施工的一大挑战。潮差大，流速急，涌浪高。之前公路桥啊，经过统计啊，这个作业时间年平均啊，大不足180天，日平均啊，也只有仅仅的4个小时，这个功效也非常低。我们查阅了公路桥档案里记录的水文资料，这次我们的这个铁路桥的施工，采取了一个全栈桥的施工方案，11公里的栈桥直接修到了海中央，大型的设备啊可以直接通过，现场上可以做到24小时不停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作业效率。当年前辈们靠运气、靠经验跟潮水搏斗，现在风浪还没到，预警就到，几十条船、上百台设备在屏幕上一目了然，想调度动动手指就可以了。二航长鲸号是目前全球最大打桩船，在深远海打桩精度达到厘米级，只要输入数据，上百吨重的钢管桩一次就能打入海底。当年在施工公路桥的时候，测量钢护筒要一根一根的测，得在风浪里折腾半天，数据还飘忽不定。现在用 3D 扫描仪

0: 只需要2分钟，毫米级精度的立体模型就出来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这些珍贵记录也随之由纸质转向数字，由2维转向3维。要做到又快又精，靠的是什么？规矩标准定得死死的，6项标准化的手册。安全技术我们用视频讲得明明白白，
1: 严格按照一级消息打游泳运动服，生产怎么安全服。
0: 百年工程这担子一刻也不能松劲。我们这次工程做了非常多的创新，创新研发了多项施工关键技术，建成了超长智慧栈桥。钢吊箱下放功效直接提升了50%，还实现了98%构件预制率和毫米级的对接精度。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建设将推动嘉兴、上海、杭州、苏州、宁波等长三角核心城市的站产城融合发展。它不仅是一座物理意义上的跨海通道，更是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桥梁和创新走廊。这就是我们的14五故事。我并肩作战的老伙计，接下来的日子还靠你载着载，朝着最终的胜利全力冲刺。
2: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一起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张维为大家科普针灸可以治疗哪些常见病。
3: 我们就说常见病，那么针灸的疾病谱其实是很广的，我们就要概括一下，主要有3个方面吧。一个是疼痛，针灸治疗疼痛确实有效，而且由来已久了。它在上世纪的70年代吧，世界卫生组织承认针灸有效的病种里面就有疼痛，那么我们很多的临床研究和特色疗法其实也是从疼痛入手和开始的，包括劳损性疼痛啊，骨关节痛啊，也包括一些风湿痛啊，就是我们专业术语所说的痹症，包括了疼痛也包括了麻木等等，这些针灸都是有效的。第二个类型就是我们说的叫损伤性疾病吧，包括一些中医叫伪症，比如说常见的面瘫，特发性面神经炎，便是麻痹也好啊，亨德氏综合征也好啊，患者会出现一侧的表情肌的瘫痪啊，口歪眼斜的，这个在针灸临床是一个很大的病种，病人也很多，也包括一些损伤后的神经损伤，我们叫周围神经损伤吧，包括颈椎压迫也好啊，腰椎的神经压迫也好啊，比如说腕下垂、足下垂呀、马蒂内翻足啊等等，针灸因为它可以就是直接刺激到这个穴位嘛。第三个方面我们就说叫做功能性疾病吧，就是这个病人他可能经过检查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那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功能性的消化不良症，那么这部分病人可能你胃肠镜做了他也看不到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啊，没有息肉没有溃疡，但他就是胃肠不舒服，比如说功能性的烧心啊，功能性的腹胀啊，功能性的便秘啊，也包括了比如说像肠易激综合征啊，病人很敏感，就吃点不合适的东西他就要大便次数增多，拉肚子啊等等的。那么对这些疾病来讲实际上都是缺乏特异性的治疗的，那么我们通过中医辨证治疗啊，针刺也好啊，艾灸也好，可以解除他的症状，那病人的生活质量提高，那我们就说这是达到目的了。
4: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不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圆圆圆，我们一定好好吃。
4: 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8: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7: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9: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音乐随我动。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天津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他们的故事，期待得到您的聆听；他们的成长，渴望与更多人分享。让关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个心灵，传播爱的风采，让向上向善的力量成为我们血脉相连的纽带。
4: 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特别节目《爱的风采》，
0: 关心关注残疾朋友生活，展现天津公益助残进行时，讲述助残路上的温暖故事。《爱的风采》音频节目每周日9点至9点半，在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中波909千赫播出。同步视频节目播出平台，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微信视频号以及天天电台道微信视频号，敬请关注。
5: 关爱特殊青少年，助力少年残健共融，是新时代公益事业的暖心底色。天津市遇见金青公益基金会由共青团河南省委驻天津工作委员会牵头发起，聚合多方社会力量，深耕助学扶幼、助残关爱领域，重点聚焦孤独症儿童、困境残疾青少年群体，以物资帮扶、志愿陪伴、特色公益活动为特殊少年成长保驾护航，彰显青春公益担当。基金会立足青年公益特色，凝聚在京青年、高校学子、爱心团队志愿力量，针对性开展孤独症儿童陪伴、特殊少年心理关爱、成长赋能等助残服务，实现物质帮扶与精神守护双向发力，为京城助残扶幼事业注入鲜活青春力量。本周日早9点到9点30分，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特别节目《爱的风采》。本期集结3位不同维度的公益嘉宾，多角度解读青春助残、暖心扶幼的责任与大爱。特邀共青团河南省委驻天津工作委员会书记、天津市遇见金青公益基金会负责人邵辉，天津益阳文思教育集团董事长王雅丽，天津益中学校高中生志愿者学生代表，带大家走进青年公益、校园赋能、志愿陪伴的暖心故事，敬请关注。
6: 各位亲爱的听众网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爱的风采》特别节目，我是晋新。我们关注公益助残的方方面面哈，今天会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场景，因为我们是高朋满座，迎来了多位嘉宾啊，要关注青春助残这样一个主题，而且呢，我们会从不同的维度来共同探讨同样的一个话题，比如说我们公益如何来赋能，比如说我们学校如何来提供更多的支持，比如说我们的青年的学生如何在公益助残的过程当中扮演更重要的一些角色，来发挥自己的力量。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3位嘉宾，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首先邀请到的是共青团河南省委驻天津工作委员会的书记、遇见金青公益基金会负责人邵辉，欢迎邵书记。
7: 大家好，主持人好。
6: 嗯，我们还邀请到了益阳文思学校总校长王雅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还有我们青年学生的代表，天津一中学校高中生高一二班的陈冠宇，欢迎冠宇。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嗯，非常的青春洋溢哈，待会儿跟几位分别从不同的层面来交流，来谈谈我们自己参与助残公益的一些感受。先请邵书记来说说您所这个担负的这样一个项目，叫遇见金青。遇呢是河南啊，这个简称。那么这样一个名字其实就让我们充满了好奇，能不能先给我们打开一下神秘的面纱，给我们讲讲遇见金青，我们到底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到底他要做什么？
7: 遇见金青的公益基金会这个名字的初衷呢，是遇就是河南，河南省的简称。遇见金青呢，是在天津的青年，就是我们最主要是初心是帮扶在天津的河南籍的青年，随迁子女，然后贫困青少年、老人，还有残疾儿童。
6: 嗯，
7: 这是我们这个当时起这个名字的初衷。
6: 嗯，关注河南在天津的一些青少年，特别可能是有一些困难的、有残疾的这样的
7: 随迁子女、啊、
6: 嗯，
7: 这个困难家庭。
6: 嗯，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公益初心好吗？我们也知道，遇见金青这样一个项目始终在坚持着阳光、公益、透明这样的一些理念。如何做到阳光、公益、透明，以及我们始终不渝的来做这些事儿啊，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7: 我们最主要做这个事情的有初心，当时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帮扶刚才说的河南籍在天津的青少年，还有贫困家庭。第二个呢，关注民生这一块，然后那个走访这个困难群众。
6: 嗯，
7: 第三个呢是重点关注的是残疾儿童。
6: 嗯，
7: 尤其是孤独症还有身患残疾的这个小朋友们。
6: 嗯，
7: 是这三个初心。当时
6: 面对的人群也非常的精准，我们已经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用户画像了哈。我们也知道这个在公益助学的道路上我们已经走得很远，同时呢，像刚才邵书记介绍的，我们始终关注着一些残疾的儿童、残疾的青少年，特别是有一些孤独症的和一些特殊的情况的这些残疾儿童的群体哈。为什么瞄准他们？然后我们为他们这些年始终坚持在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
7: 这群孩子呢是比较特殊的，平时呢也没有，也不与人交流，内心呢比较孤独。
6: 嗯，
7: 其实他，所以我们呢就想把我们最主要的力量放在残疾孩子的身上，是为了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爱，感受阳光。
6: 嗯，
7: 从这个家庭里边能走出来，走向社会。
6: 嗯，为什么会关注到这样一个群体？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些契机？因为其实我们也了解过啊，包括我们节目当中来过很多孤独症的康复培训机构的一些负责人，都谈到我们创办这个机构的时候，会有一个契机，会有一些事儿触发了，有这样一个动机或者我们的初心。从我们的这个遇见金青的项目来说，我们关注到这样一个群体，是因为某一个或某几个孩子的情况打动到了我们，还是说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儿，才决定关注到这个群体？
7: 去年我们跟河西区卫保中心，联合开展了一场活动，当时来了好多健全的孩子，还有一些有几个孤独症的孩子，当然我们就看到这些孩子的眼神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然后其他的小朋友都在一边嬉笑啊、打闹啊、在交流啊。这几个孩子就特别紧张，在一个角落里默默的，然后旁边有一个老师在关爱，当时我们就走过去，我们的志愿者过去问了一下，才知道是孤独症的孩子。当时我们是一个捐赠单位，去捐羽绒服，然后看到以后我们就特别想帮助这些孩子。后来我们就理事会开了一个会，重点呢，未来我们想把这个重点从原来的关注健康的孩子啊，就是贫困的孩子啊，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关注这个身患残疾的、孤独症的这种贫困的孩子。
6: 嗯，这是我们的一个转机，一个方向。
7: 对，
6: 会通过这样一个事儿来触发，我们调整一下。
7: 后来我们又跟天津市残疾福利基金会主动联系， 然后我们要发起一场又一场的活动，持续在关注他们。目前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
6: 嗯，您提到了一场又一场活动，其实我知道最近的一次就是今年的我们的孤独症日，世界孤独症日在4月份的时候。

0: 心理师、辅导师来去关心他也好，然后让他们一个一个的家庭串联起来，然后呢，家长们也可以有一个交流的空间，孩子们，在一起也可以玩耍。这场活动完了以后呢，我们又持续的派志愿者去深入到孩子们的家里，然后呢，再给孩子做一次一次的，心理的辅导啊，包括学习上的一些简单的辅导啊，主要通过大学生啊、高中生啊，然后呢，我们再问他家庭有什么困难没有，再找一些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再给他们捐一些衣啊、物啊，哪怕是钱呢、让他们感受到这种爱是持续的，不是一次的。一次的，我认为解决不了孩子太多的问题。我们想做成就是终生的嘛，这样一直陪伴他走出来，这
1: 叫
0: 是
1: 全
0: 我
1: 生
0: 们
1: 命周期的，
0: 对对全生命周期的。比较感人的是，其中因为家长他是比较是健康的，有的妈妈说以前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来面对孩子，因为孩子比较内心比较，他不爱交流。
1: 走不进他内
0: 其
1: 心，
0: 实对他内心其实也很强大，但是他不想与家长交流，无法走进去。通过跟心理师的来聊天，又通过别的家长的这种分享，大家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来面对自己无助的孩子吧。这个我认为是我们比较开心的事情。
1: 其实是一个打开心扉的过程。像您说的，一方面呢，我们关注到这些孩子，让他们可以跟其他的，包括有一样状况的孩子，还有一些普通的孩子，在一块儿有更多的交流的空间和机会。同时，也关注了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家长，无论是从物质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而且像刚才邵书记所说的，我们不是组织一次活动，不是说在游园会，我带你转一转，我给你点这个捐助就结束了啊。我们接下来会持续的来关注这样一些群体，给他们全生命周期的一些支持，是吧？
0: 是的。
1: 好，感谢邵书记，我们先跟您聊到这儿，待会儿再展开其他的一些话题哈。正在进行当中的是天津新闻广播《爱的风采》特别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会从三个不同的层面跟大家来谈谈我们青春如何助残哈。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益阳文思学校的总校长王雅丽校长，我们学校是教育的阵地，也是这个培养人才、让孩子得到成长的这样一个沃土，同时其实也是一个残健融合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其实很多的残疾孩子，他也有肯定有受教育的权利，是必须要有的，还是需要跟其他健全的孩子、普通的孩子，更多的在学校这样一个大环境当中去接触、去融合，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您觉得从助残这件事儿，我们学校这个角度要担负起一些什么样的职责？我们能做一些什么事儿？
2: 大家好，听众同仁好，主持人好。我们呢，学校我们17年建学校，通过这几年办学，也看到了一些有一些自闭症的孩子，他们的家长都非常的，就是还就是也非常的痛苦，我们呢，既然到了我们这学校，我们就得把孩子看好，不但看好，还得让他把学习也得学习好，所以呢，我们就通过各班都筛查啊，还班主任追踪，各科老师都也是跟踪每个班，有的没有，所以呢，我们也通过正常的心理专家，我们开展这种活动，然后呢，我们呢学校呢也都有那个专业的心理老师，所以这些专业的心理老师呢，也给他们每天都给他们心理咨询，让他们跟着普通的孩子一样得到，就是上课呀，其他方面都跟着正常的孩子一样啊，不能让他那个掉队啊。
1: 这是从我们学校角度要一视同仁，还要有一些相对来说特别的关爱和照顾，对吧？
2: 对。
1: 甭管是从生活上，还是从心理的辅导上面、疏导上面，包括可能我们还需要发动更多的同学，让同学们去了解，这些孩子跟我们哪些方面我们需要一视同仁对待他，还有哪些方面需要相对来说特别点对待他，得讲述更多的知识，这些方面我们也得做，是吧？
2: 对，也有的，你有的班呢，有的确实有班，有的孩子有，我们有的正常。

0: 的孩子每天连去卫生间啊喝水都主动的，有几个孩子单独为这个孩子服务，所以这几个就是孩子们都有爱心。我们呢学校培养孩子呢，就想有让孩子有爱心，有包容的心，让他们得知道自己哦，为助人为乐是一件好事儿，不能说看这孩子有问题，他们躲得远远的，这是。我们不能让孩子这样，所以
1: 这是教育的使命啊。
0: 对，从学校的角度，我们不光让孩子学习的成绩好，还得有让孩子们得到这种好的培，我们得培养他，和我们学校的和那培养，就是培养具有和瑞博雅气质的这些孩子。
1: 这是我们的校训啊。
0: 对，
1: 所以也是在孩子心里当中种下一个有爱心、善良的，主动去参与到。这个社会公益，尤其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助残这样一个主题，
0: 对，
1: 种下这样一个种子，
0: 对
1: 啊，
0: 对，所以我们呢，每年我们都搞义卖活动，每个班自己弄一个摊儿，然后让孩子们从把自己从家里不用的东西拿回来，
1: 类似于刚才我们说这个游园会啊，
0: 对，我们开这个义卖活动，得到的义卖活动的善款呢，通过那个就是。那个公益组织，像我们去年遇见亲亲，我们一起最后到河北民政局啊，捐给残疾人。
1: 到咱们今天是河北区的民政局啊。
0: 对对对对。然后呢，我们的学生呢去了有十几位学生，让他们走进这种特殊群体。
1: 好像是我听王校的介绍，不光是我们在学校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让孩子有这样一个主动去帮助别人的意识，种下心灵当中善意的种子之外呢，我们还让孩子主动的去走出去，包括跟邵书记这边这个遇见金星的项目有一个很好的配合，我们走到河北区的民政局去把一些这个困难的残疾的朋友叫到一起，约到一起，然后我们搞一些这个公益活动，也是让孩子们去更多的了解社会，是吧？
0: 对，对，让他们走入社会，也了解现在的社会，也让孩子们必须得有大爱啊，得有，这也是我们德育，咱说行走的课堂，不能把课堂光在课堂上，对吧？也得让他们有行走的课堂，在行走的课堂，让他们以育美育，以善友善，让他们孩子们得这样。
1: 您刚才也说了，我们是2017年就建校了啊。其实从一个学校来说，这个学习任务啊还是比较重的。孩子们啊，这在这个繁忙的学习之余，还要让孩子们参与到这样一些社会公益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更好的调配这样的一个时间和精力的去分布？怎么样调动孩子的积极性？会不会有孩子就说我这天天学习忙不过来，我还去参与这些事儿？怎么样动员他们愿意去参与，并且自己能真正有所收获？
0: 我们呢每年呢，到四月份，就是天暖和了，我们每年都组织一次这种义卖活动，班主任老师从
1: 就算是一个固定项目，
0: 对，
1: 保留项目，
0: 对对对对，有带着老师学生们走进大山，去的兴隆。给兴隆的贫困学校，希望学校捐的书啊，所以每一次的活动，我们都带着老师和学生们，让老师们、孩子们都知道，你在这儿先天天，你坐在这个温暖
1: 环境，其实来之不易、啊。
0: 对，然后可是呢，你到了外面，孩子们看到孩子们的那个不容易，所以今年呢，我们可能的。开学以后，再跟那个邵书记他们这儿，我们再积极组织我们集团校再组织几场的义卖活动。
1: 好，正在进行当中的天津新闻广播《爱的风采》特别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几位嘉宾，从青春助残的不同的维度哈、来跟大家分享交流。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最年轻的，或者叫最年少的一位嘉宾哈、刚才我问了16岁的陈冠宇啊，来自天津一中学校。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其实冠宇参加公益活动这个公益的年龄哈、已经有好多年了。针对于残障群体的这种公益服务的过程当中，你在接触这些可能跟你有些不一样的孩子的时候，你是怎样的一些感受？你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你的我不知道给你的震撼大不大，还是说很平静的就接纳？
2: 就比如说我第一次接触孤独症儿童的时候，他对于外界的这些反应其实挺少的，而且不会与常人进行沟通，我就 以那种比较耐心温柔的方式去陪伴着他，慢慢拉近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直到有一次他主动的把他的手伸给我，让我去牵，然后这一下真的
1: 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了哈。
2: 没错，
1: 一开始是封闭自己，可能抗拒的、拒绝的，慢慢的主动的伸出手来，可以牵手啊。
2: 就是感觉像把我当做朋友一样。
1: 嗯。
2: 然后还有一次，是另一位儿童，他对于球类项目非常感兴趣，我就自己找了很多球让他去辨认，比如说拿一个从最小的开始，乒乓球。给他让他握一握，这是乒乓球，然后再到慢慢大什么弹力球、网球，然后还有足球，他最喜欢的就是足球，然后我们两个就在外面一传一接一传一接慢慢这种做游戏，然后后来我就把他带到普通孩子旁边和他们一块去玩球，然后有一次他球进了之后，他就摆出他标志性姿势，剪刀，
1: 我以为 C 罗的动作，
2: 就是
1: 说明很开心，
2: 没错，非常的可爱。
1: 参加到遇见金青这样一个公益基金会的项目，我不知道到现在为止参加过几次，都有哪些特别的经历？
2: 特别的经历，两次，
1: 两次，
2: 有一次就是我和他一块玩积木，然后
1: 也是孤独症的孩子，
2: 没错，孤独症的孩子一块玩积木。然后这个积木他，我就教他怎么搭，因为他还小，然后他就不知道怎么搭更稳妥、更稳当，然后慢慢我们两个之间就越来越熟络了，然后他就主动的把积木交给我，然后让我和他一块儿去搭，然后像是分享他自己的一个纯真的快乐一样。还有一次就是，因为那个。他们孤独症的孩子就是比较封闭嘛，所以说我擅长弹钢琴，我就给他弹一些耳熟能详的儿歌之类的，然后来那个缓解他缓解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1: 音乐是一个很好的介质或者叫一个桥梁哈，
2: 没错，
1: 能让人放松下来，能让人彼此能够听到对方内心的声音，
2: 是，
1: 好，感谢冠宇啊。简短的交流，我们能感觉出来，冠宇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孩子啊。甭管是教这个孤独症的孩子去辨认不同的球类，一个一个码放好，还是说教他搭积木，还是说弹钢琴，利用自己的才艺去跟这些孩子们搭建一个很好的交流沟通的平台哈，能够走入他们的世界，最后逐步的牵手，能够成为好朋友哈，能让他们认可自己，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感谢你的付出，也希望今后能带动更多的身边的这种我们年轻的公益志愿者，我们的年少的公益志愿者，更多的参与到助残的公益服务当中来，让我们的更多的残疾人朋友也感受到其他的朋友对他们的关心和关爱哈。好，感谢您。我们还是想问问邵书记，咱们的遇见金青的项目也在跟天津当地的啊，比如说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也在有一些共同的推进的项目，比如说有一个叫遇见青阳这样一个项目，现在是正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吗？到什么程度了？能跟我们说说吗？
3: 我们是今年上半年，跟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组建了这么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我们是这么设计的，我们准备就是利用，因为我们本身遇见金青是一个私募基金，我们没有公募的牌照，我们利用残疾福利基金会的公募的资质，然后我们利用我们志愿者和我们企业家的资源，来志愿者和企业家的资源来募集资金，然后走进残疾人工坊，然后让企业家们真正的看到残疾孩子还有孤独症孩子的世界，更多的去了解他们，这样的话能触发企业家的更大的爱心，这样通过企业家在残疾人工坊去购买残疾人制作的小商品，然后所得的善款，我们跟残疾基金会共建了一个账户，全部募捐到账户里，这个账户是全透明公开的，
1: 共同来管理，
3: 共同管理，对，然后所得善款我们再去买一些残疾人所需要的，比如助残的器材呀， 比如助残的一些护目的呀，还有肢体上的一些器材呀，
1: 嗯，
3: 还有生活所用的一些东西，然后再通过我们的志愿者一家一家一户一户的去走进残疾人的家里，尤其是孤独症孩子的家里，把东西都要交到家里，
1: 嗯，
3: 然后做完了以后，我们让志愿者再给家里，再跟小朋友们一起打扫一下屋子，
1: 嗯，
3: 再共同读一本书，
1: 嗯，
3: 啊，通过这样的活动，持续的一次又一次的，
1: 嗯，
3: 然后把这个活动持续下去，
1: 嗯，
3: 这个也得到了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1: 感谢今天几位精彩的分享，不知不觉我们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哈。我们今天也跟几位详细的交流之后，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啊，依托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公益的赋能，我们形成了团委平台。刚才像我们邵书记代表的这样一个团委的平台，统筹来聚力，校园教育来暖心赋能，志愿的青年志愿者来真诚陪伴，这样一个完整的助残的闭环。其实我们的不同的社会的公众在助残的这件事儿当中，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力量，共同形成一个合力哈。好，今天的爱的风采特别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晋新，代表节目监制李晨，节目编辑春阳、刘瑞，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爱的风采，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4: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5: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持人王鑫。安全科普声音日历，今天我们来说说面对地震灾害我们该怎么办。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引发的自然地质灾害，具有突发性强、破坏力大、不可预判的特点。地震发生时，地面剧烈晃动，会直接造成房屋墙体开裂、吊顶脱落、家具倾倒、门窗变形损毁。强烈震动还会引发墙体坍塌、高空坠物、玻璃碎裂等等次生危险，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地震次生灾害隐患极大，室内吊灯、空调、衣柜、书柜等等重物极易倾倒砸人，阳台、窗户、玻璃碎裂、飞溅容易造成划伤，老旧墙体吊顶脱落会直接封堵逃生路线。短短数十秒的地震晃动就可能造成室内物品大面积的坍塌混乱，慌乱奔跑、盲目跳楼是地震中最容易造成伤亡的错误行为。如果遭遇室内地震，切记震时就近避险，切勿慌张乱跑、跳楼逃生，立刻双手护头，躲在坚固书桌、承重墙、墙角等安全区域，远离窗户、阳台、吊灯、书柜等等危险位置，蹲伏固定身体，等待主震结束。如果身处室外小区空旷地带，迅速远离楼栋、围墙、电线杆、广告牌等高空易坠物体，原地蹲伏避险。主震结束后听从指引，有序快速撤离至开阔安全区域，不要折返室内拉取物品，要警惕余震再次来袭。
6: 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7: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8: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7: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8: 啊！
7: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8: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7: 哎，韩国特价种植铁，1580一克。
8: 嗯。
7: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8: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7: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8: 嗯，
7: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8: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7: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9: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0: 接下来为您重播本周三9点到9点30分播出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
6: 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斑马线前到底该怎么让行？行人闯红灯、车窗抛物，这些不文明行为您身边有吗？夏季深夜改装车炸街扰民，您是否也被吵得睡不着？酒驾、醉驾屡禁不止，背后有哪些血的教训？天热路怒、疲劳驾驶、夏季行车还有哪些隐形杀手？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邀请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河北交管支队情报指挥大队大队长于洋，河东交管支队中山门大队二号桥景区警长王腾月走进直播间，聚焦夏季交通违法治理与文明出行，为您带来权威解读和安全提醒。欢迎收听收看。
10: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呢，是我们七月文明交通畅行京城系列策划的第四期节目了。这个入伏之后啊，这天儿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大家夜间出行纳凉的活动也明显的多了起来，相应的像酒驾、醉驾、飙车炸街这类违法行为也进入了高发期。同时呢，像礼让斑马线、行人怎么安全过马路，依然是咱们市民天天都会碰到特别关心的话题。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里请到两位交警同志，他们将围绕我们的夏季交通违法行为、文明出行规范等话题，为大家带来权威解读和安全提醒。好，介绍一下二位，他们分别是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河北支队情报指挥大队大队长于洋，欢迎于队。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欢迎您。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河东支队中山门大队二号桥景区警长王腾月，欢迎。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好，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天津呢一直在组织开展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主题活动，那交管部门呢也是重点的对违法停车、不礼让行人，包括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行人乱穿马路、车窗抛物等这些不文明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了规范治理。那我想节目开始呢，先来问问于队啊，咱们先从大家最常见也是最困惑的一个场景来聊起啊。那就是现在不少司机朋友呢都知道我们要礼让斑马线，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呢心里就犯嘀咕了，就是这个礼让到底是必须完全停住等所有的人都走光了我才能动，还是说只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慢速通过也行呢？您给大家讲讲这个度我们到底怎么把握呢？
1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在日常执行执法中呢经常遇到老百姓提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其实呢根据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应当停车让行。这里已经很明确了。我跟大家呢也分享三个关键字吧。第一个呢就是停。看到行人走进入斑马线，在斑马线上行走时，哪怕说呢他只有一个人在走，在你车辆前方，我们也要完全停下，不能是采取的那种走走停行，或者是我打轮绕行那种方式。这是不可以的。第二个是要等。要等呢行人安全的通过了斑马线后，我们呢再起步。第三个字呢就是拒。如果行人呢还没有上斑马线，但是准备通行，我们驾驶员通过路口时呢，要提前观察，并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呢抢行或者突然加速，也不要那个鸣笛，要随时做好呢停车的准备，停车避险的准备。
10: 好，刚刚于队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做记录啊，这个关键词大家记好了，分别是这个，停。 等和句啊，停等句啊，这个总结非常好，简单好记啊。我相信大家以后过路口的时候就想这三个字儿准是没错的。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因为礼让它是互相的啊，它不是单向的。您看我们后台有位网友叫金门老张，他就给我们留言了，我觉得这个留言特别有代表性，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他说这个开车到斑马线前停下来让行人，然后结果呢这个行人站在路边低头玩手机啊，也不看车。

0: 车半天也不走，后边车拼命按喇叭。这个礼让是互相的啊，行人也不能把斑马线当成自家的客厅啊。这个场景很真实啊，很具有代表性。那想问问于队，面对这种情况，你有什么想对我们行人和司机朋友们说的吗？
1: 按照这帮网友提供的这种情况呢，也是在现实中比较也存在的，也相对普遍。
0: 对。
1: 然后呢，我想提示一下，就是说呢，这两种行为呢，在日常交通通行中也是非常危险的。首先呢，行人乱穿马路，与正常车辆发生事故，容易发生碰撞，特别是夜间，如果是翻越护栏，或者是在一些视线不佳的路段，如果行人呢，没有走斑马线乱穿的话，会给司机带来那个风险。而且呢，如果因为司机发现距离比较短，来不及刹车或者刹车不及时，那么也会对行人呢造成一个伤亡的损失。第二个呢，就是说咱这个有低头玩手机，特别是这几年呢，咱新互联网比较风靡，可能大家都习惯了刷手机，也提示各位这个行人过马路时一定呢保持安全，不要低头看手机。
0: 没
1: 如果
0: 错。
1: 说您看手机分散精力，这个和驾驶员咱说驾驶员接打电话或者分神，其实危害是一样的，因为车辆正常通行，他以为您会发现，但是呢，因为您低头走，有的呢还甚至看到过那种走着走着已经走斜了，走到机动车道上玩手机玩的。后来呢，因为这个发生交通事
0: 太
1: 故，
0: 危险了。
1: 对，也是呢，这种行为也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因为咱的文明交通呢是相互的，不仅说对驾驶员要求，对我们的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员也是有这方面要求的。
0: 好，谢谢于队。好，聊完了，我们该怎么走？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我们不该怎么走和不该怎么做啊？像行人乱穿马路啊，翻越护栏，还有车里的人呢往外扔东西、车窗抛物，其实这些行为呢，其实不只是不文明了，更是违了法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于队，您能不能从安全的角度给大家来拆解啊？像刚刚我提到的这些，看似小事儿的行为，它背后到底隐藏着多大的风险呢？
1: 好的，主持人，比如刚才你又提到了那个车窗抛物，我们说一下车窗抛物这个事儿吧。
0: 好。
1: 因为呢，机动车窗抛物这个行为不仅呢是不文明的行为，更是违法行为。其中呢，《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6条里明确规定，乘车人不得向车外抛洒物品。在车辆高速行驶时，如果说呢，我们一瓶没有喝完的矿泉水，或者是我们扔点水果的果盒，像抛洒出都可能砸中后方的车的风挡玻璃，使对方车辆驾驶员呢瞬间受到惊吓，导致呢车辆失控。也可能呢说，如果我们再扔重一点的物体，可能对对方车辆的一个外观或者也有损失。而且特别是在一些快速路上，如果往外车外抛物，有可能对那快速路桥下的车辆和行人都会造成损失。因为以前也遇到过这种，可能突然发现一个车走着走着，车玻璃碎了，后来一发现呢，有东西砸着了，后来经过调查呢，是从快速路上散落的，然后我们又通过，咱说的手段把那个快速路车辆查到了，这都是违反交通安全的行为，这种呢不文明的行为和对安全造成隐患的行为，都是咱所谓的马路杀手，希望大家呢都能真正从安全的角度认识这些违法行为的危害，做到文明通行。
0: 这其实不仅仅是素质的问题，文明素养的问题，它更多的是拿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在冒险啊，所以这样的行为大家一定要规避一下啊。好，谢谢于队的提醒。那如果说咱们前面聊的这些都是日常的一些小摩擦，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夏季交通违法的重头戏了，那就是酒驾和炸街啊。咱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王腾岳王警长呢，是来自一线的这个执勤民警啊，想问问您，您天天在路上，最近有没有查处过一些让您印象特别深的案例啊？咱们分享一下，给大伙儿提个醒儿。
2: 好的，主持人，就在上个月的中旬，我们大队开展夜间酒驾醉驾治理工作，就查获了一起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也是据驾驶人自己描述吧，当天晚上天气比较闷热，自己呢在家呢，喝了一瓶啤酒之后呢，出门啊开车去买点东西，就在驾车的途中啊，被我们执勤的民警当场查获。现场，这个吹出来的酒精检测数值呢是每100毫升27毫克，这已经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数值，最终啊也是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我们就在日常当中发现呀， 被查获这些驾驶员呀，都是存在这种侥幸心理，总觉得开车路程比较短，喝一点酒呢不影响驾车安全，但实际上这样做是不。

0: 对的。
1: 是，刚刚王警长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例呢，其实网友的留言呢也有说到这个马路杀手这个词儿啊。那咱们就请王警长接下来呢给咱们再来往深里来聊一聊，像这个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酒驾、醉驾，还有一种情况叫做飙车炸街啊，大家也遇到过啊。这俩马路杀手除了违法，到底还会给咱们的社会和个人带来哪些具体的甚至是不可挽回的危害吗？
0: 飙车炸街这个在夏季也是比较频发的。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是接到群众求助了，反映啊，就是说有飙车炸街这行为，特别是在居民区的道路上快速的高速行驶，制造了巨大的噪音。民警这块也是通过视频研判，锁定了驾驶员，将这个车辆的外形、结构与登记的外形进行一次对比，发现这个他的车辆啊是属于这种私自更换排气管了。后期的话，民警定位布控，将这个驾驶员也查获了，同时呢也责令他当场啊拆除改装的这个排气管，恢复原状，对其违法行为也进行处罚了。涉及酒驾、醉驾还有飙车炸街的话，实际上它的危害性还是比较大的。我们都知道这个酒精会有这个麻痹神经系统的这个作用，那么会使驾驶员呢反应能力下降，操控能力也会降低，遇有这个突发情况不能及时采取制动措施，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也是极易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而飙车炸街呢，飙车炸街这些车辆呢车速比较快，随意的变更车道，还有的有甚者呢是追逐竞驶，这极易引发恶性的交通事故。有些驾驶员呢，他为了寻求刺激啊，他改变了这种擅自改变了车辆的外观登记的参数，比如我们常见这种就是更换排气管，产生巨大的轰鸣声，对于这个特别是夜间嘛，这个居民的休息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主持人，
1: 它还是有很多危害的，所以在这儿您作为这个交警有什么提醒要带给大家吗？
0: 还是提醒大伙儿，一定这个第一个这个拒绝酒驾醉驾，第二个的话也是不要做这些飙车炸街的这些违法行为，
1: 不要这个制造马路杀手啊，
0: 是这样，
1: 不要人为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啊。
0: 嗯，
1: 好，说完了人为的违法，咱们再来聊聊夏天里啊这个天气带来的一些挑战啊。最近这个高温天，不仅人容易烦躁犯困，车呢也容易闹脾气，像疲劳驾驶、路怒，还有爆胎，甚至车里放个打火机都可能变成一些隐患啊。像最近还好，因为最近这个下雨比较频繁。那王警长，您在一线结合咱们这个日常出行，能不能给我们广大听众和网友支支招，像夏季啊这个入伏之后，可能这个高温桑拿天会频繁出现，那么像这种天气我们开车用车最需要注意哪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些安全上的细节吗？
0: 好，主持人，在此也是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提示几点吧。第一个就是说天气炎热啊，夏季高温的话容易造成这个车辆的线路老化，出车前呢咱们要检查这个轮胎呀、线路等等这些东西。还有的话就是不要在车内放置打火机、香烟、充电宝，避免这个爆拆起火。第二个就是气温升高的话，胎压容易剧增，咱不要把这个胎压打得过足，长时间的行驶时啊，这个轮胎容易变热啊，咱们要注意停车降降温。第三呢，就是提醒大家呀，一定要拒绝这个疲劳驾驶。天气热的话就容易犯困，那么这样的话咱们注意力就会下降。连续驾车不要超过4个小时，适时的停车休息，及时补充水分。还有就是提示大伙儿，咱不要说把这个老人和小孩单独留在车内，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啊。
1: 是
0: 啊，日常我们在执勤当中也总能遇到这些。
1: 好，谢谢您的提醒。
2: 斑马线前到底该怎么让行？行人闯红灯、车窗抛物，这些不文明行为您身边有吗？夏季深夜改装车炸街扰民，您是否也被吵得睡不着？酒驾、醉驾屡禁不止，背后有哪些血的教训？天热路怒、疲劳驾驶，夏季行车还有哪些隐形杀手？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邀请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河北交管支队情报指挥大队大队长于洋和

0: 东交管支队中山门大队二号桥景区警长王腾月走进直播间，聚焦夏季交通违法治理与文明出行，为您带来权威解读和安全提醒，欢迎收听收看。
1: 时间来到了早间的9:1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当中的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天津广播的视频号啊在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呢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出去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两位交警同志呢，他们将围绕夏季交通违法治理、文明出行规范等话题为大家带来权威解读和安全提醒。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河北支队情报指挥大队大队长于洋，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河东支队中山门大队二号桥景区警长王腾月。那么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积极的互动啊。对于今天的话题您有什么样的话想要说的话，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哈。好，我们再来问问于队啊，除了这个路面执法，咱们天津交管部门在治理这些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上有没有用上一些比如说新的科技手段和创新做法啊？
2: 主持人，目前呢现在是从我们的现在也要智慧交管嘛，然后现在我们一些包括说这些不文明执法，现在我们现在那个对现在整个呢是那个交通整治，包括停车整治、秩序整治。现在呢我们还用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四新理念嘛，有无人机执法，还有那个这个铁骑设路的一种执法。这个呢我们其实执法呢都是一个手段，但是目的呢都是让大家达到交通文明出行的一个目的，希望大家呢安全平安的出行。
1: 嗯，好，没错。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位网友留言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我家住在路边啊，一到夏天晚上经常会有改装车轰着油门从楼下过，吵得老人孩子根本睡不着，希望交警好好管管这些炸街党们啊，相信这也是很多市民的心声啊。王警长对这个您怎么看，咱们怎么管呢？
3: 主持人哈，是这样，就是我们在日常执勤的时候，特别是夜间的时候啊，也是能接到群众的求助，飙车炸街这种情况啊，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一项违法行为，而且也是严重了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的休息啊。在夜间的时候，这些飙车炸街的车辆啊，它快速行驶，而且也是随意的去变更车道，为了寻求一时的刺激吧，也不是说遵守交通法规啊，遵守交通信号灯，那么给路面也造成了极大的这种影响，同时的话在驾车过程当中也会产生巨大的轰鸣声，也影响了居民的正常休息啊，这种行为也是非常不可取的。我们也是通过晚间嘛这种加大巡查力度啊，通过这个大数据研判等等这些科技手段嘛去锁定驾驶员啊，一经被查获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1: 是，
3: 好，主持人，
1: 我们再来分享一个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的这个是针对疲劳驾驶的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有次开高速犯困啊，眯了一下眼，睁开眼发现这个车子就已经偏离隔壁车道了啊，吓出了一身冷汗，从那以后跑长途一定在服务区休息够了再走。其实我觉得不光是长途，像我们普通的这个市区路面上也有一些像这个夏季啊中午开车犯困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那想问问王警长，这应该是很多司机都非常后怕的一个场景哈、啊。对于这个您有什么提醒带给他们吗？
3: 我觉得这个网友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夏季行车的话天气比较炎热，极容易犯困，那么犯困之后的话我们身体的话就会反应变慢啊，判断力也会下降，这样的话也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也在此也是建议大伙儿吧，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感觉犯困的时候或者说这个眼皮低沉的时候不要硬撑，就近呢选择安全区域停车去休息调整一下。
1: 好，夏季开车啊，我们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夜间出行会比较多啊，视线呢也不太好。那么我想对于晚间出行的朋友，是不是王警长您这边有一些提醒要带给大家？
3: 主持人，夜间行车的话，第一个咱们要做好合理的使用。

0: 灯光啊，不要长时间去开这些远光灯，这样的话对于会车的车辆也是造成了安全隐患。还有就是夜间视线受限，我们在驾车的过程中要适当的降低行车速度啊，确保安全。最重要一点呢，也是提醒大家吧，一定要拒绝酒驾、醉驾、超速等等这些违法行为，更不要疲劳驾驶。
1: 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说了很多啊，关于这个不文明的交通违法行为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规避，尤其是我们夏季出行的一些提醒啊。刚刚二位交警呢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分享啊，希望大家呢能够这个按照我们的规范要求去做啊。好，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啊提出来一个问题，刚刚其实于队说到我们的这个不文明行为啊，比如说刚才您说到车窗抛物了，还有像这个乱穿马路，还有翻越护栏，像这种不文明行为，如果大家发现了该怎么办呢？
2: 如果呢，我们发现这种行为，一个呢是可以我们把这个行为固定，然后向我们那个属地交警大队报警进行一个举报。但是这种呢，我们也不是特别建议，比如说有人横穿护栏了，我们非得我也过去，通过我为了举报他，我自己呢又制造了一起交通违法行为。
1: 是，
2: 您可以呢跟我们属地大队呢提示，然后我们在那加派警力，或者呢，比如说一些矮护栏，我们可以适当的和相关部门进行看，如果说这个路段确实有隐患，我们再对这个交通设施呢进行调整，加大治理力度，也是希望各位网友呢积极参与交通活动的同时，但是一定要保证自身的安全，不能说我为了举报别人，或者说我为了纠正他的违法行为，我自己再制造一个违法行为。
1: 没错，还有一位朋友呢，就是还是非常这个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总结啊，停、等、距这三个关键词啊，礼让行人这一块比较感兴趣，您能不能再给他详细来讲一讲这个到底怎么个停、等、距呢？
2: 好的，主持人、网友，这个刚才我提了三个字"停等距"呢，也是说个人的一个总结吧。停呢就是停车让行，因为安全法中已经明确规定，遇行人呢正在通过马路时，就通过人行横道时，我们要停车让行，而不是说我们所谓的绕行或者是走走停停观察。因为有的时候呢，咱双方互相判断，就比如说咱常说有可能向住了，你觉得他会往左走，我觉得往右走，俩人可能同时判断失误了，就会造成一个碰撞。然后呢，等呢，就是说等候那个行人安全通过。安全通过是，比如说在您车，他从您的车左侧往右侧通过，您得让他整个过完马路之后呢，你再通行，不能说他在我车前，比如说刚过我右侧后视镜，我就往前走了。但这时候，假如说有点临时情况，或者是对向车道有车，他往后一躲闪，或者突然间一停顿，你有可能呢，又用您的车辆的前部或者是后视镜与他呢发生剐蹭，也是一种危险的。因为行人往前走的时候呢，咱说，他对身后的情况是不掌握的，如果他突然做出一个行为，也影响了双方的判断。
1: 我想节目最后是不是请两位警官也是从各自的工作角度给市民朋友送上一些我们夏季出行的一些安全提醒呢？于队。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最后呢，我提示一下广大市民，虽然呢这两天我们入伏了，天气比较炎热，可能有时候会这个心情呢比较那个急躁，但是呢，在参与交通活动中呢，我们仍要平心静气、理性平和的。例如呢，驾驶员不开斗气车，行人非机动车驾驶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员呢，遵章守法，不闯红灯，不横跨护栏，争做呢文明有礼天津人。
1: 好，王警长这边。
0: 咱们作为每一名道路交通参与者，我们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要树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原则，酷暑行车多留意，拒绝酒驾，防疲劳，文明礼让，安全常伴。
1: 好，谢谢二位警官啊。交通文明呢，需要每一位市民的参与，畅行进程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守护。让我们也从每一次出行做起，守法驾驶，文明礼让，拒绝酒驾，安全出行，共同擦亮我们天津的城市名片。好，感谢二位交警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们的分享。那么也感谢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在这个七月每周三将继续推出《文明交通畅行京城》系列策划。那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静心、视频编辑刘瑞、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那么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听众杨先生拨打节目热线，反映河北区江都路恒山里小区管道改道楼外施工完成两年了，但一直没通气，什么时候能切换楼内管道，拆不拆？天津能源集团金燃华润公司回复，恒山里小区燃气管道改造属于2024至2026年度燃气立管改造计划，按照先立管后置换的思路分阶段推进，前期集中完成楼外立管施工，待区域立管基本铺设完毕后统一组织置换通气。目前立管施工已基本完成，小区已纳入本年度置换通气计划，预计一个月之内进场作业，届时会提前通知居民配合。关于楼内旧管道，由于原立管被居民装修封包，不具备拆除条件，如果整串居民协商一致自行拆除封包，可以拆除。网友留言咨询，如何自助查询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有效期？市社保中心回复，关注金社保公众号，点击置服务个人用户登录，进入后点击社保待遇认证、养老待遇资格认证结果查询，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就能查到是否认证成功、最新认证时间、有效期截止日期以及退休所在区。这个功能也支持帮家人查询，点击添加亲属输入信息即可。如果不方便上网，也可以带本人身份证或社保卡到就近的街镇党群服务中心或社保分中心，工作人员会当场告知结果。一位住在河西区下瓦房的市民来电说，家中有重度残疾的成年孩子，长期需要照顾，想咨询市内六区有没有残疾人互助组织提供喘息服务或临时托管。市残棉回复，具有本市户籍、持有残疾人证、60周岁以下未就业、未入学的智力、精神残疾人和其他类别重度残疾人一、二级，都可以享受托养服务。托养分居家、日间照料和寄宿托养三种。目前市内六区和平、河东、河西、南开、虹桥都有寄宿托养机构，和平和河东还有日间照料机构。残疾人或家属可与属地街镇残联或河西区残联联系申请。还有听众来电咨询，西青区残疾人托养机构的收费标准和入住条件是什么，如何申请？市残棉回复，西青区有两家机构可提供寄宿托养服务，分别是新口镇新和老年公寓和康乐养老院，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或家属可向属地街镇残联提出申请，经街镇和区残联审核后可入住，具体收费标准需本人或家属与机构面谈后确定。

0: 水火相搏，寒湿困体，脏腑失衡，寒湿病邪全面爆发，引发三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离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劫难，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流注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集中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坠生物侵犯人体。一怡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饮露，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1: 7月20日至7月31日，狮城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1: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救骨骼劫难。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骨骼风痛胶囊。
1: 好礼第三重，绞股蓝加乌羊补心糖浆，护心脏命脉。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乌羊补心糖浆；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无氧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
1: 想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岳老师三重好礼，融贯五运六气与离火调养精髓。祝你以一一智慧破解危机，逆天改命，逆天改命。
2: 弘扬中华一一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狮城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一一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业，老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呢？哎，不是西医的道，也不是中医的道， 也不是少数民族医学的道。那是什么道？天地人三才大医之道，简称意义文化。那老师受的业是什么业呢？是西医的医术，还是中医的医法，还是少数民族医学的医法呢？都不是。身心双修，

当同条之术法，跟所有医学的法都不同。这是一个大法，这是能化掉人体所有恶业的一个大法，哎，也叫大术。那老师能帮大家解什么惑呢？啊，身心之疾，中西医九药不愈之祸，还有生活当中的所有疑惑，想让老师帮大家解惑的，一定要提前在我学生的打电话报名排队。无论是啊心理之疾的祸，还是身体之疾的祸，还是生活当中的祸，都得提前排队。长话短说，我们今天来到了公历2026年7月26日。那有很多很多听众朋友们不解，为什么老师每天在传道授业课时开始都要先跟大家分享时间节点？哎，因为这是宇宙的规律，这个规律跟人体的信息场是相通的，同频共振的，千万不要小瞧时间规律。时间规律既是你的生命规律，那老师功力也是如此吗？哎，功力这个时间规律蕴含宇宙的信息能量不全，能力呢也不全，最全的是感知力。大暑节气的第四天了，丙午马年中伏的第二天，那一年当中冬病夏治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每年一到入伏的时候，天地这个大宇宙就会把人体这个小宇宙排毒的开关打开。天地此时阳气非常的足啊，那这个阳气就会逼着潜伏在身体深处的毒邪啊，以寒邪湿邪为主的啊，还什么病毒细菌呢、微生物啊，这些都在气范围里。哎，你看经常啊被病毒那个困扰的感冒问题，还有因为这个细菌困扰的感冒问题，还有支原体衣原体困扰的感冒问题，都是寒湿体质的人才会发生的。那此时啊，天地的阳气那逼着人的小宇宙深层的寒湿之毒向外排，你不出来都不行，但是寒湿之毒它不想出来，哎，它潜伏的非常深，潜伏到哪里去了？骨髓骨头里，哎，在这里潜伏的。那潜伏着不行啊，潜伏着一旦啊自然界阳气弱的时候，它又开始兴风作浪了。那一入秋之后凉了，阳气变弱了，冬天冷了，阳气更弱了，它兴风作浪，那这时候就会发生病。尤其阳气弱的老年朋友，那什么73、84啊，哎，这些年龄大的老年人身体阳气弱，就怕过冬天。为啥？因为他阳气弱。哎，阳气弱，冬天的这种寒他吃阳，哎，把阳气进一步的给你消耗没了，那你的生命能量就没有了。哎，阳的能量没有了，不就剩阴了吗？阴在哪儿？阴在下面，阳在上面。活着叫阳寿，死了能叫阳寿，对吧？所以每年一到入伏的时候，
我都会想着一切的法。

老师却记了很大很大的功德，所以老师得感恩你们，你们是老师的贵人。但是还是那句话，还是那句话，哪句话呀？哎，只渡有缘人。那没缘的，你跟老师还真的结不上这个缘，广播你都听不到，广播都听不到，别说你能不能听明白。那人体所发生的所有的病都是你的什么？你的果。哎，我们行内也把它叫做业。哎，有善因就会有善果。但人的病都是人自己造出来的，都是自己造出来的。一，先天气场偏颇给你的病，后天让你去修。二，你后天自己造出来的，那让你去啥？让你去痛苦。你要能觉醒，你就会遇到什么？有善缘的人，要觉醒不了，那你就会一直很痛苦，那直到痛苦的离开这个世界。那冬病夏治，你跟西医说，西医说没那么回事，你就信，因为西医对生命的认知跟老师对生命的认知不是一样的呀，所以你信老师，你就不要问别人啊，不要问别人。像有很多疑难杂症的学员，我给他开附子方，拿着附子方去问人家中医去，说这方我能吃吗？麻烦，跑疯了。那个中医肯定说不能吃，肯定说不能吃，因为那个中医他不是你的贵人。方一旦漏气了，哎，你的信心没有了，你即使吃了这个方，也没有作用了。哎，叫信者不疑，哎，疑者不信，贪嗔痴慢疑，这个疑是毒啊，是毒啊。但是呢，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学员们，哎，害人之心不可有。今天是冬病夏治福利活动的第几天了？20号、21号、22号、23、24、25、26、7天了，还好老师给大家申请的冬病夏治的这次福利活动时间长，要不然呢，这些健康宝贝，我真的是不能给大家完全的掰开的揉碎的讲透。四逆汤还用不用我讲去了？四逆汤啊，没病的人吃了可以增寿，免疫力低的人吃它能增强免疫力，尤其对大感冒的预防。12岁以上的孩子一天喝3只，严格忌口，不吃水果，不吃生冷寒凉的东西。你看这孩子免疫力，眼瞅着向上提升，眼瞅着，我们家的一个亲戚。近亲啊，很近很亲。给我叫爷爷家的孩子，这班里呢45个孩子，他家孩子呀，只要有一个感冒的，就是他。第二个咱都不提，有一个先是他，就是那种所谓的什么呀，那种所谓的那个小软茄子，病毒细菌啊，就找的软茄子你。我一看孩子这个出生的时间。这是火运能量不济，脾胃虚弱呀。我说这孩子情况可以喝四逆汤，只要你别给孩子吃什么冰激凌呢，吃什么各种反季水果啊，你就喝四逆汤，什么都不用。要是你信我的，就这么喝，一天3只。那给孩子正常吃饭，那不要追着孩子吃，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孩子多大呀，老师？多大？

小学六年，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就经常吃药打针儿，那孩子瘦的呀，皮包骨了都。孙玉堂给喝上，喝上大约能有半个月吧，到一个月，孩子天天拉水呀。我说寒都出来，我说正常要是敢在伏天的时候给他吃，这种拉水的现象就不会有，因为孩子还向外排汗。拉水说明他这个寒毒已经到哪儿，到骨髓了，这都是输液输的。我说要不然这孩子长大那个身体得老不好了，全身都得是病。一个多月之后，孩子就是能吃饭了，舌头呢也见红润了，睡眠呢晚上也不磨牙了，也不蹬被了，也不尿床了，这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吃多长时间？吃1年多了，这孩子班里头你感冒的一堆一堆的，他也不感冒。所以想增强免疫力的，你不用吃这个增强免疫的保健品，那个增强免疫的保健品，啥都没有，孙玉堂效果好。尤其我用荔枝木，用荔枝木熬的这个孙玉堂，那它的火力，止温中，止走血脉，止走经络，止补心阳、脾阳和肾阳，它不外越。所以永远吃它不会上火。那自己想熬四逆汤的，买附子一定要买真的啊，要买真的，买假的吃了不仅没用，完弄不好还会给你带来什么呀？不良反应。那老师，四逆汤今天还有没有了？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了，大家问问吧。要都没有了，你还想吃，那你就得等着了，你得等着。老师7月底吧，再去给大家接，这得看欠多少，得等50多天呢，甚至可能比这还长。那愿意等的，那你就别着急啊。你说你等不了，我得吃，那赶紧打电话，其他地儿没有了，看看在有的地儿能不能给你匀点儿。那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根红苗正，那任何牌实的药跟它都比不了。一是研发人，人家从整株绞股蓝当中不仅发现了32个黄金皂苷，而且还拿出来了，成功的给它分离出来了，分离出来组合到一起，最终研发出了这么一个绿色专利国药。什么叫根红苗正？这就根红苗正，绞股蓝。本来是中药，那通过这么一个提取，变成什么了？变成了高科技、生物制剂的中药。一吸收，没副作用，能久服，药效好。它主要的作用就是除湿化瘀，反上向上走呢，除湿化瘀、降血水，实际它还降尿酸、降血压。实际呢，它还有。益气和血的作用，对气的生成有帮助，对血的生成有帮助，养心健脾。现在心脾两虚的人特别多，为啥爱操心呢？欲望多呀，欲望多就伤心脾呗。吃的多，想法多，你看你的心脾不可能不受损。那绞股蓝总干的这个福利活动挺诱人呐，3个呀，怎么选择呀，老师？你是需求四逆汤，你就选择四逆汤的福利；你是需求乌羊补心汤，那你就选择乌羊补心汤。那护心仪这2个礼包当中都有，都在第二个福利政策当中才给大家配的，才给大家配的。那第三个福利礼包很简单的，你关节凉痛、寒痛、湿痛都管用。什么叫湿痛？就发皱的那种疼。发皱的那种疼，就像孙悟空戴紧箍咒那种感觉，脑袋被人家给勒上了、系上了那种疼。这叫什么？这叫湿痛。记住啊，骨骼风痛胶囊是国药准字 OTC 甲类专治风湿骨病的药。关节凉痛、湿痛、寒痛都管用。老师跟那个布洛芬比，他俩谁更好？布洛芬是西药，是。

素是抗炎的，跟它能比吗？它是老伤肝脏了，连续吃七天你就得停，尤其感冒发烧，哎，吃时间长把肝功能就吃衰了。那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呢，组方简单，中药饮片天然到底，炮制方法独特。那治疗疾病呢，精准定位，风湿骨病。每盒售价多少钱？319。这是冬病夏治，老师呢给大家申请到的不花钱就能吃到骨骼风痛胶囊这个专利国药的这么一个机会。我们看，就按41盒绞股蓝总胺这个福利活动政策来算，送26盒骨骼风痛胶囊，26盒骨骼风痛胶囊，大家看看多少钱啊，一盒320，十盒是不是3000啊？啊，20盒呢6400，那6盒呢？6盒36800，咱们算2000，多少？让大家少花多少钱？所以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哎，家里经济条件允许的，你参加完四逆汤，你再参加一个，这个福利，这是真真的大福利，哎，真真的大福利。那老师，以后乌羊补心汤和骨骼风痛胶囊这俩药我们能买到吗？能，大家记住，以后必须都得让大家随时都能买到，但是福利能不能有，这个真不好定啊，真不好定。乌羊补心汤老师效果老好了，昨天呢有个学员，他给他母亲抢定的福利活动，他母亲是食少乏力，腰膝酸软，面黄肌瘦的，心慌心悸，那一直没睡好过觉，好多年了啊。他听到老师讲的乌羊补心汤这个国药啊，他第一时间呢他就想，这跟我母亲身上的症状一样，我参加这个福利活动啊，让我母亲吃上乌羊补心汤这个药。那第一天呢，他就抢了一个绞股蓝总胺胶囊专利绿色国药19盒这个福利啊，免费得到了8大盒乌羊补心汤加上一个护心。哎，他想让母亲先用一用，用一用看看这效果好，这活动时间还有啊，得到31号呢，这效果好可能我再抢啊，再抢。这昨天打电话又抢了一个41的，因为他母亲这个失眠多梦，食少乏力，腰膝酸软，心慌心悸老多年了啊，吃中药吃西药啊，可以说无数啊。这个学员非常孝顺，因为他母亲耳朵不好用，几乎听不到我的讲话内容，所以他没有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啊，就时不时的就吃点啊，老师推荐的一些产品啊，吃的一些产品，但是绞股蓝总胺这个专利国药他一直没有吃上。他母亲瘦啊，他认为他母亲身体当中没湿，所以就没有给他母亲吃绞股蓝总胺。实际呢，瘦的人不代表没湿啊，不代表没湿，有很多人有湿，但他不胖，也很瘦，但瘦的人肯定是脾不好，这肯定是脾虚，哎，脾虚的人没有一个不肾虚的啊，没有一个不肾虚的。也就是说，土不好的人没有水好的，水土水土的，他俩是一起的。他跟我说，老师，这我母亲喝完这个乌羊补心汤这个药啊，那效果简直了，老好老好的了，老好的了。第一天喝完之后，我母亲说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我母亲他又说这浑身有劲儿了，第三天腰也不酸了，哎呦，这眼睛也亮了，哎，吃东西哎也有食欲了，哎，老师我一看，这乌羊补心汤的药效真好，赶紧趁这机会，我再强点绞股蓝总胺这个专利国药，我有3个我得吃，啊，这样我把那个乌羊补心汤给我母亲用，非常孝顺的一个孩子，啊，在我眼里他是孩子，他50多岁了。

0: 十五岁。
1: 哎，属老鼠的。那老师55岁，他那个能得什么大病？他金运不及，他肺子有结 节，完了克制不住木，他肝胆木气过旺，哎，所以经常有头疼的问题，因为木旺反向克脾，所以脾胃又不好，他的问题也挺多的。护心仪呢是二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它不是保健品，也不是保健用品，二类医疗器械准字的，使用于对心脏猝死的预防，使用于心肌梗死的预防，对心肌缺血、冠心病带来的心绞痛有直接纠正的作用。带吧，好东西，未来20年人人都得带。带了有好处没坏处。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老师就讲这么多吧。因为这两天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特别多，还有听友都希望老师能帮助其答疑解惑呀。那想跟老师通话的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好，非常感谢袁老。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冬病夏治的福利活动已经过半了。还没有听到活动内容的朋友，那我再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请您听好。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到7月31号。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七天了。那这回活动呢分三种大礼包，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那想要四米汤和护心仪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一个大礼包，一共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2大盒。第二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5大盒，再可以获得护心仪1台。第三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11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那需要乌羊补心糖浆和护心仪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二个大礼包，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赠送给您的是乌羊补心糖浆2大盒。第二个政策，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您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8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四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再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26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三个大礼包是为选择骨骼风痛胶囊的朋友准备的，请大家听好，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大盒。第二个政策，那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8大盒。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19大盒。那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就再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6大盒。这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参加哪一个政策。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我们的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获得更多的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老师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丙午马年，水运太过，寒气盛行，九紫离火，脉热内寒，阴阳不和，水火相搏，寒湿困体，脏腑失衡，寒湿病邪全面爆发，引发三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离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劫难，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流注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集中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坠生物侵犯人体。一宜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饮露，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3: 7月20日至7月31日，狮城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3: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救骨骼劫难。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骨骼风痛胶囊。
3: 好礼第三重，绞股蓝加乌羊补心糖浆，护心脏命脉。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乌羊补心糖浆；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无氧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无氧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
3: 想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岳老师三重好礼，融贯五运六气与离火调养精髓，祝您以一一智慧破解危机，逆天改命，逆天改命。
2: 这一时间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市的许女士。许女士您好。
4: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4: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1: 嗯，你好。
4: 终于能还是和你通声老通话了。非常激动也非常高兴。老师此次活动请岳老师帮我先订上，买31盒的绞股蓝，19盒的乌羊补心汤，一个心宝。老师由于我可能听的时间短，对那个乌羊补心汤呢刚开始听得不明白。今天我懂了。它对我们呢人的心脏、腰腿酸软、没有劲儿，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老师，请您帮忙把我给我报上。
1: 你啥情况呢？
4: 老师，
1: 对不对症？
4: 我上班说，老师，我是哈尔滨市的，就是您一名学员，听您的课已经1年多了，并且老师的宝贝呢，我都有，我也都在服用。在这一年多呢，让我在健康方面呢，懂得了很多的。调病养生的智慧，也懂得了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四季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也掌握了六字气诀根系法的练习，我也懂得了每天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敬畏天地万物。 老师，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在服用您这些宝贝之前，我有脑梗，是脑主干堵了，当时的情况也是右侧不好使，不能自理，住院十天呢，出院后做了康复，表面上看好了，是能走也能自理的，但当时的我呢，说话确实不够用的，右手呢不能写字，舌头也硬，说话吐字，有时也不清楚，腿还抽筋儿，到了晚上腿也胀，走路呢，还不太稳，糖尿病、高血压，老师所有这些问题，经过一年多的服用老师的宝贝产品，我渐渐的得到了很大很大的好转，说话有劲儿了，今天跟你是有点紧张，
5: 能感觉到啊，
4: 手写字也和以前一样了。舌头也不像以前那样硬了，吐字也比较清晰了，腿也不那么胀了，特别是糖尿病这块儿，就是非常非常的平稳，也不管我吃什么都在6到7左右。那往年的冬天呢，我都去医院检查一次，做那个磁共振，但今年我没有去，我相信服用老师的宝贝产品，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老师，我现在困扰我的情况就是我的血压高，特别是春三月时，居高不下，就是最高是180，最低是111，现在是160到低压是110左右。我的指导老师呢，3天2天给我打电话，让我呢饮食还有休息方面都多注意，让我呢吃安宫降压丸，我也吃了，但是还是没降下来。后来我的指导老师告诉我吃把西药吃什么，因为我老师我吃，您的宝贝我一直没什么药都不吃，后来我就吃的降压药，但我现在没吃。
5: 降压药你吃的是什么？
4: 我吃的是那施惠达。
5: 哦，施惠达下来没有？现在
4: 我吃上就下来，但是我就吃两天，那下了我就不吃了，我不爱吃西药，老师，我现在也是没吃，没吃西药状态。我始终就是没吃西药啊。
5: 那你现在血压多少？
4: 现在今天早上量是158低压是95。
5: 你教我来一次吃多少？
4: 春天的时候我吃7粒，现在吃5粒。
5: 你这个得跟上。
4: 你
5: 这血压高呢？你哪年生人？
4: 我是1963年，正月30，亥时就半夜10点半出生的。
5: 亥时，寒水。哎呀，那个点儿还是寒水，然后月呢又是寒月，然后你那年63年呢是火运不及着你，那心脏打小就不好，先天火力就不足啊。你是最容易得心脑血管病的人。最容易得这个病的人呢，你这么办啊？施惠达呀，那都是西药哈，包括像你这个叫厄贝沙坦。要被沙坦，他俩一样吃半片儿。可以考虑一样半片儿，然后把压给他控制在低压，控制在85，高压别超过140。因为你现在是脑梗。
4: 是。
5: 这两个药呢，你这么吃，他俩掺着吃，那副作用就很小了。一个呢，吃完可能会心率快，正好用厄贝沙坦抑制。厄贝沙坦是保护啥呢？糖尿病防止发生肾病的。而且它能降低压，降得好。然后他俩吧，在肝内代谢特别快，副作用很小，因为你吃的这些中药呢，它调理是从根儿上调，它来的慢，因为今天那水和火相搏，气机不稳定，就是过去调理血压都很稳定了，今天可能还会出现大的波动，就包括过去没有高血压的人，今天血压都高了，你看今天就是好多人都发生了心脏猝死，过去还很健康的，这就是水火相搏，气机不定啊，带来的一个什么一个对人类危害的一个现象。焦火兰吧，你一次还是保持在5粒，但冬病夏治这个期间，现在一定让自己出汗呐，你得呀。你的寒毒都在骨髓里了。骨头里、骨髓里都是寒毒，把这些寒毒呢让外来，现在自然让外排呢，你要给它憋住了。等到冬天前这些病又来了
4: 啊，
5: 每天一定喝姜汤，喝热水，吃热饭，吃热菜，别吹空调。 别怕自己出汗。
4: 嗯
5: 嗯，然后呢，心要静，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因为人多是非多，是非多呢，它就会影响你的心情。
4: 嗯，
5: 那这样我们的心就静不下来，心一不静一乱，气血跟着就乱了。嗯
4: 嗯，
5: 你这个还有个四逆汤你得吃啊。
4: 我吃，
5: 因为你出生在那年是火力不足的年份，这血管很容易硬，
4: 嗯，
5: 还很容易痉挛，然后呢还容易胆小，这个四逆汤以后你得常年吃。
4: 我没断，
5: 就将来我不给你们提供了，你自己都得想法买负责煮四逆汤。
4: 我就那个多买，我哪次活动再参加。
5: 补阳补心汤呢对你来讲是非常有用的，它主要是补你的心血，对你睡眠有好处，还能降你的，还能降压。
4: 嗯，
5: 还能降压。我们家一个亲戚，
4: 嗯，
5: 他就先天的这个水土不及，水土不及就是脾和肾先天就不好，而那个人的面黄极瘦的。
4: 嗯，
5: 我就推荐，我说你吃点这个乌羊补心汤吧，我说乌羊补心汤这药挺好，他亲戚是特别听我话。
4: 嗯，
5: 那个时候乌羊补心汤还没上市，
4: 嗯，
5: 然后我就让他吃这个乌羊补心汤，没有真正的跟我们见面，吃乌羊补心汤吃了不到一个月哈。
4: 嗯，
5: 哎呦，那整体情况就不一样了，也能吃饭了，过去没有食欲，腰肌酸软，浑身没劲儿，然后血压呢，哎呀，这一天八个变化，一点也不稳，有的时候突然间高压就高到200多，低压上100多，就打120，哎，越紧张血压越高。
4: 嗯，
5: 后来我说你别紧张，你放松。他为啥紧张呢？哎，因为他这个心血不足，心肌缺血，心一慌就紧张。
4: 嗯。
5: 你这个呢也可以吃，吃的时候就中午吃一顿，或者晚上临睡觉7点到9点吃一顿。
4: 嗯，
5: 协同作用对你有好处，对你的睡眠好处就多。
4: 嗯嗯 嗯，谢谢老师。
5: 可以。
4: 老师，我现在那个就头里头吧，是就像有响声，擦擦擦这样响声，不像就是咱们耳鸣那似的，嗡，不是那样似的。完了，心脏也不太舒服，早晨流鼻涕，严重掉头发，是
5: 那么早上流鼻，那不就是肺寒吗？
4: 是老师。
5: 所以你必须还得喝姜汤啊。
4: 嗯。
5: 然后四逆汤，
4: 那个
5: 四逆汤温中去寒，把寒从里向外逼，给它逼出来，别怕流鼻涕，别怕吐痰，别怕拉水，只要你不吃凉的，别喝凉的，别用凉的，这都是体内的毒向外排的一个好一个现象，一个好的现象。
4: 嗯，
5: 哎，脑袋一个，你得必须得让脑袋出汗，给汗发出来。你的血管里边的这个斑块就跟啥，就跟那个水管子里结冰了似的。
4: 嗯嗯，
5: 凡是就是说你出生，年份庚一带三的，那都是火力不及的人。
4: 嗯，
5: 哎，都是心和小肠和血管这个同路的火是弱的。
4: 嗯
5: 嗯，而且你的出生地又在寒带。
4: 哎，老师，那我还愿吃天麻。我那天听你的节目，
5: 天麻你就得加，到时间吧，八月份。
4: 我买了，没敢吃。老师，先等一和您通
5: 加吧，天麻加进来10分你。
4: 嗯，我没敢，我先等。
5: 天麻加到你的通脉方里。
4: 嗯。
5: 通脉方。
4: 我啥都有，
5: 跟乌羊补心汤合用，没毛病。
4: 啊。
5: 跟，绞股蓝总干合用，没毛病。
4: 嗯。
5: 跟四逆汤合用，这都没有毛病啊。
4: 嗯嗯嗯，
5: 嗯，因为这个通脉方它主要就是通血管血瘀的斑块的，
4: 嗯，
5: 就化血瘀，就是看自己舌下有青筋的，那都是血瘀，
4: 嗯，
5: 或者身上不是这儿疼就那儿疼的，什么脑袋疼啊，这嘎疼啊，那嘎疼的都是血瘀，
4: 嗯，
5: 哎，就是那叫痛，等到疼呢，一般都是寒瘀，疼是病得上里边加个冬，哎，痛呢，你看那就不是了。痛就是血瘀来的了，
4: 啊，
5: 嗯
4: 嗯，
5: 你这个在饮食上一定严格忌口，
4: 嗯，
5: 像东北那个杀猪菜啥的你都别吃，
4: 啊，冬天吃的，
5: 就是猪肉你都别碰，
4: 我不吃
5: 猪肉，是寒凉性的东西，你化不掉。
4: 嗯，行，老师，
5: 你可以吃什么的牛羊肉啊，
4: 嗯，
5: 牛羊肉这都可以用的，然后像，到秋天多晒点干菜，多做多储备点秋蔬菜。东南亚的所有的大自然反季给你的东西你都别用，它都消耗你的氧气。
4: 老师，那我要冬天比方秋天多存点，就这个比方正当季的豆角啊茄子什么，冬天吃呢
5: 太行了，因为豆角得了秋天的燥气， 燥气直接去冬天的寒。
4: 搁冰柜冻上，我冬天留着吃可以吗？
5: 可以呀、
4: 啊。哎呀，太好了。
5: 太可以，就把猪脚啊、茄子、西红柿，你都可以搁冰柜冻上。
4: 嗯嗯。
5: 哎，因为你一定记住，不要因为说这个热性的东西、温性的东西一动它就变了，不那样的。
4: 嗯嗯嗯嗯。
5: 完了回来解冻的时候，你用凉水缓、
4: 哦，
5: 用凉水把那个里边那个寒气完全给它缓出来，然后你再去做的话，
4: 嗯、
5: 这样就没有寒了。
4: 嗯嗯嗯。
5: 完了，五香粉做菜的时候多用，
4: 嗯、
5: 每菜啥都多用点。
4: 哦，听您节目五香粉我也买了。嗯。
5: 哎，萝卜缨子、萝卜干啊。
4: 啊，
5: 豆角干啊，茄子干啊，
4: 哎、
5: 这些都会多用一些。冬、
4: 嗯、
5: 那前用点牛肉，然后一炖。
4: 嗯。
5: 然后多吃五谷杂粮饭。
4: 嗯。嗯。
5: 啊，
4: 谢谢
5: 就冬那前你就别吃猪就行了，
4: 啊、
5: 因为它这个东西生啥？
4: 老师，
5: 因为它这个东西生痰。
4: 嗯、啊，老师，我现在脑袋和那脖子那块发硬，没事吧？
5: 硬，这不就是气血过不去吗？
4: 哦。
5: 气血过不去的话，你拿那个我给你们的平衡仪，你就天天输、
4: 啊，
5: 让家人握着你的手输，或者你自己输，输大约六七天，它就软化了。
4: 老师，现在我那清清胶囊我没吃，我就把那个
5: 清清胶囊你先别吃，入秋再用。
4: 嗯，行。
5: 入秋
4: 还有四神
5: 弱的时候
4: 我现在没喝，还有那个四神汤。
5: 四神汤呢对脾有作用，就是你炖菜的时候让里一倒就行。
4: 那我没喝现在。
5: 四神汤吧，你这他那不是饮片吗？
4: 嗯，
5: 要打个比方，今天我要炖牛肉，你把四神汤那几个东西跟牛肉一炖，
4: 啊、
5: 你就吃吧，它就补脾的、健脾的、运脾的。
4: 谢谢老师。老师
5: 这东西就啥，就跟那个药膳似的。
4: 嗯。
5: 啊，四神汤你就用它，炖肉吃，炖肉喝汤。
4: 嗯。
5: 四神汤也可以炖鸡，也给炖羊，也炖羊、炖牛。
4: 行。
5: 就不能炖猪，
4: 知道了，老师，我不会吃的，
5: 嗯、
4: 你放心吧，猪肉我们一定不吃。
5: 嗯、
4: 老师，那个就我那个延龄丸、嗯，我还是5点到7点吃呗。
5: 对你这个，因为你的骨髓现在都是少的，
4: 啊、哦，
5: 这寒毒都给伤的不行了，所以这块呢、
4: 嗯、
5: 就不断的就是补髓添精。
4: 嗯，感谢。
5: 哎，补髓添精，给精添上了，髓满了，骨头正硬实起来了。
4: 嗯
5: 啊，慢慢的各个功能不都跟着好？
4: 嗯，感谢老师，认识老师，
5: 嗯、
4: 你认识老师都相互都是就都晚了，但是
5: 不晚，
4: 感谢
5: 不晚，这都是我们的缘分。
4: 嗯，
5: 那疾病都是你的业，如何把这个业化掉呢？
4: 嗯，
5: 一是按照老师的指导修身，二就是心性要修好。
4: 嗯嗯。
5: 哎，贪嗔痴慢疑产生的怨恨恼怒烦一定化掉、
4: 嗯，
5: 自己给自己求解脱。
4: 嗯。嗯
5: 没有恨，没有怨，啊、
4: 嗯，
5: 没有任何烦恼，不要给自己制造烦恼。嗯，
4: 嗯
5: 啊，
4: 嗯，啊，
5: 尤其脑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就怕情绪波动，别的什么都、
4: 嗯、是、
5: 嗯，
4: 真的感恩老师啊！祝老师身体健康。
5: 好嘞，再见。
4: 嗯，感谢，再见。
5: 嗯，
2: 好，特别恭喜你，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期待您的好消息。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安徽省合肥市的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6: 你好。
2: 你好。
6: 尊敬的老师，你好。
5: 嗯、你好。
6: 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
5: 哦。
6: 我是徐。
5: 安徽合肥人。
6: 那跟老师学习艺文化的也有好几年了。
5: 哦。
6: 嗯，感谢老师讲的，那感觉老师讲的特别好。
5: 哦。
6: 特别喜欢老师的节目。
5: 嗯，好。
6: 自从跟老师学习之后，也有很大的收获。
5: 嗯。
6: 懂得了天地是大宇宙，人体是小宇宙，人体和宇宙是息息相通的，
5: 嗯，
6: 同频共振的。
5: 对，
6: 从跟老师学习之后啊，也走出了很多治病的误区，
5: 嗯，
6: 身体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5: 嗯，
6: 特别感谢老师，
5: 嗯，
6: 今天我跟老师通话也特别高兴，
5: 嗯，
6: 我要跟老师报名，我要参加最大的优惠政策。
5: 嗯，
6: 41盒绞股蓝，送19盒，四逆汤，
5: 四逆汤
6: 加一个四逆汤加一个那个护心仪。
5: 对，
6: 希望老师给我报上名。
5: 好。
6: 接下来我要跟老师分享一下，
5: 嗯，
6: 我的身体状况。
5: 嗯，
6: 原来吧， 我有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啊，高压达到了180的。
5: 嗯。
6: 低压呢，也达到了100，经常会出现那个头晕脑胀的情况。
5: 哦。
6: 严重的时候，我都吃两种降压药，但有时还是不管用。
5: 哦。
6: 自从服用咱们的小谷兰之后啊，高血压，就渐渐的，平稳了。
5: 哦。
6: 好久都没有头晕脑胀的情况了。
5: 哦。
6: 现在呢，血压呢也算正常了吧。
5: 嗯。
6: 高压现在是130到140。
5: 嗯。
6: 低压呢是80到90。
5: 嗯。
6: 现在头脑呢也特别清醒。
5: 嗯，
6: 之前吧头晕都影响到干活了，
5: 嗯，
6: 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原来吧我还有心脏病，
5: 嗯，
6: 就是睡觉的时候经常被憋醒，
5: 嗯，
6: 一有点动静就心慌不舒服，
5: 嗯，
6: 自从服用那个甲钴兰顺义汤之后吧，心脏不难受了，
5: 嗯，
6: 每天吧晚上睡觉也平稳了，
5: 嗯，
6: 睡觉的时候时间也比以前长了，
5: 嗯，
6: 呼吸仪吧我也每天都带着，
5: 嗯，
6: 所以我的心脏也特别得劲，
5: 嗯，
6: 我特别感谢老师，所以老师一定一定要给我报上名，
5: 嗯，好，老师给你报上了，
6: 那我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5: 对对对，这是正确的。
6: 嗯，那感谢老师。
5: 对，手里有余粮，遇事儿则不慌啊。
6: 对呗。
5: 对，所以大家呢一定借着呀，
6: 之前呢我还有
5: 这么一个机会，要把身体里的湿好好的清一清。
6: 是呗。
5: 嗯。
6: 之前呢我还有那个，还有啥呢？
5: 血压高一定重视。
6: 嗯，之前我还有
5: 风湿
6: 和类风湿呢。
5: 你还有类风湿？
6: 嗯呐，就是以前的类风湿吧，手都变形了。
5: 嗯。
6: 嗯呐，都不能干活了。
5: 嗯。
6: 现在他服用这个甲钴兰，跟这个顺义汤，风湿也变好了。
5: 也变好。
6: 不是，关节也不那么疼痛了。
5: 嗯，未来你再给那啥加上，给骨骼风痛胶囊，就专治风湿骨病的药，你这个药你再加上，效果更好。
6: 哎。
5: 嗯，
6: 谢老师，嗯，
5: 好好好，
6: 嗯，
5: 哪年生人？你是？
6: 我是吉林生人。
5: 吉林哪年的？
6: 我是60年生人。
5: 60年，令您经验太过。
6: 那也快到70了，
5: 那你这高血压是因燥引起的呀？
6: 嗯，是的。
5: 因燥引起的，年轻的时候这个燥有点那个，燥气有点过。高血压我是这么高呢，180、110。
6: 那
5: 在生活当中啊，你记着啊，多多吃那个百合、莲子、银耳、薏米
6: 啊啊，
5: 哎，这个东西你要多吃，因为你先天得气，五行能量五运六气那年，你出生那年是燥气，还好你出生在吉林，
6: 嗯，
5: 你要出生在那个像北京啊，还有这个河北呀，啊，山东啊，那你这个燥气就更多了，还好，这样就可以了，你就按照这个方向调理吧，
6: 嗯，
5: 啊。
6: 那谢谢老师指点。
5: 嗯，挺好，
6: 嗯，
5: 不错。
6: 嗯，
5: 坚持听广播。
6: 嗯，感谢
5: 遇到困难就打电话。
6: 嗯
5: 嗯，好嘞，
6: 老师啊，你真是我们的恩人呐。
5: 啊，我缘分，
6: 嗯，
5: 啊，嗯。
6: 祝你事业有成，健康长寿。
5: 好嘞，再见。
6: 再见，老师。
5: 再见。
2: 特别恭喜您，也祝您和家人都能够健康、平安、快乐。好，我们再见。好的，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再把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听众朋友，请大家听好。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到7月31号。那这回活动呢，分3种大礼包，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那想要四米汤和护心仪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一个大礼包，一共4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甲钴兰总肝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2大盒。 第二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5大盒，再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1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那需要乌羊补心糖浆和护心仪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二个大礼包，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赠送给您的是乌羊补心糖浆2大盒。第二个政策，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您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8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再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26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大礼包是为选择骨骼风痛胶囊的朋友准备的，请大家听好，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大盒。第二个政策，那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8大盒。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19大盒。那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就再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6大盒。这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参加哪一个政策。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我们的抢订电话是 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获得更多的健康。如果大家还有不明白的

0: 前路，新时尚，新消费，锐不可当。
1: 在寻访中品味城市的变与不变，
0: 在交流中感悟生活的沧海桑田。
1: 嗨天津，
0: 带你遇见经典与潮流，
1: 和他们说一声你好。
2: 嗨人嗨事嗨生活，欢迎各位守候在天津新闻广播收听嗨天津节目，我是赵敏。1976年7月28号凌晨3点42分，唐山大地骤然震颤，23秒的剧烈晃动将这座工业重镇化作废墟。这场里氏7.8级的大地震夺走了24万多人的生命，留下了满目疮痍的城市和无数破碎的家庭。天津是仅次于唐山的重灾大城市，毗邻唐山的宁河、汉沽、宝坻和蓟州受灾最严重。但是灾难压不倒天津人民，人们从惊慌中镇定下来，从悲痛中坚强起来，从废墟中站立起来。50年过去了，当年的地震重灾区宁河板桥镇杨花桥、蓟州独乐寺老城等标志性地点，已经从地震遗址发展为现代文旅地标，一路见证了城市50年的沧桑巨变。为了纪念唐山抗震救灾

0: 50周年，今天的嗨天津节目将会带着大家找寻宁河和济州当年的地震遗址，用声音记录变迁，见证天津从断壁残垣到锦绣新城的涅槃重生。第一站，我们先到宁河区板桥镇去走一走，看一看。宁河区板桥镇与唐山市丰南区接壤，属于宁河重灾区之一，坐落在板张公路环乡新河的杨花桥，距离镇中30多公里，为八孔双曲拱桥，于1972年11月1号竣工。在强大地震波作用下，当时整个桥身桥面受到高强度挤压，最终在桥中间部位纵向叠压，形成了将近2米高的拱形罗锅，当地人形象地称它为罗锅桥。杨花桥是唐山大地震天津地区唯一地震遗址。杨花庄村的村民朱秀成在1976年，当时只有12岁，地震发生的那个夜晚，他到现在依然记忆犹新。
1: 当时啊，我大夫我记行了，我妈找我地震了，他让我开门，我还没贴来呢，都给我游出去了，3米吧得有，都是再看看一贴牙都歪头，干完了之后这个骨震了，贴来了还在北边躺着呢。赶再接来呀，那地震都过了，都那车带人的都得走这个桥，这边12里有个桥，那边12里有个桥，全塌了，唯独这施工桥没塌。当时啊，这时候我12岁啊，正在这边有修，上小学，我们每天上学呀、啊、都从那儿走，放学从那儿走。这个桥我们记忆最犹新了，每天上学得走，一直走4点，不解放军的汽车，就是拉物资的，连那个救援人员，再一个伤病员都从那儿。从那儿走的，最害怕场景啊，都是啊，一般这都下雨，老百姓啊都没出大爷，都在雨浇着找这个，还有雨阵，把嘎啦叽找的打个小窝布，那个水可倒打了，特别是老年人，那个是的，过去农村都土坯房，全塌了，他没有避雨地，照明有那个手电、气灯，那个气灯啊，这是救灾物资那个照明的。那个吃的压缩饼干，还有这个米面，有，啊，还有罐头。地震完呢，是到下午，得有7、8点钟才吃饭，晚上都黑了吃的饭。从哪儿？从那个家人掏出粮食，完了吧？从那个锅呀，附近农村的外院里有锅，没打坏的，有时煮面条，不最费最省吃的疙瘩汤。15小时以后，为啥吃完晚呢？是走在救人，给伤员搭的帐篷。我们这边啊有锅，吃那个稀，在外吃俩锅就顶上绑上，那会儿一搭了，这都晚上人多着来的，没处睡觉，头一两天。地上我记得记忆犹新的，躲着，那时候小躲着靠大人的水了，就困了水吧，外边下着雨，这人在里头那个没有塑料。都是那个围棋，小不点儿的布包着，隔个点点包着，没处躲，完了下这雨呗。那时候蚊蝇也多，这个布都堆在旁边。
0: 罗锅桥的形成真实再现了地震破坏力之大，为地震地质学者研究其力学原理提供了重要价值。地震之后，环乡新河两岸群众不顾桥塌的危险，抢送伤员，搬运物资，舍生忘死，穿梭于罗锅桥两边。这座桥在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村子里后来对拱形部位进行了加固，使用到2002年，紧邻其南侧再建了一个新的杨花大桥。杨花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金新介绍了村里的发展情况。
2: 在2002年，那个为了保护杨花桥上的行人车辆的通行，然后我们板桥镇政府在杨花桥的南侧新建了一座杨花大桥，然后老桥在也为我们保护了起来，它现在成为了一个就是地震科普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基地。杨花大桥的新建，然后使我们这两岸的通车也变得方便了起来。我们曾经在杨花桥两岸种过油菜花，举办过3届油菜花节，近几年呢在这个杨花桥的两岸种植了茭白，这个茭白可以增加我们老百姓的收入，也是我们这个对这个新型的农作物的一个探索的种植。近年来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现在 新老两座桥在我们这个环湘河上矗立着，老桥。

0: 是见证着我们老一辈人这个抗震救灾和这个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现在这个新建成的杨花大桥呢，是我们板桥镇通往唐山丰南一带一个主干道路。它的这个畅通以后，带动我们这个两地的这个商贸和这个文旅的发展，也是连接天津和河北的一个主要桥梁。
1: 为了响应并落实国家大力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人文底蕴厚重的板桥镇深入挖掘当地特色文化与历史资源，以发展乡村旅游、打造一村一品为依托，引领村民致富。特别是盆灌庄村，是天津唯一以行业命名的村庄，从600多年前就制作陶制盆灌。史料记载，在明朝永乐年间，这里大约有制陶作坊80多家，鼎盛时期几乎家家都在做陶器，出产碗、罐、饭盆、花盆等生活用品。如今的盆灌庄村围绕陶艺做着发展文章，大力发掘陶赠文化，开展制陶研学旅游，还建起了特色民宿，小村庄有了大变化。来听一听银河区板桥镇副镇长王俊义是怎么说的。
2: 板桥镇呢，位于宁河区的东北部，辖区面积呢是在50个平方，辖19个村，人口呢大体是1.02万人。我们的地理位置呢，这个应该说在京津唐的城市群集合中心，偏向于唐山方向。我们板桥呢与唐山的丰南区接壤。我们板桥啊，这个农业资源啊，丰富。我们的土壤啊，富瓷富硒，水系啊也比较发达。我们有2条啊一级河道，分别是啊这个环湘新河和巨蝇河。那么这么好的土，还有我们这么丰沛的水资源，那么我们种植的这个农产品也别具特色。像我们种植的，像赵学的西红柿，它是一个叫铁皮西红柿，这个就是西红柿的味儿特别浓。这个而且也是我们赵学也是全国的这个无公害蔬菜的生产基地。还有我们的这个崔城和大麦菇的黄油桃，那么去年呢，在这个京津冀这个叫中熟桃啊这个擂台赛上，我们板桥推送的这个桃的这个品种啊，分别获了特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而且这个桃的这个口感也是非常的鲜美，这个后味呢有一点这个芒果味道，应该说啊颇受这大伙的这种喜欢。还有我们这个小小铺的皇冠梨，枝水啊非常的多，而且这个梨的特点啊，就是不像普通那种梨，它有那种沙粒感，对吧？这个口味非常好。还有我们像这个北珠的青皮核桃，以及啊像这个我们东双的这个大米，还有我们东板桥的这个河蟹，应该说啊这些这个我们的农特产品吧，应该说享誉京津冀地区。这是我们的农业资源。那么下一个呢，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文化这块。那么板桥的这个文化这个底蕴呢是非常的深厚的。我们呢首先啊有这个市级的这个文物保护单位钱塘沱战国文化遗址，还有市级的这个非遗项目，像这个老家庄飞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说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千年的制陶技艺，也就是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盆灌庄村。那么这个村啊最特殊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制陶的技艺。那么提到盆灌庄村呢，盆灌庄村啊应该是说咱们天津市唯一一个以行业命名的这个村庄，也是我国啊这个手工制陶重要的生产基地。那么盆灌庄村呢，应该说这个制陶技艺啊可以追溯到战国至汉代，兴盛于啊明朝的永乐年间。应该说那个时候呢，这个当时村里边应该是家家户户都从事手工制陶，大体有80个这个作坊。那么盆灌庄村也是因此而得名。这是我们文化资源这块。那么这个我们板桥镇啊党委政府深入啊学习贯彻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提出来的这个推动啊这个文化传承与发展上善多善成。那么我们宁河区委区政府给我们板桥的发展也进行了这个定位啊，重新进行了一个这个指定。 那么我们板桥镇呢是按照这个桃动之乡文化板桥的这么一个发展定位，依托我们丰富的这个农业资源，

也就是以我们宋官庄村制陶为核心，是把这个，因为我们的陶是这个应该说咱们大家这个叫跟咱们日常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整个文化的一个核心。第二个文化呢是战国文化，因为我们田庄陀村啊有一个战国遗址，当时这个在1953年考古发掘的时候啊，这个出土了大量的先秦的这个古钱币以及陶俑的残片。第三种文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民俗文化，是以我们这个老家庄飞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地秧歌为核心的这么一个这个叫民俗文化。应该说老家庄飞船啊也是这个我们当地的一个民俗的一个基因，它是集武术舞蹈于一身的。那么第四种文化呢就是我们的市井文化。我们板桥有板桥大集，那我们这个集市呢应该说是1995年这个建立的。这个集的规模应该是在我们宁河的河东四镇是最大的，而且它还能辐射到这个唐山的丰南区，因为我们宁河与丰南是宁河板桥啊是跟丰南是大接壤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农耕文化。我们这边有一个井上河农耕文化博物馆，里边啊展示了这个咱们这个农具的一个发展历史，还有一些这个种子的这个咱们演变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以它为核心呢，再加上我们这些特色的农产品，这样的我们梳理了一个叫农耕文化。那么这个五种代表性文化呢，只是我们近期根据这个我们板桥的特点特色梳理出来的。第二个方面呢，我想说啊，就是叫以文兴业，提出来了，就是说我们要重点打造陶艺产业发展。现在这个陶艺啊，传承啊，现在有两家窑口，分别是韩家窑和李家窑。韩家窑这个18代传承人韩克胜老师呢，也是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那么韩老师呢，这个多年来吧，一直在开发创造自己的这个作品。像他近期这个开发的叫这个侘寂峰的手捏杯，也是咱们这个25年非遗里的中国天津篇，就是韩老师带着他的手捏杯去登上了咱们这个天津篇。同时呢，这个韩老师这边也在开发茶具，像咱们的一些炊具以及啊工艺摆件，像我们工艺摆件里边这个陶葫芦，也是今年上半年也是入选了咱们天津市的这个海河消费季的伴手礼。还有就是啊，这个我们在陶艺开发的同时，我们也注重版权的保护。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登记在册的这些这个作品大体有200多件，同时有10项这个发展这个就是专利。第三个呢，就是我想说一下，就是以我们这个项目为载体吧，就是支撑我们这个文旅的发展。现在我们接续啊谋划了几个文旅项目，一个就是现在咱们所在这个村为核心的，就是彭王庄村全国乡村这个旅游这个重点村的一个提升改造。那么现在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一期工程，叫陶瓷市集。然后在我们这个旁边呢，我们打造了一个盆罐的古陶博物馆，还有我们的研学基地。那么这几块呢，是我们这次提升工程的这个一期工程，也于去年的10月份投入使用。应该说今年就是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我们大体接待了有5万人次的这么一个客源，也给我们村里边带来了一定的收入。下一步呢，我们借助这个项目呢，我们还要后续的再实施二期工程。将来我们想把我们整个彭冠庄村以这个主街为核心，这样把我们这些文旅的点位啊串起来，将来我们打造一个彭冠陶艺的产业街区。包括我们现在一期工程这些点位，包括我们现在的两家窑口，一个是韩家窑、李家窑，还有我们的陶然民宿，以及我们这个有500年历史的这个大槐树、万古渔场、赛鸽工棚，这些点位我们都整体打造出来。这是第一个项目。第二个项目呢，就是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的陶俑宴项目。现在我们也是一直在开发。为什么要说这个项目呢？因为我们用我们本土的这个土壤，然后制作的这个陶制的这些餐具、厨具，那么用这些呢，再加上我们本地特色的农产品，这样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乡土菜肴也是别具风味儿。那么这个今年上半年

我们这个用我们自己制作的这个陶艺，我们开发的这些菜肴，像这个肉门米饭是吧，像河蟹手擀面，那么也是登上了这个央视的三餐四季。应该说啊，这个播出之后啊，反响非常好，我们也接了很多的订单。那么后续呢，我们还要再开发一些其他的这些菜肴品类，那么让游客是吧，在品尝乡村美食的同时，也品我们千年的陶甑文化，这是第二个项目。那么第三个项目就是提到了我们宁河板桥，是与这个唐山市是接壤的。那么1976年大地震呢，这个我们应该说，板桥这块应该说受灾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我们离这个镇中心啊，大体有30公里的距离，而且那时候的这个老百姓的民房都以土坯房为主，所以说这种抗震的这个就是能力吧非常弱。我们莲花桥虽然说它这个桥面有一些隆起，但是啊没有这个损毁，也成为了咱们唐山大地震天津地区吧唯一一个这个抗震遗址。所以我们想以这个为依托啊，打造一个叫抗震的这么一个遗址的一个博物馆，将来也是供这个关于抗震呐、应急演练呐、救灾知识培训呐、等等这么于一体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展馆。这是我们的这个项目。后续呢，我们还要接续实施一些像我们，因为我们板桥的土壤非常好，富丝富硒，我们想啊，就康养这块、养老这方面，我们想谋划一个富丝康养小镇的一个项目。以及啊，包括我们像其他的这个钱塘沱战国文化遗址，我们想在这块也建一个博物馆，以及啊这个其他的一些项目吧，想支撑我们农文旅的发展。还有就是说啊，这个项目之后，我们也想是以这个活动为媒介，也助力我们文旅的发展。那么这个近年来呢，就是我们潘庄村也是连续2年成功申办了这个叫全国这个春节春晚示范点。我们分别于2025年、2026年春节搞了两次这个春晚活动，也宣传推介了我们的板桥，同时把我们这个盆罐的非遗，就是这个制陶的这个非遗啊，也是啊向全国观众啊进行这个宣推。就是我们有了这些载体，我们的活动之外呢，那么我们怎么能把游客留下来是吧，就是来了之后是吧，感觉很好，这个走了之后还想来是吧。我们这块呢，一个是啊就是丰富我们的这个文旅的线路，这样呢我们想打造3条精品的这个文旅线路。一个就是刚才这个我们板桥的文化核心陶艺体验，那么我们推出了盆罐陶艺研学游，那么以我们盆罐庄村这个包括我们的古陶博物馆，包括我们韩家窑、李家窑这些这个为核心，既能啊参观咱们这个陶艺的这个发展的历史，还能够亲手去制作这些陶制产品，同时啊也可以说在这个陶器上面去

是我们的这个红色爱国游。我们板桥这边有两个基地，分别是这个双剑和北京励志的这个爱国教育基地。这两个基地呢，主要是承接咱们这个叫大中小学生，来咱们这边，像从事这个农业这方面的这个休闲游，包括这个农业的这个种植生产呢，各个环节的这个体验，还有呢，就是说咱们这个爱国元素这边的植入。我们这个双剑啊，

平型战役其中有一个民权门战役，我们室外有一个体验的场地，就是说两军对战的这么一个战况，一个模拟。对，所以说在这个在这样的场景下呢，能够让咱们的游客就是这个亲身感受到当时战火保护过咱们这个胜利来之的不易。这是我们的红色爱国教育游。第三条呢，就是我们的农业休闲游。那么刚才跟这个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这个

像我们每年的在4月份左右，那么我们的像这个有一个寻美赠香花宴的一个活动，我们已经连续就是举办了4届了。现在咱们天津的这个朋友，包括这个周边经济地区的很多同志都去咱们这五大道去赏海棠花。那么五大道赏来后，可能也人也比较多。那我觉得我们这边的海棠花呢是田间的、乡村的，所以说啊是有一番别就是不一样的这种体验的这个风味吧。在我们这儿呢，既能赏海棠花，还能赏梨花，同时能逛我们的陶瓷市集。哎，还可以啊，就是我们旁边有一个孙继鹏书画院，可以写生作画，是吧？应该说这个跟市里的五大道的这个赏海棠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风格，是吧？也是欢迎大伙有机会来我们这边来体验。那么这是我们农业这个休闲游。那我们这3条旅游线路的打造，同时在丰富我们的这个场景，同时呢我们也定期搞一些文旅活动，这样呢能够吸引我们的游客来我们这边来体验游玩。我们现在民宿这块呢，这个在现在拥有3处民宿。在我们彭庄村呢现在有2处民宿，一个就是以这个就是韩家窑这块，因为这个我们韩老师那块在这个制作陶艺的过程中，那么以陶元素是吧，在自己的整个的这个韩家窑这个研学基地里边有一个民宿。对，另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彭冠的这个村委会的这个

0: 团建或者是这种家庭为单位的这种来这边体验游玩。嗯，还有一处是在我们的这个锦上河农耕文化博物馆，那边是那种乡土风格的，就是农村大炕那种农家大院的那种民宿风格。嗯，大体是这三类。
1: 昔日的地震重灾区如今成了特色的文旅之乡，看50年间新旧两座杨花桥的对比，手机里可以带着家人孩子来到宁河区板桥镇，看看陶艺小镇的新变化。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2: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持人王鑫。安全科普，声音日历。今天我们来说说，面对地震灾害，我们该怎么办？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引发的自然地质灾害，具有突发性强、破坏力大、不可预判的特点。地震发生时，地面剧烈晃动，会直接造成房屋墙体开裂、吊顶脱落、家具倾倒、门窗变形损毁。强烈震动还会引发墙体坍塌、高空坠物、玻璃碎裂等次生危险，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地震次生灾害隐患极大，室内吊灯、空调、衣柜、书柜等等重物极易倾倒砸人，阳台、窗户、玻璃碎裂飞溅容易造成划伤，老旧墙体吊顶脱落会直接封堵逃生路线，短短数十秒的地震晃动就可能造成室内物品大面积的坍塌混乱，慌乱奔跑、盲目跳楼是地震中最容易造成伤亡的错误行为。如果遭遇室内地震，切记震时就近避险，切勿慌张乱跑、跳楼逃生，立刻双手护头，躲在坚固书桌、承重墙、墙角等安全区域，远离窗户、阳台、吊灯、书柜等危险位置，蹲伏固定身体，等待主震结束。如果身处室外小区空旷地带，迅速远离楼栋、围墙、电线杆、广告牌等高空易坠物体，原地蹲伏避险，主震结束后听从指引，有序快速撤离至开阔安全区域，不要折返室内拉取物品，要警惕余震再次来袭。
1: 嗨人嗨事嗨生活，欢迎各位守候在天津新闻广播收听嗨天津节目，我是赵敏。为了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今天的嗨天津节目将会带着大家找寻宁河和济州当年的地震遗址，用声音记录变化。

0: 变迁，见证天津从断壁残垣到锦绣新城的涅槃重生。在50年前的那场唐山大地震中，冀州独乐寺是特殊的幸存者。这座始建于唐代、重建于辽统和二年，也就是984年的千年古刹，是中国仅存的三大辽代寺院之一，拥有我国现存8座辽代木构建筑2座，也就是山门与观音阁。独乐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代表作，它独特的榫卯构造、木结构建造技术，无不彰显出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卓越。梁思成先生曾感叹其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罕有之宝物也。矗立千年，经历了28次有记载的大小地震，其中最严重的2次，一次是清康熙18年，也就是1679年三河平谷一带发生的8级以上强震，另外一次就是1976年7月28号的唐山大地震。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在唐山大地震后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检查古建筑震损情况，远远看到独乐寺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亭亭如盖。这位老先生激动不已。随后罗哲文在1976年文物杂志的第10期上发表了谈独乐寺观音阁建筑的抗震性能问题一文，系统总结了独乐寺的地基工程、梁架结构、弹性结构等7大抗震性能。冀州区文物局副研究员蔡习军回忆，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独乐寺的具体损失其实并不大。
1: 就是当时呢，是独乐寺呢，就是地震的呢，是正是夜里头，大家没看到。当时呢，住着的文化馆的、剧团的、图书馆都在这个院儿，所以说这儿呢比较杂吧。所以说这里呢，他们目击者呢很多。但是在余震的时候，有一次是白天，是左右摇晃，说是将近2米，是有发光还冒烟，那个嘎嘎作响。但是这个这地震之后又回到原位了，但是它的损失这块呢，现在我们也看到观音像的裙摆部分是空虎了，另外呢，观音像呢向那个西南方向倾斜了15公分，这是当时的是吧。另外呢，就是观音的腰部的铁箍被震断，它的铁箍呢是乾隆十八年是加的铁箍，这铁箍的拉力本身是没有拉力，是零。这个铁不但铁箍断了，而且呢，铁箍上面拉环呢，就是一个拉，它不是环状，是一个钩，脱钩了。就是第一次这晃动，都那个水缸的水都给晃没了，一缸的水，就防火水缸，那水缸的水，而且这个那观音阁上面那水缸满地乱撞，那在楼板上滚。它是这种情况，而且晃动非常大，而且发光冒烟这块呢，就是说，发光这块搞不清楚是咋回事，但是冒烟的话肯定是尘土，或者是七月份它肯定是大量的昆虫，就是说因为在山西啊，或者是山西的古塔上，在古塔上都是有这种情况，夜间一看又冒烟了，最后看着就是像烟一样。但是最后一看是好多虫子，好多昆虫在飞，都跟你着火了一样。但是这个冒烟应该是肯定是金的这个粉尘呢，或者昆虫等等一系列。但这么理解啊，这个但是不是一个确定的，因为没有现场亲历。但是这个唐山这个大地震本身来讲，它的震中是在丰南是吧？震中是在丰南，离咱们这儿呢相对来讲。100公里吧，就这样。所以说这个相对远一点。你看在康熙18年大地震的时候，就是躺在那个三河大厂一带，那离这都几十公里了，对吧？咱们这个独乐寺这人，到天安门就是80公里。所以说在大厂这一带也都是50公里，四五六十，直线距离都是50公里这样。这样，他那段康熙18年的大地震，咱们也有记载，就是那种 叫四十地大震，有声震于空中，地内声响如奔车如击雷，房屋倒塌无数，官县民舍无一存。最后还就是加一句“独葛不匹”，就说独乐寺，就是看就是那次的大地震可能比这次更厉害，更厉害。但是呢，这个一说都说，但是呢，现在一说起来，就是唐山大地震，当然确实是它的构成都是损失，基本上是它在那个，一个是佛像倾斜了，还有呢，还有就是那铁箍震断了，其他的伤害呢，实际上本身这个都是。没法评估，还是木结构里边肯定有着，但是好多都是旧沙。你比如说像那个西北角这个柱子，在那个大地震之前，就是用那种铁药子裹着，就是民国的时候，就裹上了。清朝的时候都修过了，那个若干次，它本身就是一个粉碎状的的这么一个东西了。一直到这次九十年代的维修，才把那个柱子换了。所以说这个都是他那个就是那种残损状态下他也支撑了好几百年也几百年的他的太令人称。所以说木结构建筑的了不起也就在一个在这儿。
0: 为何独乐寺能够在如此强烈的地震当中屹立不倒？奥秘藏在中国古建筑的独特智慧之中。济州区文物局副研究员蔡希军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揭示了其中的原理。
1: 那个古代那个木结构建筑呢，做地基是一个整体，是吧？地基是一个整体，它用夯打，用灰土或者用排桩等等一系列的，它地基是一个整体。但是呢，木结构它又是一个整体。木结构呢，就像摆在这地基上一个凳子。它像一个凳子一样，这么说，就比如说，但是如果咱们摆一个凳子的话，一个木凳的话，在那摆着，咱们一踢就倒，但是它不会把它踢塌了，是吧？它只能把它踢倒。所以在它那个木结构，在中国建筑呢，它就像一个凳子一样。然后呢，它靠什么？靠什么来着？它自重，靠自重呢，就是比如凳子上你一脚能踢倒，但是上面坐个人呢，你踢不倒了。你晃动再大了之后呢，它上瓦片就下来了。它自动卸载了，卸载之后，它一个木头架子，你怎么震，就像人一样，它震不死，震不散的。所以说，这木结构，这木结构建筑啊，它就像有生命一样。相对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这么一个建筑。
0: 独乐寺能够保存至今，离不开历朝历代的精心呵护。清乾隆十八年，也就是1753年，曾经进行过修缮。上世纪90年代，国家文物部门对独乐寺主体建筑进行了历时8年的大规模半落架维修，按照修旧如旧的理念，在1998年圆满告竣。维修上慎之又慎，蔡希军感叹道：“古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修缮理念，正是独乐寺历经千年风雨依然巍然的关键之处。”
1: 实际上本身来讲，古人那对独乐寺的修缮呢，它不光是修的时候那个比较考虑的非常周到全面，而且都是古人他修他的维修的时候，他做各种防护的时候，他也非常周到全面。你这沟呢，它自然脱沟。你要比如观音像中间它拉着那铁弧，如果是一个死拉的情况下，这种状态下，如果真正地震了。它的观音像和观音阁的晃动频率是不一样的，它的晃动频率肯定不一样。这样的话，它俩都互相拉扯，有这沟了，它互相拉扯了。但是呢，这时候地震一大了以后，它自然脱沟了。脱沟之后呢，它各晃各的。所以这里头啊，这而且这个观音像、观音阁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支顶的，都是后加的支顶的构件。实际上本身来讲，支顶都非常巧妙。如果说这个支顶的不好的话，这次地震呢，它都起到副作用，它的力量都不对了。所以这里头呢，它都是如果遇上地震了，它应该是做这支顶的时候，它考虑了地震等等一些的突然的因素的发生，它考虑这些。所以说他这个关，所以说独乐寺这个维，那都是那个历朝历代的维修，不光是始建，历朝历代的维修， 也是非常值得。

0: 研究，非常值得研究的，就是他的，所以说这个他对这个抗震这块等等一系列的他都有考量，所以说非常了不起。就是斗拱结构呢，是古人追求这个追求建筑的一个长久保存长久的一种方法。但是那个时代呢，木结构它能做到什么呢？因为它是木结构，但是它为什么用斗拱呢？它就为了一个是呢，那个房子挑高，让它大一点。另外一个呢，它出檐远一点。出檐为什么要远呢？因为它的泥墙，用泥墙，泥墙呢，它你不像那，你要是像咱们砖墙或者瓷砖儿相对来说，我不怕雨浇，对吧？这个呢，泥墙它怕雨浇。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出檐远了以后，它的雨都浇不到，这就是相对干燥。所以这样的话，这是与建筑材料的，以建筑材料有关的。它是那个当时的建筑材料，它都适合于建这种出檐比较远的建筑。出檐比较远用什么呢？就得用斗拱。用斗拱呢，这斗拱呢，它又是一个，它是一个呢。就像积木一样，它呢相当于是柱子，或咱们现在是一个柱子顶到梁，就它是一个钢筋，就这么着就行了。但斗拱呢，是在梁和柱之间呢，它又加了一些东西。它的优越性它在这，就是把梁和柱呢，它的可以材料用的相对小一点，房子盖的挺高，但是让我可以让梁和柱呢可以增高一些东西。另外一个梁架增高了。然后这出檐呢，出檐呢又深又远了，然后而且结构呢感觉更结实了。它因为它下面是柱子，柱子呢用斗拱把柱子之间又连接好了之后呢，它就形成一个，哎，它的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层。它这个结构层就像咱们那个软骨啊等软组织一样，它中间它的结构之间它也有缝隙。有缝隙呢，它就是叫紧而不固。它这所以说它这里的缝隙也在消耗地震的震力。实际上本身来讲是就是这么个道理。但是目前来讲，现在网络上，那大量的宣传，那个大量的那个说这斗拱又怎么厉害，怎么怎么厉害。实际上本身来讲，现在为啥不用啊？所以其实本身呢，现在的建筑材料和现在的材料跟当时的材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另外一个，古代现在古代的真正的房子，那个民居用的房子，它并不是这个，它并不需要斗拱，它就是它，因为还靠低矮，靠这个低矮保暖的等等一系列的。斗拱那种那个又高又大的，它至少保温这块儿，保温性它肯定都就要差，它只能作为一个这个大型的庙啊等等一些的这种大型建筑。
1: 独乐寺扛得住若干种说法，哪一种说法都能够把它讲透。蔡希君说，它就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千年不倒，靠的不仅仅是木头和榫卯，更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智慧和守护。从康熙年间的官县名舍无一存，观音阁独不匹，到唐山大地震之后的亭亭如盖，再到今天古城更新的活力重生，独乐寺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部活着的历史。它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建筑不仅能够抵御地震的摇晃，更能够穿越时间的洪流，在每一个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力。如今，独乐寺所在的渔阳古街正在经历一场从静态保护到活态传承的蜕变。我们来听天津冀州古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文波的介绍。
2: 历经50年的发展呢，这个渔阳古街完成了从老旧街巷到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天津历史文化街区的跨越式升级，现已成为衔接冀州古城与新城核心枢纽。然后在2023年呢，渔阳古街正式纳入冀州区古城新城联动城市更新项目，更新面积达这个1.9万平米，落地了一系列针对性提质升级工程，同时 街区深耕特色文旅。

搭建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与连续多年举办盛世渔阳独乐泥厂主题活动，联动独乐寺鼓楼广场，打造全域古风文旅场景，有效激活了假日经济与夜间经济，文旅带动成效十分显著。2025年古街累计接待游客突破400万人次，京津冀客源占比超60%。如今，渔阳古街已成为京津冀区域假日消费和短途旅行的重要目的地。未来3至5年，渔阳古街将紧扣冀州古城更新总体部署，锚定盛世渔阳国泰古城核心定位，系统推进古城活化、城市更新与文旅产业延伸，全力打造京津冀文旅消费标杆街区。在文旅活化方面，我区将持续做强独乐寺核心 IP， 深度整合全域历史文保资源，精细打磨一寺一塔三庙精品旅游动线，推动古城从单一观光向全域沉浸式文化体验转型。在城市更新方面，严格落实一横四纵古城更新框架，有序实施沿街店铺升级、市政设施提质、特色文化胡同打造等重点工程，全面提升古城的服务承载力与景观品质。同时呢，持续深化业态提质与场景创新，优化研学体验、非遗展售、国潮主题等融合业态，完善文旅商一体发展体系，持续放大盛世渔阳品牌效应，力争1至2年内实现文化魅力、商业活力、游客满意度三大提升，全力建成京津冀文化体验加休闲消费标杆街区，打造高品质历史文化街区与全域旅游核心区。我们不光是打造这个咱们这条街区，就是我们倾向于打造整个古城片区的这种活化利用，通过这个一横的就五定街的打造，去带动周边的几条胡同的这些产业，包括老百姓的开创经济啊，民宿的这些提升啊，也让原住居民呢参与到整个咱们古城片区的活力上面打造。这个一横四纵的打造呢，是基于咱们核心区的这个整个整体打造。一横主要就是以咱们五定街为中轴的这条街，然后四纵主要是胡同、塔东、塔西、石门坎儿，还有北四眼井这条四条胡同，用这四条胡同把咱们一寺、一塔、三庙进行串联，形成新的旅游动线。我们也在尝试做哪些工作呢？从整个街区的这种业态的布局提升这块，我们要把分成几个区域，西部是主要是文旅体验这个区域，然后中间是这个文创产品区域，然后就是靠东部地区是咱们冀州区的一些小吃啊特色的，就是让游客去亲身体验这些产品，比如说咱们冀州区的麻酱蛋，这些是在咱们京津冀地区是家喻户晓的这些产品，类似这样产品比较多，还有咱们的紫火烧，这些产品都在咱们街区里都有，全都有。倾向于整个打造引入新的业态，包括这些文化的软植入啊，一些实际的这些文创产品自己研发的这种东西啊，我们也在尝试。因为现在目前从区整个层面是正在进行整个片区大规划的这些要马上要出台这块。

0: 设计它分主要是分四个区域吧，大概其实就是1平方公里，4平方公里，7平方公里，然后包括咱们这个城市更新的一部分达到15万平方公里，从核心区域开始逐步要往外扩，形成真正的古城新城联动。以塔西胡同为例，塔西胡同我们主要就是这四条胡同吧，就是想一条胡同一个特色。比如说塔西胡同目前的民宿的这些产品比较集中，那我们就要往这个方向去引导，通过引导原住居民去提升自己住宅也好，增加这个游客的停留时间。这样小时候对这条街呢，因为也经常来玩，这条街当时啊就是全是比较老的这些建筑，这里边包括咱们老供销社啊，就是没有形成这么好的这种业态，就是咱们目前的业态比较丰富了，包括文旅的休闲的，还有这个供大众消费的一些这个美食啊，就是这种以前是这个街区里边是没有的，就是从80几年以后咱们整个街区更新以后，咱们还逐步的提升了这些业态。其实啊，咱们这个目前的咱们这个渔阳古街呢，体量也不算太大，如果要是严格意义上说，用不了一天的时间，可以利用2到3个小时在这个整个街区里边进行游览呐，进行这种购物的这种体验。首先就说这种旅游的这种动线嘛，我推荐主要是第一站是先要到咱们独乐寺，要观赏一下咱们千年古刹这种文化的这种底蕴。第二站呢，就是要最好是要到通过塔西胡同到咱们的白塔寺，这个也是咱们国家级的历史文化，这个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就是沿着这个白塔寺胡同到塔东胡同，到咱们这个文庙还有鲁班庙，整个的最后回到咱们鼓楼广场。就鼓楼广场周边有许多都是咱们当地的小吃，就可以在这儿用餐，体验咱们冀州的这种文化美食。
1: 如今的渔阳古街已经成功入选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突破了400万人次，京津冀客源占比超过60%。街区联动独乐寺、鼓楼广场，打造全域古风文旅场景。独乐寺周边还成立了冀州建筑学社，开发6大类超过400款文创产品，举办古建技艺展览和研学课程等。冀州建筑学社常务副社长范军说：“
2: 我们最早接洽这项目呢，可能得到2018年、2019年就开始来接洽这项目，跟咱们这个冀州区文旅局，还有独乐寺的这个冀州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然后我们就讨论能不能做这样的一个项目，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就是因为很多来咱们独乐寺的人呢，他都有这么一种遗憾，觉得希望能更多的了解独乐寺，因为独乐寺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建筑史啊、建筑还有这个文化遗产这领域呢，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一线的这样的一个国宝，对吧？梁思成先生呢就评价它是。叫这个无上国宝，这个世间罕有之宝物也等等啊，就是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但是这些呢，有很多咱们普通的游客他可能感觉不到，然后来看完独乐寺呢，觉得它的，毕竟是一个相对孤立的景区，它不像大同有很多的古建，还有古城墙啊什么，就它这个比较成体系，就觉得咱们独乐寺呢相对孤立，了解起来呢也。比较困难，然后这个方面的知识呢也比较难以获取。那么我们当时就考虑能不能为独乐寺的这个文旅做一个延伸，就是在独乐寺举办一些展览，然后再举办一些研学活动，能让来独乐寺的人呢，他不但是看到了独乐寺，能进一步的了解独乐寺的这个建筑的特点和它修建。

历史啊，以及对俄罗斯在咱们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这个领域都起到了哪些重要的作用啊？那我们就这个在俄罗斯的这个旁边啊，利用咱们这个一些这个历史遗留的一些建筑啊，然后做了一些改造啊，然后把这个展览最后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业态呢？就是可以看展览，然后看完展览可以买文创，然后还可以动手去体验咱们这个古代的这个木作工艺，然后呢还可以来这个咖啡馆呢喝个咖啡休闲一下啊，这样的一个业态。我们这儿很多的这个咱们的这个理想中的这个场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家长带着小朋友然后来看展览，看完展览以后呢买点纪念品，然后把小朋友呢放到这个木作这个体验馆，然后他来动手做一个斗拱的模型，然后做一个鲁班锁，自己做一个鲁班锁，然后这过程中啊，家长可以来这个咖啡馆休息一会儿，然后喝点饮品，然后吹吹空调啊，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既能起到这个科普的作用啊，也能为俄罗斯的文旅体验呢做一些提升。这个展览呢，目前我们已经是办到了第四场的展览了啊，然后有这个讲述这个俄罗斯历史的，然后有讲述这个俄罗斯发现过程的，也有讲述这个俄罗斯修建工艺，还有咱们古代的这个大木作工艺工具方面的这个展览。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俄罗斯的文创开发来说呢，目前已经这个应该是已经上线了400多款产品了啊，然后形成了6个系列，像文具啊、生活用品啊等等，我们有6个系列的产品，大概400多款。目前来看呢，就是对我们这个文创的设计以及这个展览的这个效果来看呢，就是我们从网上看这个咱们游客的这个评价还是比较好的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文创设计是紧紧围绕这个建筑主题来做的，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关注到很多这个建筑设计的一些，就是在这个古建方面的一些细节啊，比如说我们在设计俄罗斯的冰箱贴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古建的冰箱贴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常去关注啊，这么做对不对，然后这个柱子之间的距离，然后这个屋檐到柱子之间这个斗拱的这个比例是不是合适，这些做法呢就让我们这个产品呢除了能够有一些纪念价值之外，它也具有一些科普的和审美的这样的意义。我们这个研学主要还是围绕俄罗斯的这个古建木构遗存来设计这个课程的，一方面呢是俄罗斯的这个实地参观，然后我们能看到这个俄罗斯的它真正的这个构件是什么样，然后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展厅里面呢这些这个研学的学员呢，他也可以动手去组装去拼插这个俄罗斯的模型，斗拱模型，这样呢一方面他能够自己动手去体验，然后也能了解这个知识，以后带着这样的这个知识有一个预先的前理解再去看俄罗斯这样他能看到的更多，了解到的也更多，对俄罗斯的印象也更深刻。很多时候咱们这个不管是游客还是我们这个学员，他肯定是对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他是有一种朴素的热爱的，但是光有这种朴素的热爱呢有时候是不够的，我们得真的去了解他，然后到底好在哪儿，然后到底他的这个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不管是他将来会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想在他的这个心里边呢就种下这样的一个种子，然后知道我们这个不管是四大发明对吧，还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古建，还有更多的不管青铜器啊、壁画呀等，我们都是从感性上知道他好，那么从理性上能不能进一步的知道它究竟好在哪儿，这样的话我觉得才是一种对于咱们这个文化自信来说它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解中国文化的多元化的面貌。

从自由行发烧友到亲子研学家庭，多元客群源源不断涌入，夯实了八大聊购的文旅 IP 人气基础。如今八大聊购保护单位联手成立了聊代木构建筑联盟，吸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权威机构入驻协作，打破了省域壁垒，统一打造 IP 品牌。金济聊购借助联盟平台互通客源，共享宣传资源，以三座本土聊购为支点，联动北京文旅资源，不断开发研学课程、古建摄影营、营造记忆体验等衍生的文旅活动，让千年聊购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浪潮中持续释放文化与经济的双重价值。如今站在古街街道两旁，各式商铺琳琅满目，古街的烟火气与现代的气息在这里交织融合，共同绘制出一幅动人的画卷。古与今不再是时间的对立面，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映衬的两大元素，共同谱写着独乐寺与渔阳古街文旅融合的新篇章。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嗨天津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赵敏，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继续留在天津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0: 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民盟天津市津南区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济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新闻快讯：清华学霸走进斜水湖一中，助力济南学子备战高三。济南区组织观看共和国脊梁精品剧目《我愿意》。迎畅园社区联合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开展实践研学活动。新华社专稿《弄潮儿》。新风尚新生活，一起来聊聊针灸可以治疗哪些常见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秦锦玉、张新丹报道。
3: 日前，中国民主同盟天津市津南区第五次全体盟员大会在津南区委党校召开。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天津市委会主委李建平，津南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杰，副区长民进区委会主委陈延慧，区政协副主席民建区工委主委王玉爱到会指导。会上，全体代表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民盟津南区第四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命决定了民盟津南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领导班子及委员。王黎被任命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代表新一届班子做表态发言。李建平希望新一届工委坚定政治信念，筑牢组织根基，发挥特色优势，从严锤炼作风，用工作的新成效展示参政党的新面貌。杨洋对民盟津南区工委过去五年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希望新一届工委班子和全体民盟盟员能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工作举措、更加过硬的履职成效，积极投身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为助推津南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民盟智慧与力量。
2: 记者李国正报道。7月20日，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7月17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新形势下城市发展规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结合“十五五”发展规划，锚定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目标，加快把津南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乐宜游的京沽特色城乡融合典范区。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高质量实施民心工程，加快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和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有效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优做强三危四警特色民生品牌，大力提升社区治理、物业管理、便民服务质效，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大学科技园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做优做强科技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等全要素支撑， 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会议听取了津南区2026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各地事故教训，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细作风，抓实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津南区2026年上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
4: 日前，津南区政协围绕深化三位一体改革，以场景创新赋能天开津南园双创深度融合主题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区政协副主席王玉爱参加。调研组先后来到海棠科创园、嘉利略技术有限公司、智兴新材料有限公司，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场景创新应用、双创载体建设、产业科创融合、惠企政策落地等情况的介绍，并就深耕创新应用场景、强化产学研协同赋能、壮大科创产业集群、优化双创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王彤报道。高考刚刚落幕，新一届高三学子即将进入备考倒计时，如何备战，怎样调节心理？日前由清华大学11名博士研究生组成的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天津津南支队走进咸水沽一中，与准高三学生开展学习经验交流分享会，为同学们答疑解惑、传经送宝。活动中，五名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代表立足自身备考经验，从日常学习方法、生活作息规划、课堂知识提升、应试心态调整、压力科学疏导等方面，为同学们提供了贴合实际、可复制的备考建议。清华大学网络研究院博士生吴志立说：“
5: 就是一个是大家挺做笔记啊，然后就是整理错题、整理好题什么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互帮互助，发挥同学之间的这种友谊。”啊，然后再次之后就是到考场的时候，就是合理的安排，做题的规划，有自己的做题节奏，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2: 活动设置互动答疑环节，咸一中的同学们针对假期时间安排、大学志愿选择等问题踊跃。

0: 月提问，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逐一耐心解答，为嫌疑学子厘清努力方向。嫌疑中学生贾庆轩说，
1: 通过这次活动，我对于这个学习规划还有心态调整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收获。首先作为一名准高三生，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学习历程中都要有一个有目标性的去规划我们的学习道路，然后要查漏补缺，要对于我们接下来一些学习的内容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完整的认识，去保持自己内心的一种一定能达成自己的目标的信念感。
0: 据了解，此次交流活动是区委人才办、团区委精心打造的“清华学子走进津南”系列主题实践的重要一环。下一步，系列实践活动将持续走深走实，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点燃持久澎湃的青春智力引擎。记者王宇、于素怡报道。近日，津南区在小站文化活动中心举办“感悟先辈报国之志，勇担强国复兴之任”主题展演，组织300余名党员干部、群众代表集中观看2026年度《共和国的脊梁》精品剧目原创话剧《我愿意》。本次展演是话剧《我愿意》首次面向基层群众公开演出。剧目以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同位素分离理论奠基人、中科院院士王成书为核心主线，完整再现他燕京求学、海外深造、冲破阻碍归国、三次听从国家召唤主动转行、隐姓埋名30余年为国助盾的人生历程。贯穿他一生的三次我愿意，道尽老一辈科研工作者舍弃小我以身许国的赤诚担当，激励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奋力投身区域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津南力量。通讯员张宝新、赵子强报道。
2: 近日，咸水沽镇迎畅园社区联合天津海运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辖区家庭走进航道上的京津冀主题展厅，开展沉浸式研学活动。活动中，讲解员梳理千年漕运串联京津冀的商贸历史，介绍从古漕船到现代巨轮的发展变迁，解读海洋强国、船舶工业及海防建设发展成就。大家认真参观船舶模型、航道史料，近距离感受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果与我国航运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心中涌起浓厚的爱乡情怀与强国自豪感。
0: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为擦亮活力上信社区品牌，解决儿童暑期看货难题，北闸口镇上信园社区联合四合院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开办“萌娃向前冲”夏令营。夏令营开设传统快板课堂，授课老师讲解快板历史、艺术特色，示范握板、打点等基础技法，逐一纠正孩子们的动作姿态。零基础的孩子们兴致高涨，反复练习节奏，互相配合展示。活动寓教于乐，让孩子们习得传统曲艺技能，锻炼了口齿、协调与表达能力。通讯员杨洋报道。
3: 近日，双霄河镇福和园社区举办“争做文明有礼天津娃”暨“小小红色传声官”童声配音秀活动，引导少年儿童厚植爱国情怀，树立文明风尚。活动以抽取角色盲盒开启，卡片收录“红孩子”“闪闪的红星”等红色影片经典台词，趣味形式激发孩童参与热情。启新宣讲团成员为孩子们讲解影片历史、英雄故事与配音技巧。各组分组打磨台词，体悟角色。现场展演环节，孩子们声情并茂演绎红色片段，真挚童声收获满堂喝彩。活动最后，老师为参与儿童颁发了“小小红色传声官”纪念证书。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今天的新华社专稿，请您收听《弄潮儿》。

0: 我叫张伟，是2022年来到项目上的。杭州湾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是目前世界上长度最长、建设标准最高的跨海铁路大桥，也是“十四五”规划的重大工程之一。杭州湾海域的这个恶劣的自然环境啊，是施工的一大挑战。潮差大，流速急，涌浪高。之前公路桥啊，经过统计啊，这个作业时间年平均啊，但不足180天，日平均啊，也只有仅仅的4个小时，这个功效也非常低。我们查阅了公路桥档案里记录的水文资料，这次我们的这个铁路桥的施工，采取了一个全栈桥的施工方案，11公里的栈桥直接修到了海中央，大型的设备啊可以直接通过，现场上可以做到24小时不停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作业效率。当年前辈们靠运气、靠经验跟潮水搏斗，现在风浪还没到，预警就到，几十条船、上百台设备，在屏幕上一目了然，想调度动动手指就可以了。二航长鲸号是目前全球最大闸端船，在深远海打中鲸度，打到厘米级，只要输入数据，上百吨重的钢管桩一次就能打入海底。当年在施工公路桥的时候，测量钢护筒要一根一根的测，得在风浪里折腾半天，数据还飘忽不定。现在用 3D 扫描仪，只需要2分钟，毫米级精度的立体模型就出来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这些珍贵记录也随之由纸质转向数字，由2维转向3维。要做到又快又精，靠的是什么规矩标准？定得死死的，六项标准化的手册，安全技术我们用视频讲得明明白白，
1: 严格按照一级消息闸一路一组施工，生产在某安全服务。
0: 百年工程这担子一刻也不能松劲。我们这次工程做了非常多的创新，创新研发了多项施工关键技术，建成了超长智慧栈桥，钢吊箱下放功效直接提升了50%，还实现了98%构件预制率和毫米级的对接精度。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建设将推动嘉兴、上海、杭州、苏州、宁波等长三角核心城市的站产城融合发展。它不仅是一座物理意义上的跨海通道，更是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桥梁和创新走廊。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我并肩作战的老伙计，接下来的日子还靠你载着载，朝着最终的胜利全力冲刺。
2: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一起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张维为大家科普针灸可以治疗哪些常见病。
3: 我们就说常见病，那么针灸的疾病谱其实是很广的，我们只要概括一下，主要有三个方面吧。一个是疼痛，针灸治疗疼痛确实有效，而且由来已久了，它在上世纪的70年代吧，世界卫生组织承认针灸有效的病种里面就有疼痛。那么我们很多的临床研究和特色疗法其实也是从疼痛入手和开始的啊，包括劳损性疼痛啊，骨关节痛啊，也包括一些风湿痛啊，就是我们专业术语所说的痹症，包括了疼痛也包括了麻木等等，这些针灸都是有效的。第二个类型就是我们说的叫损伤性疾病吧，包括一些中医叫痿症，比如说常见的面瘫，特发性面神经炎，贝尔氏麻痹也好啊，亨德氏综合征也好啊，患者会出现一侧的表情肌的瘫痪啊，口歪眼斜的，这个在针灸临床是一个很大的病种，病人也很多，也包括一些损伤后的神经损伤，我们叫周围神经损伤吧，包括颈椎压迫也好啊，腰椎的神经压迫也好啊，比如说腕下垂

0: 足下垂呀、马蒂内翻足啊等等，正就因为它可以就是直接刺激到这个穴位嘛。第三个方面我们就说叫做功能性疾病吧，就是这个病人他可能经过检查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那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功能性的消化不良症，那么这部分病人可能你胃肠镜做了他也看不到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啊，没有息肉没有溃疡，但他就是胃肠不舒服，比如说功能性的烧心啊，功能性的腹胀啊，功能性的便秘啊，也包括了比如说像肠易激综合征啊，病人很敏感，就吃点不合适的东西他就要大便次数增多拉肚子啊等等的。那么对这些疾病来讲实际上都是缺乏特异性的治疗的，那么我们通过中医辨证治疗啊，针刺也好啊，艾灸也好啊，可以解除他的症状，那病人的生活质量提高，那我们就说这是达到目的了。
1: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5: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音乐随我动。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伟，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有了答案，
1: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0: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2: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嗯，
2: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法治问到底，我是主持人赵薇。今天呢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新闻广播周末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问到底，在每个周六周日下午1点到2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法治问到底将会成为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0: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来关注1.5万元的机票退票只退432元，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是否合理呢？
1: 法眼看社会为您讲述17岁客服少女卷入99个托骗艺人赌石诈骗，一场跨省帮教改写人生。
0: 拍案说法，我们来起底流浪动物网络救助骗局。
1: 欢迎您连续收听。

0: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1: 据媒体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呢，近日通过携程 APP 花费了15,217元订购了一张北京飞往纽约的国际机票，但是因为行程变动，在起飞前三天申请退票，最终只退回432元，扣费比例超过97%。他同时质疑携程页面以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没有尽到充分的告知义务。对此呢，携程方面称，退票规则系国航规定。那国航则回应说，在哪儿购买的，你就联系哪儿咨询，双方互相推诿，引发争议。
2: 林先生说，办理退票的时候，看到页面上有一个400多元的费用提示，便以为这只是扣除的手续费，没有仔细核对，直接确认提交了退票。可是到次日核对账户的时候，才发现平台最终仅退回432元。随后，林先生要求恢复机票订单，遭拒。事后查看订单页面，林先生对平台界面设置提出了质疑。他所购买的这张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顶部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同页面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比他的这张贵400元。林先生认为自己购买的机票并非低价折扣票，平台用小字显示关键的退改限制，极易误导消费者。
1: 针对退费争议的携程客服回应说，退票规则是国航规定的，仅可退税费374元和附加服务包58元，合计起来就是432元。携程方面表示，退票费呢是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客服说，我们也去和航司核实，对方明确告知不能退，对于已经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国航客服则表示啊，客票是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要联系原出票地确认，在哪儿购买的联系哪里咨询。
2: 国航退票规则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呢？记者查阅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官网发布的国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2023年11月版，其中明确，符合自愿退票条件下，应退金额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应退票价和燃油附加费，另外一部分是应退的代收政府税费。这两部分在退票的时候分别进行计算，燃油附加费的退票规则和票价的退票规则一致，也就是票价可退，燃油附加费可退，票价不可退，燃油附加费也不可退。记者注意到，细则当中还有一条规定，当应退票价和燃油附加费的计算结果合计为零或负数时，您无需补交差额，我们仍退还未使用航段的政府税费。
1: 针对这个事儿呢，有律师表示啊，法律对退改类格式条款的提示义务有明确的强制标准。民法典第496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且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没有履行提示或者是说明的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有类似的规定。
2: 律师同时指出，票价全额不退，仅退部分税费，属于严重限制消费者核心权利的重大利害关系条款。携程仅以页面角落小字标注，未采取加粗高亮、弹窗强制确认、单独勾选同意等显著方式提示，不符合法定标准。退票操作页面仅展示400余元的金额，未明确标注钱款来源，容易对消费者产生误导。
1: 另外有律师认为啊，这个机票退票仅退税费，关系到消费者的基本权利。携程以极小字体标注退票规则，难以引起消费者注意，也没有尽到法定的显著提示义务。即便说国航确实有该退票政策，携程作为销售平台

0: 台和买卖合同相对方同样必须要完整醒目告知消费者，没有履行告知义务需要承担不利后果。同时，消费者提前退票虽然构成了违约，但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违约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实际损失，而非任由经营者单方去定价。
1: 律师强调，自愿退票费的法律本质是违约金，应当以航空公司的实际损失为合理上限。在这案件当中，消费者提前3天申请退票，航空公司有充足的时间重新销售该座位，扣费比例超过 97%， 远超实际损失，属于不合理加重消费者责任的霸王条款。
0: 其实平台与航司相互推诿也没有法律依据，律师说这两者都负有追责义务。携程作为合法航空销售代理人，收取了消费者的全款，不能够以规则是国航制定来免责。而国航作为承运人，对扣费规则合理性负有最终责任。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可以同时向平台航司主张赔偿，二者不得相互转嫁责任。
1: 我们说林先生的遭遇并非孤立，在黑猫投诉等平台上，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成为投诉的焦点。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
0: 事实上，机票退改签问题呢，早就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重视。早在2018年7月份，民航局就发布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航空公司制定机票退改签收费阶梯费率，即根据不同票价水平和时间节点设定合理的梯次收费标准，不能够简单规定特价机票一律不得退改签，并且要求全渠道退改签收费标准是一致的。
1: 2024年1月以来，国内多家航空公司相继发布退改新规，扩大了免费退改范围和适用场景。以南航为例，新规明确针对购票时的姓名、证件、航程、日期等信息填写错误，以及误操作导致重复购票等情况，符合一定条件下，可以给予免费办理错购客票退费。
0: 但我们想说的是，当符合一定条件成为模糊地带，平台以小字标注替代显著提示的时候，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怎么样让退改签规则更加透明，让格式条款的提示更加充分，仍然有待监管部门、航空公司和销售平台来共同作答。
2: 网络个人信息防护四谨慎。个人信息防护是网络安全的重要一环，今天就与大家共同分享做好网络个人信息防护的四谨慎。首先，先带大家了解下什么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相结合，识别自然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设备信息、账户信息、隐私信息、社会关系信息和网络行为信息等。个人信息一旦遭到泄露、非法提供或资用，可能会引发骚扰电话、诈骗短信、人肉搜索等信息安全事件，对网民人身和财产安全产生隐患。那么，既然个人信息如此重要，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又该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呢？一是谨慎使用公用 WiFi， 尽量不使用不需要验证或密码的公共 WiFi。 二是谨慎点击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和手机链接。三是谨慎在网吧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商务服务。四是谨慎使用社交网络，通过设置访问规则、限制范围等，尽可能的保护个人信息。
3: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4: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 以荣媒为触角，
4: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3: 调频97.2，中波90.9，
4: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5: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0: 2024年初，滇西边境上，云南省盈江县的傣族某村寨当中，凤尾竹在风中轻摇。17岁的小月非常焦虑。这个在旁人眼中乖巧文静的女孩，人生从上学时就蒙上了阴影。父母离异之后，母亲彻底淡出她的生活，父亲常年外出务工，养家糊口，自顾不暇。她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两位老人年事已高，无力给予周全监护，家庭监护长期缺位，亲情陪伴严重不足，让小月从小就内向敏感，缺乏安全感。提起小月呢，村里的老人都满是惋惜。村里人告诉检察官，他成绩本来不错，后来生病休学，再回学校就跟不上了。看着家里拮据的生活，懂事的小月不愿再成为家人的负担，毅然选择辍学打工，想用自己的双手撑起这个家。
1: 涉世未深，求职心切，又缺乏基本的法治常识，小月在朋友的介绍下进入一家直播电商公司担任客服。他的工作很简单，通过网络就能够完成，具体内容就是在社交软件上引流，邀请网友进入指定直播间参与赌石。彼时直播赌石颇为盛行，打着一刀穷一刀富的噱头，吸引无数渴望一夜暴富的人。一开始小月单纯地认为这只是一份普通的客服工作，从没有想到自己会踏入犯罪的泥沼。进入工作团队后，他也发觉情况不对，但是他越陷越深，后来就不愿意多想了。
0: 检察官告诉记者说，当时直播间里有100个人，99个都是托，只骗了一个真正的受害者。这个团伙以胡风起等人为首，他们口中所谓的缅甸高档翡翠原石，不过是普通石头喷漆上色、人工伪造开窗痕迹的劣质品。主播承诺的切掌回收、切垮退款，全都是骗取信任的谎言。直播间里疯狂下单、吹捧原石的买家，全都是团伙成员扮演的水军，只是为了炒热直播间的气氛，造成手慢无的假象。这个团伙通过虚假的拼单、操控切市结果等手段，对上海等多地的被害人实施诈骗，涉案金额10多万元。
1: 小月虽然处于犯罪链条的末端，没有参与核心环节，却实实在在地为诈骗行为推波助澜，已经触犯了法律。2024年3月，这一案件案发，团伙核心成员迅速落网，小月也被纳入侦查范围。面对警方的讯问，他全程低头，声音细小，如实供述了全部行为，并且主动退赔所有的违法所得。他满眼惶恐与悔恨地说，我知道这个事情不对，但一开始我只是想找份工作，帮助家里减轻负担。
0: 2024年8月份，案件被移送到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了。紫丁香卫检团队的办案检察官第一次提审小月的时候，对这个小姑娘印象特别深刻。检察官说，她文静内向，眼神躲闪，她虽然是涉案人员，但更像一个被吓坏的孩子。当检察官问道，你做这个工作你心里踏实吗？小月喃喃地说，我表面看着无所谓的样子，但心里总是提心吊胆，每次警车拉警报在外面跑的时候，我都以为是我们暴露了，有时候路上看到警车，我都会多注意几眼，甚至绕道走。
1: 办案检察官介绍，经过调查，他们发现小月无不良嗜好，参与犯罪时年幼单纯，这次涉案与他的法治意识淡薄和家庭监护缺位有很大关系。对他这样的迷途未成年人，可能更需要的是被拉一把，被引导一程。2024年6月至9月，浦东新区检察院陆续对直播赌石诈骗系列案核心成员依法审查。

0: 并提起公诉。同年7月到11月，浦东新区法院陆续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该团伙成员以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至7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彻底铲除了这个网络黑灰产团伙。
1: 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说，对于涉罪未成年人的处理，卫检检察官是非常审慎的。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始终坚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办案检察官在第一次接触小月的时候，曾经多次尝试和她深入交谈，试图了解她内心对那段涉罪经历的真实看法。起初啊，小月的态度让检察官感到担忧。她虽然承认自己做了不对的事儿，但是言语间透露出一种隐约的侥幸和自我安慰。她当时说，我只是个打工的，想为家里减轻负担，发发链接，又没亲自骗人家的钱。那么多人都这么做，我运气不好就被抓了。这种轻描淡写的认知，恰恰是比犯罪行为本身更危险的信号。
0: 检察官意识到，小月长期缺乏法治教育，她不知道引流也是诈骗链条的一环，她不明白小角色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甚至在心里悄悄地说服自己说，只要能够赚钱，帮助家里，手段差不多就行。这种对于规则的漠视，对后果的麻木，让检察官意识到，如果不从心理上彻底拔除无所谓的独苗，即便小月暂时回归社会，未来仍有可能再次触碰红线。办案检察官坦言，法律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矫正与挽救。对小月这样的孩子，拉一把，他就能回到正轨；如果是放任不管，他有可能就此沉沦。
1: 办案检察官全面审查证据，梳理出小月多重从宽情节。案发时，他未满18周岁，心智尚未成熟，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从属地位，参与的时间相对短，作用小，获利微薄，具有坦白情节，到案之后能够如实供述。他自愿认罪认罚，积极全额退赔违法所得，最大限度降低被害人损失。家庭监护缺位是他涉案的一个重要原因，具备教育挽救条件。所以2024年8月份，浦东新区检察院依法对小月做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确定考验期为9个月。
0: 为了让小月在户籍地云南省盈江县接受监督考察，浦东新区检察院主动对接云南当地检察院，启动跨区域卫检协作机制。为破解异地帮教空间壁垒，浦东新区检察院联合盈江县检察院为小月量身打造办案地线上精准监管加户籍地线下深度矫治双轨多面异地监督帮教模式。
1: 两地帮教团队把小月的心理重塑作为核心的任务，不是简单告诉他你错了，而是通过一次次远程心理疏导、法治案例教学和面对面谈心，让他真正理解那些直播间里被欺骗的受害者可能是另一个像他一样想改善家庭生活的普通人，那些被他们拿到手里的赃款可能是别人孩子的学费、老人的药费。
0: 帮教中期，两地检察官特意安排他观看了一段涉赌石诈骗被害人自述的视频。视频里一位单亲妈妈哭诉自己被骗走了给孩子攒的3年的生活费。小月看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第一次主动开口说，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我以为那些钱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从那以后，他不再回避自己的错误，而是开始主动地查阅法律书籍，认真写下每一篇思想汇报。
1: 到了帮教后期，小月在一次谈心时对帮教社工说，以前我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才被抓，现在我知道了，如果没人拦住我，我可能会在错的路上越走越远。这件事儿不是无所谓，是我人生里最重要的一刻。现在我能光明正大地告诉别人我在做什么，听到警笛声也不再胆怯和绕道了。从无所谓到刻骨铭心，从侥幸逃避到坦然面对，这九个月的帮教不仅是行为的纠偏，更是一次灵魂的救赎。
0: 盈江县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说，我们要做的不仅是监督他不犯错，

0: 更是帮他站起来走下去，成为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负责的人。九个月的考验期是小月人生中最特殊的成长旅程，在两地检察官、社工、家人共同陪伴下，小月完成了从迷途到归航、从自卑到自信的蜕变。
1: 回忆帮教初期，司法社工记忆犹新，小月性格内向，抵触监管，思想汇报经常拖延，还字迹潦草，能看出来她的迷茫和抵抗。面对小月的不配合，检察官反复耐心沟通，告诉她思想汇报是考察思想变化的重要依据，关系到考验期结果，更关系她的未来。
0: 渐渐的，小月开始认真地对待每一次任务，她的思想汇报从敷衍了事变得工工整整，一笔一画间写满了反思、感悟与冲劲。她在汇报中写道：我明白了，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客服，也是诈骗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的行为伤害了别人，也差点毁了自己的人生。
1: 而小月的心理转变则更为明显，从接电话时的沉默、低头不语、不敢表达，到主动给检察官打电话分享自己的工作生活，从封闭自我、不愿交流，到开朗自信，并且主动关心爷爷奶奶，从觉得人生无望、自暴自弃，到明确目标、踏实努力。小月的心理抵制在一次次温情沟通中慢慢融化，小月的变化让所有帮教者感到欣慰。
0: 除了法律教育、行为矫治、个性化心理疏导等帮教内容，两地检察机关还结合当地特色，为求职心切的小月设计了学习民族手工艺、介绍我的家乡、担任景点志愿者等学习计划。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小月渐渐展露出对景区服务业的兴趣，最终在当地景区找到心仪的工作。她用合法的劳动赚取收入，不再向家里要钱，还主动补贴家用，给爷爷奶奶购买生活用品。拿到工资的时候，小月在电话里激动地告诉检察官：这是我靠自己的劳动赚来的钱，花得心安理得，我终于能给家里分担了。
0: 2025年5月28号，小月的九个月考验期圆满结束。经两地检察机关联合评估，小月严格遵守各项规定，认真接受法治教育，心理矫治与公益劳动，思想认识深刻，行为表现优异，完全达到了帮教目标。2025年5月29号，浦东新区检察院依法对小月作出不起诉决定，并进行宣告。
1: 拿到不起诉决定书的那一刻，小月流下了感恩的泪水，有悔恨，有释然。她说：谢谢检察官给我重新开始的机会，我一定会遵纪守法，踏实工作，好好孝敬家人，绝不辜负你们的付出。2026年5月，小月给浦东新区检察院检察官打来电话，告诉检察官自己的近况。如今19岁的小月逐渐褪去青涩，变得更加成熟稳重、阳光自信。她工作稳定，对未来规划清晰，说要努力工作，提升技能，靠自己创造幸福生活。
0: 从个案挽救到机制构建，从惩治犯罪到预防为先，浦东新区检察院与盈江县检察院携手，用跨区域协作创新实践，诠释出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深刻内涵，用九个月坚守陪伴，书写了新时代未检检察官的使命与坚持。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办理一案挽救一人只是起点，推动类案治理、净化社会环境才是未检履职的最终目标。针对此类暴露出的网络直播赌石诈骗乱象，浦东新区检察院坚持全链条打击、全方位治理。
1: 针对直播平台对未成年人准入审核不严、内容监管缺位等问题，浦东新区检察院积极与涉案网络直播平台及其属地的监管机关沟通，督促其开展专项整治，取缔涉赌石违规直播间，完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此外，检察机关还向直播电商行业协会送达了直播电商行业法律风险提示函，引导直播基地商家强化守法经营意识，筑牢行业合规防线，推动直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0: 以办理小

0: 越案为契机，浦东新区检察院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检察院正式签署关于加强跨区域未成年人检察合作的协议，建立案件信息共享、异地关护帮教、犯罪预防联动、法治宣传协同等长效机制，打破地域壁垒，共同构建跨省域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共同体。
1: 法治之光穿越山海，少年之路向阳而生。随着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不断完善，必将会有更多迷途少年在司法守护下走出阴霾，重获新生，在人生道路上稳步前行，绽放属于自己的青春光彩。好，以上内容节选自期刊方圆，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0: 突然接到电话说你涉嫌重大案件，对方还会发来逮捕文书，你慌不慌？先别慌，万一对面是假警察呢？诈骗分子事先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个人身份信息，他们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声称受害人涉嫌重大案件，对其进行威逼恐吓。诈骗分子站在执法者的角度，要求受害人配合工作，自证清白。受害人刚进入骗局啊，就已经处于弱势地位了。为了增加迷惑性，诈骗分子会向受害人展示虚假的通缉令、逮捕证等法律文书，同时要求受害人严格保密。他们会以帮助受害人洗脱罪名为由，诱导受害人到宾馆等独立封闭空间，阻断与外界的联系，要求受害人接受监管，配合资金审查，将名下所有的资金转至指定的安全账户，以达到诈骗的目的。这种骗局就是利用受害人对公检法机关办案流程不熟悉实施的诈骗。其实识破这种骗局也不难，如果你对电话中的警察身份有怀疑，可以拨打110或9610进行查证核实。公检法机关并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凡是要求转账进行资金核查的都是诈骗。
1: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2: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持人王鑫。安全科普，声音日历，今天我们来说说面对地震灾害我们该怎么办。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引发的自然地质灾害，具有突发性强、破坏力大、不可预判的特点。地震发生时，地面剧烈晃动，会直接造成房屋墙体开裂、吊顶脱落、家具倾倒、门窗变形损毁。强烈震动还会引发墙体坍塌、高空坠物、玻璃碎裂等等次生危险，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地震次生灾害隐患极大，室内吊灯、空调、衣柜、书柜等等重物极易倾倒砸人，阳台、窗户、玻璃碎裂、飞溅容易造成划伤，老旧墙体吊顶脱落会直接封堵逃生路线，短短数十秒的地震晃动就可能造成室内物品大面积的坍塌混乱，慌乱奔跑、盲目跳楼是地震中最容易造成伤亡的错误行为。如果遭遇室内地震，切记震时就近避险，切勿慌张乱跑、跳楼逃生，立刻双手护头，躲在坚固书桌、承重墙、墙角等安全区域，远离窗户、阳台、吊灯、书柜等等危险位置，蹲伏固定身体，等待主震结束。如果身处室外小区空旷地带，迅速远离楼栋、围墙、电线杆、广告牌等高空易坠物体，原地蹲伏避险，主震结束后听从指引，有序快速撤离至开阔安全区域，不要折返室内拉取物品，要警惕余震再次来袭。
3: 流动的城市，流动的新闻，流动的电波 FM97.2 AM909 天津新闻广播，时时刻刻伴随您。
1: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1: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自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1: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1: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
3: 有了答案，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 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1: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3: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5: 好，欢迎继续收听《法治问到底》。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拍案说法。
6: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5: 在网络视频平台上，救助小动物主题的直播间引来很多网友的关注。流浪动物的眼神与网络主播声泪俱下的求助，着实打动了不少人。网友出于善意，通过直播间的链接下单购物，送上一份爱心。然而，这网络直播间爱心救助的背后，却是摆拍剧本、卖惨骗局。来听央视报道。
7: 这场骗局中，网络主播的塌房源于爱心网友因为怀疑进行的一次实地核实。2024年7月，网民方女士在账号名叫“小流浪家园”的直播间里被一段画面打动。视频中，多只流浪狗蜷缩在院子里，画面上一行行文字表示，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希望看到的网友施以援手。当时，方女士内心的善意被激发，希望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帮助视频中的动物。他点开视频下方的购物车，商品橱窗中展示着救助专用的狗粮等商品。方女士先后下单购买了总计5000余元的狗粮等物资。网络主播还说，网友下单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订单后台修改收货地址，直接用于救助。
8: 相当于下单的狗粮直接邮寄到流浪狗基地。
7: 然而很快，细心的方女士查询购买记录，却发现她明明一单就买了上千元的狗粮，对应的重量应该有数百斤，但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却小于1000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她决定去看一看，
8: 发现快递的收件地址离自己不是很远，然后她直接开车过去了。过去之后，在一个快递驿站里面，发现了下单的这个邮寄的狗粮重量多少千克多少千克，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包裹。
7: 察觉情况不对的方女士报了警，并且向办案人员提供了快递单号和收发地址。民警调查发现，这样的空包裹远不止一个。
8: 我们又前往这个发件地址去核查，它也是一个快递驿站。快递驿站负责人对这一批快递吧有印象，是一个女的，每天都会拿着一些空的快递包裹叫她进行发货。
7: 收货点快递驿站负责人进一步说出了他觉得不对的地方，比如他们不知道这些包裹是寄给谁的，但是发件人却告知他们收到快递直接丢掉。
8: 通过这个事件人的电话，他打电话打过去，就说寄过去之后这东西不要了，你可以扔掉。然后这个快递车的负责人他也没有扔，最后我们把这个空的快递包裹都拿过来了，

0: 一麻袋。
1: 最后，民警又走访了网络主播提到的救助基地地址，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存在。警方怀疑这个网络账号的背后是一个打着救助流浪动物实施诈骗的团伙。通过对短视频平台注册信息、关联网店账户流水以及物流数据的交叉分析，民警发现所谓的直播间下单邮寄狗粮到救助基地本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所谓的小流浪家园子虚乌有，直播间的信息和资金流水都指向了当地一栋写字楼里的一家短视频公司，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名叫李某的男子。
2: 方女士的5000元去了哪儿？视频中所谓的救助基地又在什么地方？办案人员抽丝剥茧，一个通过虐狗摆拍以救助为名，实则是针对爱宠网友的陷阱被层层剥开。继续来听报道。
1: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一，购买犬只，目的为摆拍卖惨。视频中出现的所谓流浪动物全是李某等人用来演剧本骗钱的道具。警方调查发现，为了最大程度博取网友的同情，2022年下半年，李某纠集亲友在村里租赁了一处院子，低价购买残疾年老的犬只作为道具，打造小流浪家园用来拍摄视频。为了让画面具备所谓的冲击力，这个团伙甚至通过减少喂食，甚至不让动物进食的方式，让他们呈现病态的消瘦，以此在网络直播时展示流浪动物的惨状，一轮轮骗取网友的信任和援助。
3: 自己向这个狗贩子购买这些狗，自己建设狗场，进行现场的这个拍摄视频的制作，包括现场的直播。
1: 为了打动爱心网友，李某套路频出，甚至安排同伙故意伤害犬只，供他们拍摄虚假的救助画面，并要求扔到垃圾堆里拍视频，拍完后还叮嘱团伙成员受伤的狗后期有用，以此炮制新的救助剧本。
3: 视频制作流浪狗包括虐狗的一些凄惨的画面，打动被害人，促使被害人购买狗粮，多次下单，大量的下单。
1: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二，编造话术，目的为骗取同情。在摆拍视频之后，李某等人将视频加工，配合文字音乐，以救助基地断粮、新救助的流浪狗需要看病、新救助了数十只猫狗需要大家伸出援手、情况危急等话术文本，不断更新短视频主题，在平台上播放。办案人员在犯罪团伙电脑中发现了大量极具煽动性的统一话术模板。不仅如此，针对不同的平台与账号，李某还要求团伙成员使用不同的话术模板，要有差异，有剧情。
3: 主要以卖惨来打动被害人下单，固定的是有话术，每次在直播时都通过主播在屏幕面前阅读固定的这个话术。
1: 网络账号上，团伙成员每天都编造不同的内容，希望大家帮助这些毛孩子，让他们能够有一顿饱饭。小黄车的狗粮是直接发到基地的，只要能下单，狗狗们就能吃到。但目的只有一个，网络主播在镜头前声泪俱下呼喊着家人们，视频下链接的就是店铺里售卖的商品，大多是狗粮、猫粮和宠物用品。他们还会告诉网友，只要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下单商品，相应的狗粮等物资就会从所谓的合作商家邮寄到救助基地，希望爱心网友以购买商品的形式进行捐助。实际上，李某等人只会购买最低限度的狗粮维持动物们的生存，绝大多数付款金额都被犯罪团伙直接收入囊中，可谓是每一句哽咽都在剧本的算计之中。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三，情感维护，目的为拉近私欲。办案人员通过调取犯罪团伙销售数据发现，李某的账号打着救助的旗号，每天至少有数十笔订单，资金流水相当可观。不仅如此，他们还根据被害人填写的收货地址邮寄所谓的感谢信，一边打感情牌，使爱心网友陷入持续捐赠的陷阱。然而，这封感谢信实际上是李某等人另一种诈骗手段，以此实施更为精准的骗局。
3: 然后拉到特定的群里，继续谎称公益，来促使大家捐款，进行这个公益救助。
1: 这个犯罪团伙利用网友的善心，将他们拉入私域聊天群，进而带着各种编造好。

0: 的剧本轮番上演，比如被遗弃的宠物犬需要手术，拦住了一辆买卖宠物的卡车，买下数十只猫狗需要大笔资金，自己的动物救助站缺乏物资无法维持等等，每次都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向网友索要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四，拼接视频，目的为压低成本。2023年上半年，李某在一处写字楼租赁办公室，假借短视频公司名义招募主播、剪辑、运营人员，彻底将整套诈骗流程搬到了线上运作。
1: 随着狗粮诈骗操作越来越熟练，从前期的自建狗场、现场直播、现场制作视频，到后期发展到租用办公房间、网络招聘员工，集中一起办公，在网络下载视频进行剪辑播放。
0: 团伙成员甚至通过网上购买流浪狗惨状视频素材包，或是直接盗用一些正规动物救助机构的视频进行拼接加工，搭配不同的悲情文案与配乐制作成品内容，全程省去实地拍摄、现场救助的成本开支，用低成本拼凑虚假画面，持续营造救助假象，博取同情。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五，重金投流，目的为精准推送。办案人员发现，李某制定了严格的视频账号运营制度，涉案团伙里有人负责更新视频，有人负责24小时直播，还有团伙成员负责建新号养号。不仅如此，为了吸引更多网民关注，他们把账号运营的重点放到流量投放上。根据李某团伙的账本记录，几乎每个月他们都要在一个视频平台上花费数万元用于购买广告推广服务。这些悲情视频通过平台算法精准推送给了爱宠人士。
1: 从支出账本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取得更好的这个直播效果，最大化的接触到更多的受众，会通过网络购买流量，也就是说网络投流，现成的有记录的投流金额就达到60多万元。
0: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六，操控评论，目的为封堵质疑。不少网友察觉疑点，提出实地探访救助基地诉求，或是像方女士一样直接对救助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对此，主犯李某早有应对手段，他专门安排人手清理评论区，将提出质疑、取消订单的网友删除拉黑，极力掩盖骗局真相。
1: 直播阶段的这个质疑，包括微信群内的质疑，他会安排他的员工，一是进行这个个人回复解释，再一个就是直接拉黑。
0: 即便刻意遮掩，这个团伙靠刻意卖惨、虚假宣传博取流量牟利的行为，依旧屡屡触碰平台规则，十余个账号因违规直播等问题被平台查处封禁。
1: 因为平台也会根据在管理的过程中发现，有这个虐狗了、卖惨、购买狗粮，定期进行这个清理、查封。
2: 期间，平台也多次对这个他们的直播账户进行风控，但是他们多次更换马甲，继续在平台以同样的方式实施诈骗。
0: 李某团伙在招聘时就要求员工必须提供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用来注册五花八门的公司和宠物用品店。一旦某个网络直播账号因举报被封，便迅速更换营业执照，变更主体信息，重新入驻开播。有些新入职的员工一开始并不知情，但随着参与运营，大多会意识到这是在实施诈骗。但在利益的诱导之下，部分人选择听从李某的安排，参与到诈骗犯罪中。检察机关认为，李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电信网络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向商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 2022年到2024年，该犯罪团伙利用这个网络平台发布救助流浪猫狗的不实信息，然后共骗了1500余名爱心人士250余万元。
0: 商水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主犯李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其余6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至2年4个月、缓刑3年不等。 令人震惊的是，这起案件证据显示，犯罪团伙真正用于动物的支出金额仅3000多元，占总金额的0.13%，绝大部分赃款已被李某等人用于购买豪车等形式挥霍了。
3: 披上献爱心下单的外衣，借助网络平台大肆行骗敛财。随着案件的审理，更多作案套路细节被揭开，而模板化的欺诈内容不断流出，也折射出平台的审核漏洞。
0: 在本案中，办案人员发现，所谓的爱宠小院和真实救助往往只是剪辑出来的幻象。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流浪动物素材，发现300段相关内容视频只要几块钱，甚至低到几毛钱。通过批量购买素材，李某等人可以轻易炮制出大量套路化的催泪视频。不仅如此，在案证据显示，这个团伙一个平台账号被查封后，李某等人便通过换壳重生的做法快速再启用其他账号，但发布的仍然是模板化的欺诈内容。这也折射出平台应在内容审核环节落实主体责任。对于平台主体责任，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早有明确规定，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建立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机制，健全信息发布审核，实施巡查、黑色产业链信息处置等制度。2026年起施行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一步明确，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4: 对于这一种直播间啊，平台已经接过甚至多次接到过相应的消费者啊或者用户的一个投诉啊，平台需要去采取相应的一些提前预防的这个措施，需要对于这一类具有比较典型的特征的啊，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定规律套路的这样一些带货行为啊，带有欺骗性质的这种带货行为啊，特别是对于说已经被封号的又重新来注册公司的，去进行这个对它的这个特征规律的总结。平台有必要去对这一类行为、这一类主体去进行重点的一个关注和预防。
0: 本案中，为什么靠素材拼接伪装的骗局，在付费投流的操作下成了精准收割网民的推手？这些虚假的悲情视频为何被算法不断的精准的推送给喜爱宠物的特定人群？这个环节中是否缺少有效把关？办案人员指出，平台收取推广费的同时，必须尽到审核义务。
5: 平台对高频率发布流浪动物视频，引导到店铺下单，这种异常的模式缺乏预警。该团伙投入了60多万元的这个投流，平台收取了这个高额的推广费，他们就必须承担起与之匹配的这些内容审核义务。
0: 根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11条规定，直播营销平台提供付费导流等服务，对网络直播营销进行宣传推广，构成商业广告的，应当履行广告发布者或者广告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这一条款明确，平台不能仅以提供技术服务自居，而必须承担与广告发布者相匹配的审核责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34条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查验有关证明文件，核实广告内容。专家指出，平台在收取费用后，理应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内容审核，通过技术手段建立更深层次的治理模型，切实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核义务。
4: 其实平台对于特别是涉及到诈骗的这种情况，涉及到犯罪这种情况，是有很强的一个犯罪的预防的这个义务的。法律上是要求平台去建立各种技术模型啊，去根据这个相应的这个行为数据的特征去训练他们的这个监管治理的这个模型。那么像这个案子里面涉及到的，它如果已经涉及到非常明显的诈骗的这个情况了，很有必要把这一类非常典型的影响也比较坏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特定的一些类型给它优化进去，也放到这个技术模型里面，及时的进行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发现和处置。
6: 下面教你3点快速识别投资理财类诈骗。一、金融类的 APP 在手机应用商城上的上架审核十分严格，需要提供营业执照、证书、协议等相关的资质文件。由于诈骗 APP 无法在应用市场上上架， 诈骗分子只能通过创建网址链接或者扫描二维码的方式，让用户点击下载虚假投资的 APP。 二，虚假投资平台大多数会要求受害人将资金转账到指定的个人账户或者非当前投资平台的对公账户，而正规的交易平台只能转账到开设的专业对公账户。三，购买理财产品时必须签订投资协议，资金将设置自动划扣。如果对方声称银监局严令禁止账户转账，而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对公账户与平台名称不符的，都是黑平台。切记天上不会掉馅饼，宣称掌握各种投资技巧、内幕消息、稳赚不赔、低成本高回报的，都是诈骗的话术。如果不慎被骗或遇到可疑的情形，请注意保护证据，立即拨打110或96110咨询报警。
7: 我们不只回答是什么，更追问为什么，探寻怎么办。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正在直播中，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或通过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
8: 陶某和赵某婚后育有一女小陶，后来二人因为感情不和离婚，小陶的抚养权被判归赵某。从2022年起，赵某便带着女儿小陶独自生活。2024年九月，小陶就读小学一年级。然而，赵某仅在9月2号开学第一天送小陶到校，之后都没有送小陶正常到校上学。学校和赵某联系沟通的时候，赵某便以孩子身体不适为由，拒绝送小陶上学。普陀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小陶一直和母亲赵某共同生活，赵某有义务对小陶的身心健康发展进行全方位的照顾和抚养。赵某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小陶接受9年制义务教育，不仅会导致小陶的认知学业发展滞后，社交能力缺失，心理健康风险上升，还会造成小陶未来融入社会时出现必要的学历缺失、社会适应困难等问题。赵某在多部门对其进行沟通、谈话、提醒、训诫后，仍然不愿意改变其执拗偏激的教育管理方式，已经不再适合抚养小陶。2025年11月，普陀区法院一审判决小陶变更为随陶某共同生活。判决后，赵某不服，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法官表示，义务教育法第11条规定，凡是年满6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这也就意味着，送未成年人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不仅是家庭责任，更是法定义务。这个义务不因婚姻关系变化、个人主观意愿而免除。监护人不得以任何不正当理由禁止未成年人接受教育。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干预，对拒绝履行义务教育等相关监护职责的父母，依法变更抚养关系，优先保障未成年人的发展权益，是践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生动实践。
9: 客服来电要主动退款，到底是退款还是在骗款？现在大家都习惯网购，你接到自称是电商或物流客服的电话，对方能说出你的购物信息，说你买的商品有质量问题，或是快递丢失需要进行理赔，这大概率就是遇到了骗子。他们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你的购物信息，自称是商家客服人员，要主动向你赔付货款，诱导你在虚假的网页上填写自己的银行卡号、手机号以及验证码等信息，从而将你银行卡里的钱款转走。有些骗子还会要求你下载会议软件，以指导操作为由，要求你打开屏幕共享功能，进而获取你的密码、验证码等重要信息，实施诈骗。警方提醒，接到自称是电商、物流客服的电话时，务必到官方平台进行核实，正常的退款理赔都会原路返还，并不需要私下沟通、扫码或是下载会议软件共享操作。时刻紧绷防范之前，才能避免上当受骗。
10: 好，以上就是今天法治问到底的全部内容。最后呢，主持人国林、赵薇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30，法治纵横节目，我们再见。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0: 大家好，我是朗读志愿者李华。
1: 我是朗读志愿者王健。
0: 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和声音，一起领略荆南的春日之美，感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
1: 今天我们朗读的题目是《咏朋友·初春有约》，作者月春。明天，对，就是明天，我要赶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启程比回归的燕子还急，新潮比刚刚解封的河流还要澎湃。
0: 明天，对，就是明天，我要早起，我要嗅着早春的气息赶路，不舍得在拐角处停歇，因为每一步都在缩短着重逢的距离。
1: 春天里的约期要早，定下了就在各自的心里种下了期盼的希冀，种下了就会生根，根根都是思念的纠缠，种下了就会发芽，颗颗都是呼唤春天风的手语，种下的就会长大，每一片叶子都会被热情染绿。
0: 思念会长成一棵新柳，柔柔的柳丝摇曳着春风能解读的手语，催促着赶路人的步伐。明天，
1: 对，就是明天，我们要为春天里的第一场约会出发。

心悸母亲，作者王振森。妈妈，我来看您了。您看，坟头上的小草，露珠闪闪，那是儿子的泪呀。这么多年了，陪伴您的只有这堆黄土。我捧起一把，贴在胸前，叫儿一阵阵的酸楚。妈妈，我珍藏了

三件宝，钢针顶针线妥了，就是这三件宝的组合，您就能把春夏秋冬缝补得不冷也不热。每当您下挖拾柴，背回的不是夕阳西下，就是月亮星星出窝，缓缓地由远而近，好像小山一样的柴火垛。想当年困难时期，咱家的炊烟也常常没有着落，您心疼自己的儿女，哪怕只有一口吃的，也舍不得往嘴里搁，日夜操劳着受日子，使您未能长寿。您驾鹤西去，还说是自寻解脱。妈妈，我跪在了您面前，听儿慢慢诉说。如今走进了新时代，国富民强，可喜可贺。冬暖夏凉住高楼，家家户户唱喜歌。幸福生活哪里来？全靠党的好政策。踔厉奋发有勇气，紧跟党走不会错。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胆子，我去丢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淡淡的月光静静地泻在大地上，照亮了奔腾不息的流水，为夜行的人们照亮前进的路，为未来的天空除去最后一丝污渍，尽情展示了它的魅力与辉煌。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月如昼》，作者风宁。家乡的夜色格外浓稠，月变成了这里的一盏灯。盛夏的夜晚，月色如水倾泻而下，悄无声息地在万物间缓缓流淌，透着一种灵动与飘渺。夜幕之下，群鸟归巢，小院里盛满月光，老屋内是很少开灯的，一可省电，二可防蚊。点燃艾绳，人们便摇着大蒲扇去院子里乘凉了。大人洗净，找个蒲团或者小板凳坐下，喝茶抽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孩子可就闲不住了，常常爬上山坡，站得高一些再高一些，尽可能地接近月亮，想看看那上面究竟有没有嫦娥、玉兔和伐桂树的吴刚，又常常被幽暗处的点点萤火勾去魂儿，然后挥舞着大蒲扇满院子撒欢儿。侧耳倾听，悦耳的蝉鸣和清脆的蛙鼓在月色中荡漾，还有草丛中不知名的小虫欢快地歌唱。没错，这正是农村的神奇之处。即便你一辈子甚至是祖祖辈辈生活于此，也总会有许多事物是你叫不上名字的，不过这并不影响你对他们的喜爱。月亮最懂此刻的天籁之音，变得愈加皎洁，草木的清香在鼻腔里蔓延，直至身体的每一个毛孔。晚风清凉地吹着，惬意极了。一片朦胧中，心底充盈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动。清风飒至，朗月入怀，夜色下的村野节奏慢了下来，星星在夜空中小憩，人们也卸下了一天的疲惫，每一个神经末梢都放松下来。抬眼望去，起伏的四野勾勒出墨黑的轮廓，宛若一幅巨大的壁画镶嵌在那里，大气磅礴，令人震撼。初冬的月夜别有一番风韵，草木凋零，万物蛰伏，一派清寂满目。这时的月光无遮无拦，一泻千里，在寥寥星辰和片片云朵的环抱中一路前行，形成了一幅动态的水墨丹青。寒月无声，我亦无声，有声的只是那无尽的浩荡的西北风。有时候我会担心，担心月亮会在某段时光里隐去，自此销声匿迹。我一直觉得冬天的月亮有些孤独，也有些执拗。这个时节人们大都是日落而息，很少有人愿意在晚上走出老屋来到院子里赏月，而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在夜空中亮着，从弯月如钩到满

乃月似盘，在月亮眼中似乎并没有四季轮回的概念，也没有饱饿冷暖的感受。几缕寒风在他身边掠过，几丝薄云在他周围游走，他就那么明晃晃地悬在广袤的苍穹，亘古不变地洒下清辉，简单纯粹，冰清玉洁。村庄的冬夜格外漫长，我爱极了每一个有月的夜晚，无论是朦胧的一弯新月，还是明朗的一轮满月，有月的夜总是迷人而温情的。老人会将关于月亮的传说讲了一遍又一遍，孩子们亦是百听不厌且深信不疑，一边听一边仰着脖子看向窗外，那双灵动而澄澈的眸子里是闪着光的。在我心中，月早已成为照亮乡野也照亮人心的一盏明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贫贱可怜的胆子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啊？

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4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痒耗子。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4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
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

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啊，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扣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扣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化。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插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

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汇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呀，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纹样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他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舒淇

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敲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靠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固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固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固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固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固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固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固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固保碾会发展到了8年2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8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固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固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8年2停，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16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

0: 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宝碾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
1: 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圣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4人捉，4只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

红善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同善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权，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3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作品
就已经

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话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话、玉米皮话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话，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场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儿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花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6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

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呢、那是讲究地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京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呢、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
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错工艺已有五代，第四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错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一二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错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轻松周末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

0: 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2: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3: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4: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

0: 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无量。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6: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5: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6: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5: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7: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庭俊、屈涵报道。
8: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9: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 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8: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10: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8: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1: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4: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13: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12: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13: 截至到2026年三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2: 今年二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13: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7: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4: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5: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4: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5: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4: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并加派两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

0: 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2: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3: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5: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6: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7: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6: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8: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

0: 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0: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莫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4: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4: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4: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0: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2: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持人王鑫。安全科普声音日历，今天我们来说说面对地震灾害我们该怎么办。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引发的自然地质灾害，具有突发性强、破坏力大、不可预判的特点。地震发生时，地面剧烈晃动，会直接造成房屋墙体开裂、吊顶脱落、家具倾倒、门窗变形损毁。强烈震动还会引发墙体坍塌、高空坠物、玻璃碎裂等等次生危险，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地震次生灾害隐患极大，室内吊灯、空调、衣柜、书柜等等重物极易倾倒砸人，阳台、窗户、玻璃碎裂飞溅容易造成划伤，老旧墙体吊顶脱落会直接封堵逃生路线。短短数十秒的地震晃动就可能造成室内物品大面积的坍塌混乱，慌乱奔跑、盲目跳楼是地震中最容易造成伤亡的错误行为。如果遭遇室内地震，切记震时就近避险，切勿慌张乱跑、跳楼逃生，立刻双手护头，躲在坚固书桌、承重墙、墙角等安全区域，远离窗户、阳台、吊灯、书柜等等危险位置，蹲伏固定身体，等待主震结束。如果身处室外小区空旷地带，迅速远离楼栋围墙、电线杆、广告牌等高空易坠物体，原地蹲伏避险。主震结束后听从指引，有序快速撤离至开阔安全区域，不要折返室内拉取物品，要警惕余震再次来袭。
3: 失眠会抑郁吗？
4: 厌食是心理问题吗？
3: 网络成瘾怎么办？
4: 青春期沟通困难该怎么做？
3: 如何看待两性关系和心理健康？
4: 管理情绪真的很重要吗？
1: 天津广播心理健康节目打开心扉，周日晚19:10邀请医学专家做客直播间，从治疗到对话，聊聊生活、工作、学习中容易对我们产生影响的行为和心理。
4: 我能理解你正在经历的一切，改变从认知开始。我是纷飞，此刻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心扉，了解自己，理解他人，过得更好。
1: 本节目由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安定医院联合推出。
4: 您好，听众朋友，关注心理

0: 健康关爱自我情绪，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安定医院联合策划推出的心理健康专栏打开心扉，我是主持人纷飞。大暑过后，盛夏的感觉让人的身体和情绪都变得格外反常，常常莫名烦躁易怒，坐立难安。夏季昼长夜短，高温闷热，雷雨频发，昼夜作息紊乱，夜里辗转难眠，睡眠碎片化，白天疲惫乏力，注意力涣散，工作学习效率也大幅下降。从医学角度来看，夏季特殊的气候会直接扰乱人体下丘脑调节功能，抑制褪黑素分泌，失衡血清素、多巴胺等关键的神经递质，导致交感神经持续亢奋，压力激素居高不下。再叠加密闭空调环境、冷热温差、职场压力、学生暑期焦虑和作息紊乱等因素，使得失眠、情绪障碍、焦虑、倦怠等各类心理问题集中高发。很多朋友误以为这些不是只是天太热了，心态不好，选择硬扛忍耐，却不知道短期身心内耗，长期堆积极易演变为病理性心理问题，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机。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天津市安定医院的三位专家，为大家系统梳理夏季高发心理病症，拆解核心诱因，详解典型症状，针对普通大众、职场人群、青少年、中老年等不同群体，来分享简单实用、可落地的调节方法，同时纠正养护误区，明确就医指征，带大家科学应对夏季心理亚健康，我们来安稳度夏。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专家，他们是天津市安定医院普通精神科七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左金怀，欢迎左主任，欢迎您，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欢迎您。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安定医院普通精神七科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陈洪浩，欢迎陈主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天津市安定医院普通精神科七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杜建燕，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三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节目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另外我们还有听友群，大家也可以发来您想咨询的问题。好，最近呢真的是不少听众朋友啊吐槽，这一到夏天啊脾气就见长，一点小事儿就想发火，这个天一热啥也不想干，明明没干活却感觉特别乏。那么从临床数据来看，这个夏季精神心理科的门诊量是不是真的会有这个季节性的变化，会明显的上升？主要集中爆发哪类的问题呢？左主任您给大家先来讲一讲。
1: 根据各省市精神卫生中心数据统计显示，每年六到八月高温季节，精神心理门诊的就诊量较春秋季上涨20%到40%。焦虑、失眠、情绪冲动、躯体化障碍、双向躁狂发作的患者大幅度增多，既有新发的轻症叫情绪中暑人群，也有旧病复发加重的慢性病患者。核心诱因分为生理神经机制、气候环境的刺激、睡眠作息的崩溃、社会生活压力、原有精神疾病季节性的加重、大众就医意识提升六大板块，层层叠加形成夏季就诊的高峰。
0: 大家如果有这个常年夏季情绪暴躁啊，或者是莫名疲惫的这样的一种症状，现在也可以给我们留言说说自己的情况啊。同时我们也感谢左主任的解答，原来大家口中的这个心烦呢，不只是天热难受，是高温实实在在的在影响我们的大脑神经啊。那么都说这个情绪中暑是真的，这个高温闷热到底是怎么影响我们的大脑的？是单纯让人不舒服呢，还是会真的改变我们的神经递质，从而打乱我们的生理节律呢？
1: 从生理机制来看， 高温是诱发情绪问题的核心因素。人体下丘脑兼具有体温调节和情绪调控的功能，夏季持续的高温高湿，身体机制优先用于散热，导致大脑情绪调节能力下降。同时，高温应激会抑制血清素、多巴胺等情绪不稳定，传递愉悦感和神经递质的分泌，升高人体压力的激素，使人情绪容错率降低，耐心性变差，极度烦躁冲动。此外，夏季大量出汗会流失钾、镁等电解质，造成神经传导的紊乱，引起心慌、坐立不安等躯体焦虑症状。高温还会导致大脑供血相对不足，削弱理性的自控能力，情绪更容易失控。在作息节律方面，夏季昼长夜短，光照时间长，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直接打乱人体节律昼夜节律的变化。加上夜间闷热、频繁热醒，多数人存在睡眠碎片化，有入睡困难、早醒等问题。睡眠是大脑修复情绪、恢复神经功能的关键，长期睡眠不足会大幅降低情绪调节能力，形成闷热失眠，导致情绪烦躁，导致焦虑加重的这种的恶性的循环。这也是夏季失眠伴有情绪障碍患者激增的主要原因。夏季特殊的生活与学业、职场压力进一步加剧了心理负担。青少年群体面临期末备考、中高考压力、考后的成绩的等待、升学的适应、暑期作息颠倒等问题，极易出现焦虑、亲子的冲突和情绪的波动。职场人群长期承受高温、通勤、繁重的工作与季节业绩压力，身心持续透支，负面情绪不断的积累。同时，高温环境下的人群普遍耐心不足，家庭琐事人际摩擦等等持续的放大，诱发各类型的情绪的困扰。同时，大众心理健康认知不断提升，以往被误认为上火啦、脾气差啦等的情绪中暑、轻度焦虑失眠，如今更多选择主动的去就医干预，也进一步推动了夏季门诊的就诊量，使就诊量增高。
0: 好，这个生理诱因我们现在厘清了那很多人呢容易混淆两种乏力低落的情况，因为本身进入夏季之后呢，我们有一种症状叫做这个苦夏单纯苦夏，还有一种症状，一种这个疾病呢叫做隐匿性抑郁。那不少我们的网友和听众就留言说自己这个一到夏天就感觉特别乏，蔫蔫的，什么也不想干，也不爱社交，也不爱出去，分不清是这个季节的反应，还是说我们是真的有心理问题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陈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来区分这二者的区别，也就是说出现哪些信号也就意味着我们得去就医了，不能硬扛了。好，陈主任给我们说说。
2: 好，这个入夏之后，不少人会出现浑身乏力食欲不振昏沉嗜睡的状态。民间常将这种不适的统称为一种苦夏，但在精神心理科临床中很多隐匿性的抑郁会借着苦夏的外衣悄悄的潜伏，被人们忽视、拖延干预，两者外在的症状高度相似，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一种是生理性节气的反应，一种是病理性情绪的障碍。学会了精准的区分，才能避免小问题拖成心理顽疾。
0: 是，那我们怎么区分呢？
2: 这个普通的苦夏呢，是典型的季节性生理不适，多发于高温闷热的夏季。核心问题是身体机能受到气候影响，暂时性失调，受高温高湿天气的刺激，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散热负担加重，脾胃运化功能减弱，进而出现胃口变差、四肢酸软、困倦疲乏、怕热烦躁等症状。这种不适完全贴合夏季规律，仅作用于身体的层面，不会消磨人的愉悦感，苦夏人群依旧能够从这个美食啊、追剧啊、聚会啊等等的爱好中获得快乐，心态积极，思绪清晰，入秋降温后无需干预，症状会自行彻底消失。隐匿性抑郁呢，则是一种抑郁症的特殊的类型，夏季是一个高发的时段，它最大的特点是情绪症状隐蔽，身体躯体症状的突出，极易伪装成苦夏。患者同样会出现乏力、失眠、食欲不振，但不适背后藏着持续的心理内耗。与普通的苦夏不同，隐匿性抑郁的疲乏是发自内心的枯竭，即便充分休息、避暑降温，困倦和低落感也无法缓解，且会伴随着兴趣减少，曾经热爱的事物变得索然无味。两者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心境变化和持续的时长。普通的苦夏的这种烦躁是阶段性的，降温避暑后即刻缓解，无负面的思维，病程随着季节结束而终止。而隐匿性抑郁的低落、压抑、空虚感会持续两周以上，甚至更长，不受天气环境影响。患者常常伴随着注意力的涣散、自我的否定、莫名的自责，甚至出现胸闷、心慌、躯体游走性疼痛等的这种躯体不适。夜间会出现失眠、多梦、早醒难眠，严重时会丧失生活的动力。简单来说呢，苦夏是身体累了，天气导致的不舒服，心态依然平和。而隐匿性抑郁呢，是心理垮了，躯体只是外在的表现。夏季若出现长期的乏力、提不起劲儿，且伴随着情绪的低落、兴趣的缺失，切勿单纯归为苦夏硬扛，应及时调整作息，这个疏解压力。若症状无改善，需主动寻求心理评估，早识别、早干预，才能守护夏季心身健康。
0: 嗯，好，谢谢主任啊。这个苦夏偏向心情低落啊。另外，说到这个季节啊，还有一类人群呢，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夏季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呼应之前左转提到的，其实我们这个就诊率高发啊，还有一个人群就是他之前有过相应疾病的人群啊，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躁郁症啊，双向情感障碍，这个精神类疾病的躁郁症，躁狂容易发作。那很多我们的这个家属啊，也是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为什么你看夏天啊，天气热啊，光照比较充足，哎，反而会诱发这个双向患者躁狂症状的发作呢？如果家人连续失眠，或者是这个疯狂消费，或者是精力亢奋，那么第一时间我们该如何来科学的处理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一下杜主任。
3: 嗯，好的，主持人。首先呢，就是日照时间的变长呢，会直接干扰咱们人体生物钟和这个神经递质的平衡。光照呢，它能够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呢，它除了调节睡眠以外呢，还可以稳定情绪。夏天的时候，这种白昼长啊，褪黑素的分泌呢就受到了影响。患者呢就有可能出现这种节律的紊乱，出现这个连续数天睡不着觉，但是呢却没有疲乏感。同时呢，强光还会提升这个多巴胺的分泌。多巴胺在我们脑内呢，它是掌管这个兴奋、冲动、欲望等等。 过量的分泌呢，就使人这个精力特别充沛，然后思维呢飞速的跳跃，自我评价非常的高，最终诱发这种躁狂的发作。高温呢，叠加这种

0: 啊严重的受损。刚才也说了，他的这个情绪特别的亢奋，出现易怒，容易出现这种伤人的行为，所以呢，家里头这些刀具呀、药品啊，还有像这个大额的这个银行卡呀，或者现金啊、贵重首饰这些呀，该收一定要收起来了。避免他都给挥霍了。另外呢，还应该避免啊，让患者独自的驾车外出，因为在马路上这种驾驶的行为也是有一定风险的，防止各种的意外。第二点能做的呢，就是减少这种强光的刺激，在家里呢，给患者营造一个安静的昏暗的环境。比如说可以拉上窗帘，降低这个室内的光照，保持环境的安静，减少这种嘈杂人群的刺激，帮助患者呢来这个平复情绪，然后尽量的引导患者呢有一个短暂的休息。第三点呢，就是和患者呀要进行温和的沟通，不要争执，也不要对抗。这些患者发病的时候呢，他的这种情绪的自控能力会比较差，家属呢就不要去反驳他，甚至指责他，或者和他争辩，应该温和的安抚他，避免激化这种矛盾的冲突，
1: 是，
0: 不强行说教，减少这种情绪对抗的风险，另外第四点呢，就是要尽快联系他的主治医生，或者说带患者呢前往这个精神心理科及时的就诊。躁狂发作呢很难自行缓解，或者说即使能自行缓解，在他缓解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造成很多的风险。所以呢出现这个严重的冲动行为呀，或者说有一些个冲动行为风险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送到医院急诊来进行干预。遵医嘱呢调整这个药物的治疗，心境稳定剂呀，或者其他的一些药物的治疗，千万千万不能擅自的停药或者是减药。另外还想说的一点，就是很多家属啊容易将这个躁狂呢这种兴奋的状态误认为是患者状态变好从而延误治疗。日照带来的这种神经的紊乱呢会持续的加重病情，家属啊需要牢记的就是一定要早期识别，安全保护，及时就医，这三步处理的原则，减少呢患者这个躁狂发作带来的伤害，帮助患者平稳度过夏季这个高风险的阶段。
1: 好，我们学到了啊，这个在夏季这样的一个高温光高日照的这样的长日照的这个环境之下啊，这个躁狂患者往往在这个季节呢容易啊发生一个躁狂发作的一种现象啊，所以也是提醒这类患者一定要注意啊，一旦躁狂发作了，我们也跟杜主任学习起来，我们要科学应对，有很多的方法啊。那么这个躁狂发作多是既往患者高发的情况，而有一类人群啊，比如说户外工人，比如说车间职工这类的高温从业人员，普通人其实也容易突发情绪崩溃。你看我们之前在征集大家留言的时候，有一些一线工作的网友就留言倾诉说工作当中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啊。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一下左主任，像这类人群他如果发生了这个身体或者说心理受到外界刺激之后产生了紧张紧绷的反应之后，他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另外企业和个人我们分别该怎么来提前预防这种问题的发生呢？
2: 好，主持人好。
1: 嗯，
2: 夏季啊，户外作业人员啊，一些密闭车间一线职工啊，长期处于这个高温呐、闷热啊、压抑的工作环境当中，不仅容易出现中暑、发力等躯体不适，更是高温急性的心理应激、突发情绪崩溃的高发人群。相较于普通职场情绪的问题，高温作业人员的心理问题具有极强的突发性、生理性和高位性，需要企业和个人提前干预，主动的预防。这类特殊职业人群的心理问题，区别于常规的焦虑抑郁，有着鲜明的职业特征。

0: 首先呢是发作快，无没有预兆，多数人日常情绪稳定，不会出现持续的低落，往往在高温作业数小时后突然的出现的烦躁、暴怒、崩溃、大哭、抵触工作等急性情绪的爆发，属于身体应激后的情绪失控，而非性格问题。其次是身心症状高度的绑定，高温容易导致心率的加快、头晕、缺氧、电解质的紊乱，大脑情绪调控能力大幅下降，职工呢会同时出现的心慌啊、胸闷呐、极度的疲惫啊、耐心归零的状况。躯体不适直接诱发了心理崩溃啊，形成身体透支，导致情绪失控这种连锁反应。同时呢具有易怒的冲动、人际冲突高发的特点，密闭的车间呢闷热压抑，户外作业暴晒劳累，长期消耗心理耐受度，心理难以耐受啊，微小的工作分歧，指令沟通误差，极易引发激烈的争吵、消极怠工、对抗管理等行为，也是夏季车间纠纷、工地冲突增多的核心的原因吧。此外，该群体呢，普遍存在那个隐忍不倾诉的特点，习惯硬扛身体和心理不适。不会主动的求助，最终积转成为急性的情绪崩溃。针对高温作业人员的心理应激问题，需要坚持预防大于干预，从企业、个人双维度做好来防护吧。从企业层面呢，要落实科学防暑减压，合理调节作息时间，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实行轮休轮岗制度啊，避免高温强度连续的作业。车间工地配齐降温设备，保障饮水电解质补给，同时简化高压工作的节奏，减少高温时段的考核施压，高强度加班，开展简短的高温心理科普，让职工呢识别自身的应急反应。个人层面呢需要做好自我调节和察觉，作业中呢出现心慌啊、烦躁啊、坐立不安的时候啊，及时的停止工作啊，注意休息，切勿认真劳作，日常规律作息，不熬夜，保证身体恢复能力啊，情绪烦躁时候啊，主动短暂的放松，平稳呼吸，不积累负面情绪。如果频繁的出现突发的烦躁啊，情绪的失控啊，发脾气啊，持续的疲惫，及时的报备休息啊，并寻找这个疏导啊。避免急性应激的加重啊，高温急性情绪崩溃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啊，并非矫情啊或者是任性。通过科学的防暑啊，合理的减负，主动的调节，就能有效的避免高温心理应激风险，保障一线从业人员的身心双重健康。
1: 好，咱们刚刚说的这个高温应激呢，其实就是高温闷热给身体带来的一些持续的这个影响和刺激，人体持续处于紧张戒备的状态。大家知道，在正常舒服的环境之下，我们身心是放松平稳的，但是持续的高温闷热高强度的工作，身体会往往自动的会分泌压力激素，神经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耐心变差，容易崩溃，这就是高温带来的我们刚刚左主任说的这个应激反应。好比一根橡皮筋 筋儿一直用力拉扯不松开，哎，慢慢的它就会失去弹性。那对应到我们的人身上呢，就是情绪会失控，会失眠和疲惫啊。好，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随时来互动吧。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系统梳理我们夏季高发的心理疾病，另外跟大家分享我们简单实用可落地的调节方法。再次介绍一下，请到直播间的三位专家，他们分别是天津市安定医院普通精神科七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左京怀，和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陈洪浩，以及病区主任主任医师杜建燕。那么有相应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欢迎大家呢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联系啊，一个是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另外呢，我们有几个听友群啊，现在呢也在直播，大家可以直接在听友群当中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那么不同环境催生不同的情绪困扰，不同年龄段的夏季心理烦恼其实也是各不相同啊。其实线上很多的家长啊，上班族啊，包括中老年朋友，其实都有留下自己的困扰。接下来我们来问问杜主任啊，青少年包括我们职场的这个年轻人，中年人，包括中老年朋友，这四类人群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情绪问题分别有哪些典型的特征吗？
2: 青少年呢是情绪波动最剧烈的群体。受期末这种备考啊、升学的压力呀、假期作息紊乱这些因素的影响呢，很多孩子表现为烦躁、叛逆，情绪不稳定、易怒、暴躁，作息不规律、昼夜颠倒、厌学，然后亲子的关系冲突，然后呢，情绪起伏会比较大，稳定性差，主要是表现在这些方面。年轻的上班族呢，高温一线的从业者呢，他们的表现呢，就是以这种急性的应激情绪的崩溃为主。像长期的高温劳作、高压的通勤，到夏季也是一年过半了嘛，然后这种业绩的压力，然后呢再叠加上这种闷热的环境，就容易发生烦躁啊、耐心的缺失啊、冲动易怒啊，表现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儿就爆发这种负面的情绪，同时呢会伴随失眠、身心疲惫。这些呢多是跟这个短期高强度的情绪内耗是有关系的。然后普通的职场的成年人呢，困扰呢，他以这种隐匿性的焦虑、持续的内耗为主，比较少有这种剧烈的爆发，但是呢，他们会长期存在一种疲惫、低落，提不起劲儿，每天觉得虽然没干什么，没有什么体力劳动，但是还是觉得很累，然后工作呢，也比较拖延，莫名的心慌。他们容易出现这种状态，也是属于夏季慢性情绪耗竭的一种。然后像这种中老年人和这个更年期的人群呢，情绪问题呢，以这个躯体化的症状更多见一些，受这个暑热呀、体质一些的影响啊，出现各种各样身体的不舒服，从头到脚，比如说像头晕啊、头疼啊、耳鸣啊、心慌啊。然后还有的人胳膊疼啊、腿疼啊、腰疼啊，这些呢虽然经过综合医院各个科室的检查，但是都查不到一个明确的疾病，或者说造成他这种不适的一个明确的原因。那这种呢就是考虑是一个躯体化的症状，是这个负面的情绪没有直接的显现出来，转化为了这种各种各样的躯体不适，同时呢会伴随这种焦虑呀、多疑呀、情绪不好啊、情绪低落呀、精神萎靡呀等等这些个症状。
1: 好，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是在直播，但是今天呢，我们想让各位主任给大家多讲一讲啊，多介绍一下。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抱歉没有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大家不要通过直播热线来联系我们，可以优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加入听友群啊，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啊。欢迎大家通过这两种方式，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好的，听完了不同人群我们的情绪特点，那我们再来说说夏季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失眠啊。失眠是所有人都逃不开的夏季难题啊。我们其实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就网友留言了，说这个入睡困难、凌晨早醒，而且呢 这个季节容易出现越睡越累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接下来我们想问问陈主任，像这个季节性夏季失眠和我们需要治疗的慢性失眠，我们是不是有区分的方法啊？那长期睡不好又怎样能够这个加剧情绪方面的问题呢？
3: 好的，夏季失眠啊，属于这个季节性环境性的这种短期失眠，由于这个高温闷热呀，光照延长，作息的这种紊乱，情绪烦躁诱发，具有的明显的阶段性，多表现呢就是入睡比较慢，夜间呢热醒，睡眠变浅，梦变多，天气转凉之后呢，作息调整以后呢，可以就是自行的恢复，
1: 嗯，
3: 一般不超过3个月，也不会形成固定的睡眠障碍，
1: 嗯。
3: 但是比较严重的这个慢性失眠呢，就属于一种病理性的睡眠障碍了，一般它可能会持续3个月以上，每周呢至少有3次的严重的这种紊乱，不受季节的影响，多表现为呢长期的彻夜难眠、早醒，醒后呢无法再入睡，日间呢极度的这种疲乏，已经形成了大脑睡眠机制的紊乱，无法依靠环境调整自愈，需要专业的干预。同时呢，这个睡眠与情绪是互为恶性循环的，
1: 嗯，
3: 睡眠是大脑情绪修复的唯一途径，短期的睡眠不足会直接降低血清素的分泌，使人这种耐心下降，出现这种焦虑易怒，内心烦躁，长期睡不好呢会持续激活身体的应激状态，加重焦虑抑郁冲动情绪，诱发季节性的这种情绪障碍，甚至导致双向情感障碍、焦虑症等心理疾病的复发或者加重。因此呢，在夏季及时的改善睡眠，保证良好的睡眠结构和睡眠质量，是预防情绪崩溃的最关键的一环。
1: 是，您说太对了，这个失眠是情绪问题的源头，所以调整失眠有多么重要。接下来呢，咱们请专家教教咱们该如何调整。其实很多朋友已经知道我该调整睡眠，但是找不到方法，比如说有一些误区哈，大家用错误的方式来助眠，比如说有的朋友觉得哎，是不是太热了啊，我把这空调的温度调得低一点，我整夜开着是不是会好一点，或者说还有的朋友用一些偏方啊，比如说睡前是不是我喝一点凉的会舒服一点，会好一些。而且呢，不少网友问了，说这个轻度的烦躁失眠有没有居家我不用吃药就能做的调节方法？像网上还有一些方法，我们请教一下左主任。傍晚散步我觉得还好啊，哎，有一种方法叫冷水洗脸，这不越洗越精神吗？这个方法都靠谱吗？
0: 许多人呢在夜间呢整夜的开低温的空调，睡前呢喝那个冰饮啊，并且呢不适合助眠啊，它不适合助眠，
1: 越喝越精神，
0: 哎，
1: 是吧，
0: 是典型的夏季失眠的误区。长时间的低温空调会让身体血管持续的收缩，血液循环变慢，夜间身体啊代谢放缓，容易出现睡眠变浅、频繁的惊醒、梦多等情况。晨起呢还会伴随疲惫、头晕、肩颈僵硬等问题。而且呢睡前饮用那个冰饮啊，还会刺激肠胃的黏膜，造成肠胃痉挛、寒气堆积，同时呢打乱身体体温调节节奏，大脑无法顺利的进入放松休眠状态，极易造成入睡困难、多梦、易醒。针对那个轻度烦躁吧，短期夏季的失眠无需服药，居家简单的方法呢即可以有效的进行调节，比如冷水洗脸、傍晚的散步，都是经过验证的有效的方法。
1: 哦，冷水洗脸是有效的方法。
0: 哎，
1: 嗯，
0: 傍晚散步呢，适度的散步呢，能够温和的消耗身体多余的精力，舒缓日间 积攒的焦虑和烦躁，促进血液循环，调节人体生物钟，帮助身体区分昼夜的节律，为夜间睡眠做好铺垫。睡前常温冷水洗脸啊，可以温和的镇静神经，平复烦热的心绪，快速的缓解头脑晕沉、心烦气躁的这种状态，帮助身心快速放松。除此之外呢，睡前开窗通风，调低室温温度，而非是低温智能啊。睡前半小时远离电子屏幕啊，看手机呀嘛的，都是简单高效的助眠方式。轻度的夏季失眠无需过度的干预，避开寒凉误区，坚持温和调理啊，就能够有效的改善睡眠，来稳定情绪。
1: 好，谢谢左主任，大家学到了吗？好，解决完了睡眠的问题啊，我们再来聚焦一下职场人群。你看，有上班族就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最近啊，一想到上班就烦躁抗拒啊，分不清只是夏天犯懒了呢，还是已经出现了这个职业倦怠了呢？想问问陈主任，这二者核心区别是什么？出现哪些表现啊？就是说，我们需要及时的来干预调整它了呢？
3: 好，这个提到的这个夏季的普通的犯懒啊，属于季节性的这种身心常态，高温闷热、昼长夜短，容易造成睡眠质量的下降，精力消耗变快，使人白天专注力呢下滑，行动力降低，不想上班。这种情绪呢有明显的季节性和暂时性特征，周末休息、降温避暑、充分的补觉后，就会明显的缓解，不影响工作基本的效率，也不会持续的低落，属于正常的身心反应。若是这种抵触的情绪长期存在，就可能是职业倦怠的早期信号了。区别核心呢在于，倦怠不只是懒，而是持续的耗竭、抵触和价值感缺失。即便休息充足，依旧抵抗工作，不想沟通，对熟悉的任务呢产生拖延、逃避，甚至出现心慌、烦躁、晨起疲乏、下班情绪低落等情绪问题，对工作呢彻底失去了热情与动力。简单的判断干预标准呢，就是仅在夏季短暂的这种疲乏休息就可以恢复，无需特殊干预，只需调整作息，适当的放松即可。若连续两周以上持续的抵触上班，情绪内耗严重，工作效率大幅下降，且伴随焦虑、疲惫、自我否定，就要需要了咱们及时的干预这种倦怠信号，通过拆分工作任务，减少这种内耗，规律的运动调整状态，严重的时候呢需要及时的放松节奏，寻求疏导，避免身心的这种彻底的透支。
1: 好，说完了这个职场人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正在放暑假的孩子们。这个暑假期间啊，很多家长就头疼了，说孩子昼夜颠倒，沉迷手机，一提学习就炸毛，这是单纯的假期综合症呢，还是已经出现了心理上的问题呢？作为家长，我们该怎么样跟孩子来沟通，才不激化矛盾，又达到这个家长理想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呢？这个问题我们请杜主任给大家支支招。
2: 首先啊，这个所谓的这种假期综合征呢，其实呢它是一种短期的这个作息与状态的失调，属于一种正常的现象。孩子呢经过一个学期的这种高压的学习，假期呢就想彻底放松一下，就容易出现这种作息紊乱啊，依赖手机呀等等。它的特点呢就是孩子的情绪起伏啊，主要是跟这个学习的约束有关系。除了这个学习啊，你让他这个吃喝玩乐啊，他的状态都是正常的，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 他的状态都是正常的，和人的交流呢也是比较顺畅的，他没有这种持续的情绪的问题，比如情绪低落呀、自我封闭呀、暴躁啊等等，没有这些明显的情绪的问题。在开学前或者是这个家长啊适度的引导以后呢，孩子的这种作息和状态呢可以快速的恢复，没有必要过度的干预。但是呢，如果孩子行为极端并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呢，就有可能是一些青少年情绪的问题了。比如说出现这种睡眠作息时间持续的这种昼夜的颠倒，孩子整天就是沉迷在手机里，然后拒绝一切的社交，一提学习呢就情绪特别的暴怒，然后崩溃甚至摔砸东西。或者说长期呢就是在家里把自己封闭起来，跟任何人都不说话，对所有的活动呢都提不起兴趣，或者说呢是这种自我的否定，觉得自己干什么都不行，然后这种情绪特别低，作息呢混乱，持续整个月甚至是更长的时间都没办法调整，这就不是单纯的这个偷懒啊叛逆了，很有可能是有这个精神心理的问题了，就应该到专业的机构去看一下。另外呢就是家长的这个错误的说教指责，像还有这种强行收手机，这些行为呢只能会加剧孩子的这种对抗心理。正确的沟通方式呢应该是先共情不对抗，接纳孩子的这种假期放松的需求，避免呢一开口就是批评孩子，你怎么不学习呢，你怎么就知道玩呢，这种状态，这种跟孩子的交流肯定是不对的。另外呢就是降低这种高压的管控，不突然这个严苛的施压，给孩子一个缓冲期，先跟孩子呢确立这种关系，然后呢再定规则，温和的沟通，可以和孩子呢共同制定这个手机使用啊、作息啊这些个计划，而不是这种强制的命令孩子去做什么不做什么。
1: 对，
2: 同时呢家长还应该学会观察这种底线的信号。什么是底线呢？如果孩子持续的暴怒、自我封闭、昼夜完全的颠倒、拒绝沟通超过两周的时间了，那么千万不要硬管，需要及时的放缓这种要求，耐心的疏导，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寻求专业的精神心理科医生的帮助，避免呢这种情绪问题持续的加重。
1: 好，谢谢主任。好，除了这个上班族，还有刚刚我们跟大家说的这青少年之外，其实还有两类易感人群大家关注度也非常高啊，一类是这个独居中老年朋友，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经期啊、孕期的女性啊，像这个高温叠加自身的一个特殊状态，情绪往往也会变得敏感起来。那想问问杜主任，针对这两类人群有没有一些专属的可以让我们这个情绪调节的小妙招呢？
2: 中老年人群啊，夏季这个最常见的问题呢就是这种闷热不适，然后叠加这种独居的孤独，容易出现情绪低落呀，胡思乱想啊，过度关注自己身体的感受，像前面咱们说的容易出现这种躯体化的障碍，频繁的怀疑自己是不是得病了呀，我是不是有严重的心脏病啊，我是不是这个身体出现问题了，出现这种焦虑失眠心慌。老年人呢他的神经调节能力比较弱，轻微的躯体不适呢容易被放大，反复的怀疑呢自己得了重病。针对这些中老年人的建议呢是尽量的保持居室呢通风降温，避免长期的封闭独处，白天的时候呢适当的开窗，然后呢也要这个不要因为天热啊就不下楼了，还是要坚持这种短时的散步，像早晨晚上天气凉爽一些的时候呢可以散步，然后呢增加呢这种光照和与人接触的这种环境，有的时候老人这个下楼和邻居聊聊天啊，花园里头散散步啊，和这个同龄人能够有所交流啊，是件挺好的事儿。然后呢如果出现这个身体不适的时候啊， 去医院该看看，但是看完了以后没问题，就不要再纠结了，不要在这个手机上反复的搜啊，反复的看呀。因为手机上很多东西呢，这个
1: 会有错误的引导，
2: 对，会有错误的引导。

0: 样呢会加重老年人的这种这个自我的暗示，加重他的焦虑。
1: 哦、对，
0: 对，所以呢，多和家人啊、和邻里呀、啊、和朋友啊这种沟通，充实这种日间的生活，
1: 嗯，
0: 降低这个过度关注自己身体的这种焦虑。
1: 嗯，
0: 那么孕期和经期的女性呢，她受这个激素变化的影响和这个高温应激这个双重作用的叠加吧。他的情绪的阈值啊非常低，
1: 嗯，
0: 会出现这种莫名的委屈啊、
1: 嗯、
0: 敏感啊、爱哭啊，情绪不稳定啊，这些呢都是这个生理性的情绪的波动，不是矫情。然后针对这些人呢，这种调节呢可以是夏季啊，减少这种尤其是闷热的时候哈，减少这种外出，避免疲劳透支，然后保证呢充足的休息。另外呢，少吃一些燥热的食物，以清淡的饮食为主。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允许自己的情绪有适度的释放，不强行压抑自己。然后呢，经期、孕期呢，尽量降低家务和这种精神的压力。家人呢，也要多包容、多倾听，减少这种说教。
1: 嗯。嗯，
0: 这两类人群呢，夏季情绪的问题呢，多是这种生理性、季节性的波动。只要做好这种降温、静养，减少独处，家人呢多支持、多陪伴，
1: 嗯，
0: 绝大多数这种情绪的困扰呢，可以有一个明显的
1: 缓
0: 解。
1: 嗯，好，刚刚我们跟大家说了是普通大众我们的这个季节性的情绪波动我们该如何来做好自我调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比如说有这个精神分裂或者是双向等病史的患者，那夏季复发风险会大幅的升高，那很多的患者家属也是打进我们热线咨询啊，说作为家属日常我们要观察到哪些早期信号可以提前做好复防的复发的预防吗？那接下来陈主任您为家属们讲解一下我们重点的一个观察方向。
2: 好，这个精神分裂症啊、双向情感障碍啊都属于精神科的一种重性疾病，它本身的复发性就是比较高。
1: 嗯，
2: 它呢这个首先呢要重视的观察呢就是患者这种睡眠的变化，睡眠紊乱呢是复发的首要的这种前兆，若患者突然连续数日少眠或者不眠，甚至这种而且还会有这种精力的亢奋或者昼夜颠倒、嗜睡乏力，大概率是病情波动的早期信号，远早于幻觉和妄想这种精神病性症状的典型症状的出现。其次呢，需要关注患者的情绪与行为异常，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容易出现莫名的兴奋、话多、冲动、盲目的消费，这种脾气暴躁。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呢会变得敏感、多疑，或者是独处发呆、回避交流，莫名的紧张害怕，甚至出现这种自言自语啊、无故的猜疑家人啊等这种行为。同时呢，留意服药与作息的这种依从性，我们总说的这种要定期的复查，坚持的服药。
1: 嗯，
2: 夏季的烦躁呢，易导致患者的这种擅自的减药、漏药，甚至拒绝复诊，这是诱发他复发的核心诱因。日常预防上呢，家属需要做到降噪、避光、降温防护，这个保证规律的睡眠。督促患者啊规律服药、定期复查，一旦出现持续的失眠、情绪反常、行为异常等前兆，需要及时联系医生调治，可以有效的避免情绪的全面爆发。
1: 嗯，很多人觉得这个心理问题它不算病啊，可能忍忍调节一下就过去了，甚至呢会有一些顾虑，怕这个去比如说安定医院或者去精神科被当成精神病了，这以后就不好弄了。那到底出现哪些信号就必须去医院进行评估，您给大家画几条我们最关键的红线好不好？
2: 确实这个精神疾病啊在老百姓这种思维里头啊，认为这是一种很丢人的一个病，是有很大的病耻感。生活中呢，很多人存在这种误区，认为情绪难受啊，只是这个想的太多了，比较矫情，忍一忍呢就能好了。又因为那个害怕

0: 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而回避就诊。事实上呢，心理疾病和感冒发烧一样，都是这种生理性病理性的身心疾病，出现明确的红线信号必须及时到精神病的这种专科医院进行评估干预。
1: 好，您简单来说一下。
0: 第一条红线呢，就是睡眠的长期的崩溃，连续两周以上的严重失眠，彻夜难眠，早期无法入睡，或者是昼夜颠倒，嗜睡麻木，靠自我调节完全无法恢复的，属于大脑神经紊乱的重要预警。
1: 好，我们不展开了，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简单的来说。
0: 第二条红线呢，就是情绪的彻底崩溃。第三条红线呢是行为的明显异常。第四条呢就是出现躯体危机与消极的想法。只要满足上面任意一条且持续超过两周，切勿硬扛拖延，及时进行专业的评估，是避免拖延成重症的关键。
1: 好，节目接近尾声了啊，我想我们最后请主任们给我们来带来一些提醒啊，就是结合我们夏季的特点，其实很多夏季心理问题都是生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是个人意志力差。那我想也请我们的这个杜主任啊和左主任最后跟广大市民朋友来提一些我们的这个有什么好的建议吗？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健康提醒好不好？也是简单来说一说啊，左主任。
2: 最后呢就是提醒吧。夏季呢这些情绪啊失眠呐、等等一些焦虑啊还有这焦虑啊等等一些精神方面的都是症状吧。都是可以自我调节的啊。如果持续的出现低落失眠烦躁无法正常的那个学习超过两周了，不要那个避讳，不要耻于求助啊，心理不适和身体生病一样需要医治啊，要主动的进行疏导，及时的就医进行评估啊，才能爱护身心最好的方法。
1: 好，谢谢左主任。杜主任有什么提醒带给大家吗？
3: 提醒大家要规律的作息，固定这个入睡和起床的时间，尽量不熬夜。另外呢，这个饮食呢以清淡为主，情绪管理呢做到这种短时的释放，不过度内耗。
1: 好，谢谢几位专家今天带给我们很多啊关于夏季情绪调节啊，还包括我们的这个精神类疾病的这个就医指征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提示啊。其实夏季的烦躁、失眠、焦虑，包括情绪失控，大多呢不是心态差，而是高温气候、神经递质紊乱、作息失衡，包括环境压力叠加带来的这一系列的身心应激反应。夏季心理问题呢，其实是可防、可调、可治的。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科普和实操方法能够帮助大家科学调整我们的状态，避开误区，安稳度夏。好，再次感谢我们天津市安定医院三位专家的专业分享，谢谢左主任，谢谢杜主任，也谢谢陈主任啊。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郭月，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好，听众朋友再见，谢谢几位专家，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0: 之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2: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嗯，
2: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我想起来呀，顶波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6: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7: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糖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
6: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8: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轰隆，得够啊大种米那么建圆。
9: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花江也有长杆，也有一个千户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6: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10: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睡一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6: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听不腻。
11: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包装上有商标竹竿巷，嘿嘿，咱接着随赵金泉先生走进竹竿巷。
12: 上周啊，咱们聊到了这个竹竿巷的中段小新街的这位置，这里呢有一个岔头，就是啊这个竹竿巷的北侧呢，双号呢应该到了16号，这里呢有点小乱，上周也说了，16号呢跑到南面的单号去了，就是龙顺荣人际这个棉纱庄。那么咱们上周呢也说了，竹竿巷的北侧呢，从这个东口呢，主要呢是几家银号，特别是呢4号的个裕丰，6号的德源，还有8号的同聚，这三家设立的最早的银号。然后呢10号的晋丰，12号的瑞生祥，这五家。但是呢后边呢就有点乱了，一个呢是门牌号对不上，一个是呢有的史料提到的这个八家银号的名字也对不上。怎么办呢？我想啊，咱们先甩开这个门牌号，先从这个八家银号讲讲。首先呢咱是洽园银号，它是呢竹竿巷八大银号里的实力顶尖的这个两家大银号之一。 他呢属于这个前夜西街这个架子派这个龙头银行。那么什么叫架子派呢？咱们解释一下，在这个天津金融业呀，宫北大街啊称为东街，竹竿巷呢称为西街，架子派呢就是重存放款，低投资，资本呢比较雄厚，一般呢是指竹竿巷一带的这个银行。宫北大街呢称为东街，属于呢现实派，它呢是重对套利，体量呢中等。这些金融专业的术语啊，及行内的这个金融机构的关系啊，是不是咱们请刘慎武老先生啊，再给咱们大家分析分析。这个洽源银行呢，它是光绪33年1907年创立的，股东呢是金品三，还有呢安进臣，再有一个呢就是张云峰，还有呢郭巨清。他们这个银行的外号呢叫铁桶银行，他们的门牌号呢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说呢竹竿巷北段紧邻晋丰银行。那么什么叫这个铁桶银行呢？它的直白的讲就是资金稳固，风险呢极其严格，信用呢也是牢不可破，像铁桶一样这个密不透风，几乎呢没有风险的漏洞。那么接下来呢，您猜猜这个安进臣是谁呢？那就是咱们这个前些日子去这个新疆探访耿大营这个代表人物，叫安文忠，这是他的字。接下来咱们再说说晋丰银行，刚才不是说了吗，有记载是18号，可又有点乱。我的同学呢这个张红说他们家的澄清茶庄就是18号。再看看史料吧，有这么一段讲，隔街正对路南17号的瑞兴义棉纱庄，门对门的布局，资金呢往来零距离，而且呢是整条巷子棉纱周转资金大半由晋丰供给。那咱们只能推测他在这个17号、18号、19号这几个门牌中。还有一个呢，是不是这个澄清茶庄他是从这个郑兴德独立以后从这个小洋户街搬到这儿来的，然后呢他自己定的门牌号18号，这只是一个预想。那第三个呢，咱们就说说这个瑞生祥这个银行，它是呢有明确的门牌记载，在这个竹竿巷的北侧的12号，说它呢是三进的青砖院落，它呢是山东孟氏章丘的这个齐树堂这个堂号的一支，属于呢八大祥这个鲁商体系和这个瑞福祥同属孟氏家族不同的这个堂号的一个分支。创办的时间呢是清光绪的后期了，首任的这个掌柜啊叫这个孟彦秋，他这个银行呢主打这个存放款，同行业呢拆借，不做呢高风险的汇兑投机，以及呢24家这个棉纱庄、杂货站还有燃料庄为主，同时呢还承接这个故意街、真实街各大祥号的这个绸缎庄的存款，依托呢这个孟氏商业版图呢还呢辐射到济南、周村还有北京。它呢与洽源银行呢、晋丰银行呢并称竹竿巷那个三大核心银行。第四个呢就是这个和记银行，查了查这个资料中呢没有明确的讲和记银行的位置，它呢应该是不在竹竿巷，在法租界。有的资料呢说它与这个玉和银行呢常常混淆，再有呢咱们前几天呢讲了东口呢有个玉峰银行，它是4号。

0: 那么是不是这个名字传误了，还是后来呢搬到了法租界又改了名字？看来呢，这得需要以后呢再进一步去核实。
1: 辽宁号、天津卫的故事哈，可多了去了。这几天赵金泉先生啊，不光辽宁号了，是带我们神游整条竹竿巷，越聊越多，挺好啊。听的有一位听友姚女士啊，是太过瘾了，魂牵梦绕。这算赵金泉先生的小迷妹不对，算老迷姐了。
2: 赵先生讲那个竹竿巷，讲的那个竹竿巷讲的真是太好了。那竹竿巷讲完了，他讲完以后还配了一首诗。好家伙，我也睡不着觉了，听完好像我就在竹竿巷里头讲，讲的太好了，我每天都恨不得叫你播他这节目，我听听，着迷了，像的就给我带进了这个竹竿巷。想我有时干完活一闭眼睛，我就想这竹竿巷，哎呀，这竹竿巷怎么那么那嘛，叫他讲给讲活了。我婆婆知道吗？就住那个哪过电街，住这么多年，他们家现在那儿还有人住了。我就想，怎么没有人？咱这节目怎么没有人？我们这南市呢？你说，
3: 您住南市哪儿？您说，您先说不就完了吗？
2: 我住南市新闻影院，我们家走道到南市新闻影院也就5分钟。哎呀，我特别如痴如醉的在这节目里头，都不能自拔了。
1: 好了，咱接着随着赵金泉先生啊，去看看竹竿巷的八大银号。
0: 那昨天呢，咱们说了八大银号的前四个，接下来呢，咱们说说后四个。首先说呢，第五个是德瑞银号。有资料说呢，是竹竿巷路北47号，位于呢巷子的西端，靠近真市街，西邻呢同和银号，东侧呢是一个货站，是一个两进青砖的合院。它是呢光绪28年1902年创立的，民国元年呢加入了天津钱业工会备案。按这样的描述呢，它应该是在竹竿巷最西口了，几乎呢出了竹竿巷了。这条描述呢还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就是呢竹竿巷的银号一般在清末建立的，那么到了民国就要加入天津钱业工会备案，有的呢可能就发展壮大了，就加入了工会，有的呢可能就衰落了，就没有加入工会，所以呢造成登记有误，八大银号呢就起说不一了。它呢这是属于中型的实力银号，它的股东呢是以真市街北大关杂货商这个合股，没有的这个晋商还有鲁商的股本，是呢竹竿巷的老牌的本土银号，纯经商资本。掌柜的呢叫陈少山，是天津这个钱业西街派的骨干人物，主要呢把控在这个竹竿巷以西的这段棉纱庄、燃料庄还有杂货站的这个经营放贷。有资料呢还称呢德瑞银号呢是郑兴德穆家干的，应该不是。郑兴德穆家呢早年的金融机构呢叫郑兴号钱铺，清朝呢中期呢开设的，属于他们自己家的原生产业，坐落在呢竹竿巷29号茶庄的这个院内，是茶庄的配套的内部钱庄，没有加入天津的钱业工会，所以呢它不属于正规的那个挂牌银号。据我的同学呢庞祖祥回忆啊，郑兴德茶庄的斜对过30几号的一个大院，郑兴德的这个老东家呢还在那里居住了好多年。第六个呢是红利银号。根据呢经文掌故竹竿巷这个易盛这篇文章的记载，这个八大标准银号啊应该是在天津钱业工会民国备案名册中的。这八大银号呢分别是洽园、瑞生祥、信丰、裕丰、恒泰、德丰、同和还有德瑞这么八家。那么红利银号呢也不在其中。有的史料呢还记载说呢它在竹竿巷的西头49号。这说明呢红利银号和德瑞银号一

央已经出了竹竿乡了，而且没在钱叶工会备案。第七个呢是庆瑞银行，也是没有注册。推测呢是否口误和德瑞银行混淆了。还有的史料记载呢，说民国街巷户口台账记载，竹竿巷这个西段呢，小新街的交口，有一间呢无名对钱的这个小小铺面，有人也看过他的挂着一个牌叫庆瑞银铺，因为太小，它不足以呢排列在这个八大银行之中。最后一个呢是德源银行。精确的地址呢是竹竿巷西侧路北45号，估计呢他也出了竹竿巷了，或者说呢在最西头红利银行49号德瑞银行的那一边。好了，八个这个银行呢咱们就一一核对完了，是否准确呢咱们在节目中呢拿出来啊大家讨论讨论。有没有知道这样的详情的老先生们呢，咱们在节目中呢再讲一讲。接下来呢咱们就钱叶工会注册的这个八大银行呢的名单再分析分析。第一个呢是洽源，第二个呢是瑞声祥，第三个呢是晋丰，这三个呢咱们都已经讲过了。第四个呢是裕丰，这个呢咱们也说过了，是东口的呢首家最早的银行。第五个呢是德源，这个呢前面咱们也说过了，它是呢竹竿巷45号，它呢已经出了竹竿巷了。那么剩下呢是第六个恒泰，第七个呢是德丰，第八呢是同和。那么咱们先看看呢恒泰、德丰、同和这三个藏了什么秘密。先说呢恒泰银行，记载呢是在路北38号，这也是靠西头的，是一个呢两进青砖磨缝的这个四合院，开办的时间呢是清光绪30年1904年，属于呢中型规模，资东呢是北门里的一家商户，联合呢甄士街等本土的这个商户合资这个入股，掌柜的呢叫呢焦世清，他的经营风格呢叫极度的保守。1940年呢他呢就迁往这个英租界小白楼地区了。再说呢是德丰银行，它是呢在竹竿巷西侧路北40号，也是呢一个两进磨砖对缝的这个四合院，是呢清光绪29年1903年，比那几个呢银行呢早一年。他呢也是老城乡北门里的这个财东，也是呢这个本土的这个经商，主要呢与这个杂货、燃料、山货这一行业的这个老板呢合伙入股，也属于呢这个中型银行。首任这个掌柜的呢叫李松岩，他的经营风格呢也是非常保守谨慎的，不碰呢这个深汇套利、外币投资等高风险的这个业务，是西街呢稳健经营的这个代表户。后来呢他也迁往英租界小白楼了。最后呢是同和银行，明确的记载呢地址为西头路北40号，东临呢这个恒泰银行，这是38号，西街呢德源银行是45号，说明呢这三家挨得比较近。它的创立时间呢也是光绪29年1903年，也是属于呢中型的，股东呢还是咱们老城乡的北门里。通过那个竹条啊一一比对，比较清晰的分析出来的这个竹竿巷的金融商圈的这个经营结构的分布，东口呢路北几家银行呢是竹竿巷建立比较早的这个几家银行，东口路南呢为棉纱业配套服务的这几个商家，那么到了竹竿巷中段被大银行这个洽源呐、瑞声祥啊还有晋丰呢这几个巨头所占据，那么24家棉纱庄呢也大部分呢分布集中在这个竹竿巷这个中段了，另外呢夹杂的一部分杂货铺、茶叶、

有个二层小楼，就成大杂院了。他就说到这儿，我这不今天就打电话跟您说说嘛。这位赵金泉先生说的对，那一条街都是买卖家、商户、银行，怎么就突然变成这个大杂院了呢？这个十六号啊，原来啊就是还都是商户，这些个搬迁的这些人呢，那个就是从哪搬到这个十六号院的呢？在北门里136号，那个院子啊是有一部分居民，有一部分那个厂的职工，那个厂子叫新华糖果，他们做完了成品以后呢，主管像十六号那边不都是仓库嘛，那有他们仓库，他们做完了成品带到内院，带从内院仓库那取，这个挺麻烦，就还得来回倒我运输。后来跟这个部分的居民协商，就叫这一部分人搬到竹竿巷十六号。从1967年就从内院这一部分人也都老住户、老邻居，就都搬到竹竿巷十六号了。搬来以后呢，这院相当大了。一进这大院，二层小楼，坐北朝南的，楼下东房呢三间，西房三间，就这么几十来户吧，还有好大地方了。后边我们这老祖户搬过来以后呢，又给个盖楼，南房、东房、西房，一共又盖了五间，就说那个院挺大的。我们住在东屋。也就是说东屋跟西屋房型是一样的，整整齐齐的。那个在屋里看方顶子、平顶子，在外头看它齐齐的房，从来不漏雨。房子面积14平方米，从1967年一直住到2003年拆迁。这个院还很大，整个那一条巷子，有时候居委会开会啊，搞个嘛活动啊，还都上我们十六号院去。那院挺大的。赵锦泉先生呢，总提到18号院，这个18号院仅乃着我们十六号院。总提到他的同学张红，张红小啊，他妈呢是居委会的主任。有时候一开大会，大伙儿去了，就跟他妈妈挺熟的。那个房子，尤其东西高度将近4米，都有在上边打那个阁楼的，就属于西北角房管站，就变成那个公台房了。我们到时候交房钱，这个房管站呢，这个管理员呢叫王宗发，他已经故去了。那个就是整个的十六号南方三间呢，其中有两家是这个北门里136号那个这个新华糖果食品厂的职工，我就先给留个扣子，一会儿再说这两家。竹竿巷啊，有那个大青石板，从来我们那胡同没进过水，就那大青石板下完雨以后特别干净。最后2003年呢，都搬走以后，这个老邻居还都有微信呐、电话来往，就说了可能那青石板呢也就废弃了。我们说没有，这个我还亲自看去的，在哪里呢？这个大青石板在那个锦华桥北面上。天子京都那儿像一个小花园铺在那儿了。如果有没去的呢，到那儿看看呢，也就又有回忆了。这是咱十六号这个巷子里的大青石板。再有我怎么要提到这个车库呢，跟那个这两家在那个新华食品厂上班的呢，要不就是79年80年。
车库这个中年妇女呢，在那看车，来了两个男士。

0: 就问说我也想找一个人，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拍一个电视剧，找两个特型群众演员。哎呀，这中年妇女就说了，哎呀，你看我们这巷子里头那边大门紧闭，都是大红门，人买卖家那事儿，人家也现在也不开，没有人呢，我给你啊指条路吧，你也到这个北门里136号，你到那就看见了，新华就是糖果食品厂，那会儿是厂子，这就也快下班了，你到那你就上到那看去吧，哪个是你们需要的这个群众演员。我说那太谢谢您了。可巧呢，这个我说南方这两家这四口啦都在那厂上班，正是下班的点儿啊，这个姓李的，我们都叫他李伯伯，他呢就胖，将军肚吧，挺胖，个儿也不矮，下班正往外走，天热啊，大伏天，这个就是咱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们就说，哎，就是他了，就是你了。这李伯伯说，哎呀，我可不行，我可不行，说的，哎，群众演员就要的是您这个特型，您胖。啊，还有一个瘦子也找到了，他说我也不会台词，没有台词，我告诉您，就是两个字儿说三遍，拍的哪个电视剧呢？血溅井门。他说我告诉你啊，你们两个就是这不圆圆会嘛，在这个那个大椅子那坐着，他一行动你们就得扶着他走。啊，他一站起来，你们一边一个就得架着他站起来。那派头啊，说你们就说三爷、三爷、三爷，就这么六个字儿，也就说这俩字儿说三遍。他走，你们就扶着他走；他坐那哈，你们还在那站着。后来呢，时间不长，那阵咱还都是黑白电视了。这个电视剧一播放呢，咱院里人的邻居一看呢，还都乐说：“李伯伯还真好家伙的，你看时不时的还挺是那意思，在这个圆圆会旁边站着，能穿的自己了吗？”还有这么一段趣闻，这是我知道的竹竿巷啊这个院里的情况。
1: 哎，您看了吗？这竹竿巷16号院还曾住着一位袁文慧袁三爷的手底下的啊，当然了，是《血溅金门》电视剧里的角色啊，张学英张女士，她搬过来1967年，是新华糖果厂的库房置换，就是跟换房啊，换房是吧？那也就是说，这院子在之前是新华糖果厂的，或者说是糖果公司的一处房产，对吧？那么这个16号大院到底过去是个什么所在呢？是银号？是棉纱庄？是仓库？是哪个字号的仓库呢？会不会是茶叶仓库啊？因为日后不归糖果公司嘛，对吧？茶叶、糖果这不算一个系统吗？按归属关系，会不会解放前是某个茶叶店的产业，一合营归入茶叶糖果公司了？这我瞎猜啊，希望能得到了解情况老人家的指教啊。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今儿巧的是啊，赵金泉先生也正要说说这16号院。
2: 闲话少叙，书归前文，这常常是评书前的这个两句开场白。这两句呢非常有哲理，就像咱们天天聊天一样，你得把昨天的话接上。前几天呢咱们就聊完了竹竿巷的东口、西口中间的这个两大茶庄，集中呢说了这个八大银号，剩下呢还有24家棉纱庄和两个这个杂货铺。门牌号呢粗略的呢和我同学呢也对了对，也差不多能对上。可卡壳就卡壳在了竹竿巷中部的这个小新街那个位置，特别是16号、17号，正是因为它有问题才能发现问题。昨天呢咱们聊到了这个洽园银号、晋丰银号、瑞生义棉纱庄的这个坐落位置的关系，说啊晋丰银号隔街啊正对路南17号的瑞兴义棉纱庄，那么说明啊这个瑞兴义啊在路南的17号，晋丰银号呢在路北，他们呢是没门对门， 资金往来的零距离，就是说呢，金桂山的这个瑞星义棉纱庄的经济来源呢，甚至说晋丰银号的钱都是他们自己的专供。又说啊，他的邻居呢是洽园银号，这就说明啊，晋丰和洽园都在路北，并排着。那么往西走就是成兴茶庄了，这说明呢，这个洽园银号只能在晋丰的这个东面了，这个范围呢就越来越缩小了。那么这块这个地方呢，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可以讲没有门脸，也不像竹竿巷所有的商号一样都是院落型的，前面是门面，后面是院落，银号像银号，杂品铺像杂品铺。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大院子，这个大院有多大呢？就像一个小学校操场那么大。这个院落呢，我们的同学啊一致公认为是竹竿巷16号。那么这个院子呢，住着我的两位同学，一个是严廷荣，一个是李亚东。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说说卡在到底在哪里。那么进到这个大院呢，正北面呢是一个比较讲究的二层砖木结构的一个小楼。远处看呢，这个院子比较远，它这个建筑比较远，有一点呢中西合璧的样子，但不是那么讲究，有一个高台阶，那个门窗都是花玻璃的门窗，楼上呢四间，楼下四间，房间内呢都是花砖的铺地，高房的房顶啊这个挑高都很高，这个楼的一侧呢有这个楼梯，楼上呢还有这个外化的走廊。院子的那边呢，东西两侧呢还有几间这个平房，这一些就构成了这院子的一些个老的建筑这个形状的。我的同学的严廷荣呢，他们家就住在那个二层楼的这个一楼西侧的这个两间房子。院子呢大门那边呢，解放的初期呢是一片空地，然后呢在那里呢建了几间这个房子作为居委会的办公用房。院子的这个西南面呢，这个位置呢70年代呢又建了一个小院，盖了几间平房。我的同学呢李亚东呢是后来搬到这里的，除此之外院子任何建筑都没有。那么呢，咱们就这几天呢和同学们的交流，咱就说说这个院子的前世今生。天津的文人墨客有一位叫杨无贵，他的本名呢叫杨一坤，是乾隆53年呢1788年的举人。据说呢他天才机敏，自学呢成才，又说呢他的文章呢是放荡不羁，用现代的话讲就是用辛辣的笔锋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现象，所以呢天津人都认为他怪，他自己呢也给自己起了一个号叫无怪。他写了一篇呢就是天津论，用白话文的这个形式描述了这个天津卫的当时的这个风土人情。他在天津论当中呢特别提到了这个竹竿巷，他是这么描写的，说着来到竹竿巷，上林斋内站定上房，高声叫跑堂，干鲜果品配八样，绍兴酒开堂尝，有药炒鸡片，有药溜蟹黄，有药爆肚烧肠，伙计敬茶几十种，还嫌寂寞不欢畅，把相公宝玉小红叫来同欢赏，进门请安坐在旁，霍权大声嚷，不住的灌蜜汤，渐渐入醉香，吃完了把账抢，到柜上乱嚷嚷，谁赌咒写谁的账。这是呢现存最早的写竹竿巷这个餐饮这个实景的这个文字，直接的证明了在乾隆时期上林斋就已经是竹竿巷地方性的这个大商号了，比有记载的清末民国这个商号早了将近100多年。那么文中的上林斋在哪儿呢？ 大量的

0: 文史资料啊，都对竹竿巷这个棉纱庄、银号、茶庄、杂货铺有记载，唯独没有说过这个上林斋饭庄。都说过啊，这个竹竿巷呢是青砖磨缝大瓦房，却很少有人提到过这个竹竿巷中段还有如同小学操场那么大的一个大院子。而这些日子啊，我的同学们啊，大家一同回忆父母那一代啊，他们那一辈人以前流露着这个点点滴滴的信息碎片，一点一点的互相这个拼接。我的同学啊，就住在27号的这个杨国新讲，他的父亲呢是来竹竿巷居住的比较早的这个几户人家其中的之一。他们家同时期或是更早的几户，像这个庞顺祥、张红等家，还有呢就是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这个严廷荣了。严姓啊是颜料的颜，他的父亲的这个严大爷据说是最了解这个竹竿巷历史的了。老爷子解放前就在这条巷子这个谋生，什么店里啊帮各种各样忙啊，做生意，再有呢在这个商家啊打工什么的，甚至呢更多的呢是兼做经纪人，也就是那时候跑河的。据我的同学啊这个严廷荣讲啊，他们家呢是从城里搬到这里的，兄弟姐妹呢特别多。这个严大呀这个性格开朗，为人热情这个豪爽，所以呢谁有困难都找他帮忙，不论是生意上有难，生活上遇到窘迫了，没有钱了，一找他保证了事儿。因此呢解放以后呢，他就在这个院子的居委会工作，是最早的居委会主任。那个时候啊这个不叫居委会主任，就说是搞街道的，再有一说呢就是居民代表，几乎是义务为群众服务。从他那里有的同学啊也确实听说过这个院子原来是竹竿巷最繁华的地方。这个院子啊原来是个大饭馆，那时啊北大关也没有几个像模像样的这个饭馆，这呢就算高档的了，都是有钱人家干买卖啊谈生意啊才来这里的。你看这么大的这个院子，有吃的有住的有玩的，来这里呢做生意的人呢几十辆这个马车都能停得下来，货呢也可以存在这里等待这个装运运走。那个时候呢那个热闹的情景啊就别提了，当年这个霍元甲呀就在这儿扛大个，一天一个大子儿，但是不是给钱，得用这个小牌啊记好，然后呢去东家那里换钱。他家呢住在小南河，有时呢来回走着回家。严大这些话语呢都是现在同学们当时啊朦朦胧胧的听到的。直到昨天呢我给同学杨国新打电话时还说啊，如果严大爷还活着的话，你让他讲竹竿巷一点都别愁了。遗憾的是啊是在20多年前呢就去世了。如果呢老人家在世呢还已经100多岁了。说明啊这个院子的一个前世那一定是清末之前杨怪描写的上林斋饭馆的那个样子。这是乾隆年间的事情。后来呢到了清末被洽园银号和晋丰银号使用了，为这条街的这个棉纱业呢提供了资金保障。那么这么大的院子，除去一小部分被居委会和一个单位呢盖了几间平房以外，保留到拆迁前还是这个模样的，说明了它一定是货物存放、货车存放以及呢商家这个聚集交流的这么一个集散地。到了解放以后呢，这里呢还兼具这个行政集会这个中心，街道这个各项活动的安排呀、部署啊、各种各样的宣传呐、文艺演出活动啊，都在这里，集聚个180人呢都没问题。这个严大爷是第一代的这个街道代表，那么张红的母亲和我的另一位住真实街的同学叫郝振海的，他的母亲。他们就是第二代街道代表了，他们工作的时间呢是70年代。张红的母亲呢也是一位特别热心的人，几乎每家每户都熟悉， 我们的老师呢家访或者了解孩子们的课外表现，都能和张红的母亲呢及时沟通。十几年如一日，奔波服务在这个竹竿巷这里的每家每户。咱们再说说另一位同学郝振海的母亲。2008年左右啊，我调到这个家里的这个双环街道办事处工作。在一次社区庆祝七一党的生日活动中啊，社区党委表彰社区的一位解放前就入党那个老党员，仍然在热心这个关心社区的工作的一个事迹。他呢叫张腊月。诶，我的脑子里啊就立刻有过一个闪念。会后呢，我就找到社区这个书记问了一下，我说这个张腊月是不是住在原来住在这个真实街竹竿巷那儿。还一说是对呀，早年间啊就在咱们居委会工作，解放前就入党了。哦，我这才回忆起啊，他就是我的同学郝振海的母亲。他呢有一段传奇的经历。听老人们讲啊，郝振海的母亲呢叫张腊月，在家乡呢不记事的时候呢就被这个遗弃在这个乡村街头了，被当时的解放军呢发现，问呢这个小女孩呢也说不清楚的家住哪儿，父母是谁，只知道呢自己呢姓张，问她都多大了呢，她说呢她也不清楚，只知道是腊月生的。这个女孩子呢于是呢就被这个部队收养了，取名啊叫张腊月，因为她只知道腊月出生的，一直呢跟着部队渐渐的长大，从小呢就帮着部队呢做一些后勤保障，开展了群众的工作，再后来呢就加入了共产党，来到呢天津，在真实街呢结婚安家。许多那个年代的这个人呢都知道，街道的工作几乎没有工资，只有一点点这个加工零活的一个补助，顾不上这个家庭孩子。三十几年过去了，没想到啊，我在这个工作的一个街道啊，还能听到老人的消息。我马上呢就和这个社区书记啊说啊，您一定得转达，我哪天呢抽时间去拜访拜访他。遗憾的是啊，没有多长时间呢，就传来老人去世的这个噩耗。如今呢想起啊，竹竿巷那么一群老人，如果还在世的话，那么该多好。他们就是活地图、活户口本。如今呢只能是过往的烟云，往事呢只能回味了。今天呢咱们就只说说这个竹竿巷16号，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24家棉纱庄。
1: 竹竿巷八大银号、28家棉纱庄，还有两大杂货铺。这个杂货铺可不是咱家门口卖油盐酱醋那小杂铺啊，是大杂铺，大杂货铺。好，咱听赵金泉先生说说。
0: 咱们今天呢把这个竹竿巷的两个杂货铺说完，从下周呢咱们再系统的聊24家棉纱庄。这个两个杂货铺啊，一个是德和勇，一个是万友，他们呢都坐落在竹竿巷的西口。通过呢最近一段时间的史料的查询，又有点收获了。讲竹竿巷一开始时呢，我就给我的同学呢庞俊祥呢打了个电话，节目中呢也播了一小段我们的通话录音，特别是呢讲了竹竿巷西口的42号院刘桂玲的家，他们的楼上楼下呢都住着我们这个北大关河北大街一带的土产杂品店的职工，而且呢刘桂玲的父亲就是土产杂品店的经理。后来呢我又和史料呢核实一下，这个院子呢确实就是德和勇杂货铺的原址。他呢创办的时间呢是清光绪年间，而且是晚期，到了1900年呢才正式挂牌。德和勇他呢不属于八大家的产业，是河北籍的商人创办的。他呢主要经营这个南北干货，包括呢福建、浙江的花茶，还有桂圆、海味干货、山珍干菜，还有花椒、大料、桂皮啊等等的香料。同时呢也经营米面杂粮，最主要的呢是南北漕运来的这个货物在呢这里呢在分销。 以及呢河北山

东一带的各种土产、南方的竹制品等等。它不是主要服务于呢这个街巷内的棉纱业，而是依托呢这个运河漕运覆盖天津城西、静海、霸州、文安、大城这个全境，和这个万有杂货铺呢并称这个竹竿巷的两大杂货庄。咱们再说说万有杂货铺，它的坐落地点呢考证有点难度，说呢它紧邻这个德和永，也在这个竹竿巷的西口，还有的说呢临近这个玉昌干货站。这个玉昌干货站呢是30号，和这个庞俊祥呢我们又分析了一下，认为啊这个玉昌干货站呢就是我们前边说的这个龙昌海货店的38号的那个院子。后来呢我们又经过讨论这个核实，认为呢它就是在竹竿巷的第二条通往真市街这个胡同。第一条那个胡同呢就是小新街，它呢靠西部呢还有一条通往这个真市街的胡同。那么北口的一处呢60年代末就已经改造成两个院子的这个平房的那个位置，它的新的门牌号呢两个院子都是31号。这几个院子呢也有我们的同学，一个院子呢住着我们的班长叫张建华，另一个院子呢就住着我们的同学叫吴继元。每个院子呢将近5间坐北朝南的房子，对面呢是厨房，是很规整的现代小院，而院里呢还有厕所。两个院的门呢不再朝向这个竹竿巷开了，而是呢开往通往这个竹竿巷这个和真市街相通的这个胡同内。其实啊我觉得这个对得上门牌号和对不上门牌号已经是不重要了，只要呢能发现他们大概的坐落位置就足以了。历史上这个竹竿巷啊是民国时期的门牌号就多次呢编过，在1930年呢和1950年呢又有了2次重新呢排门牌号，因此呢造成这个门牌号不对应就已经很正常了。另外呢从真市街竹竿巷老年间的信件信封上头看，都是呢这样称呼，什么竹竿巷或者是真市街，是东口还是西口，以及南侧还是北侧某某某商家，比如说竹竿巷西口南侧的10家万有杂货店，这样的标注呢就已经很清楚，并不是呢在民国时期的都是用这个门牌号。万有杂货铺呢是竹竿巷的这个顶级杂货铺的商号之一了，它的名字呢起得也特别好，万有什么东西呢都有。它的呢创始人呢是天津的八大家杨柳青的10家了，也是10家独资经营，主要经营呢也是南北干货、海味、粮油、南北的土特产杂品等。它与呢这个德和永的经营的主要区别是，德和永呢主打大宗的商品配套，万有呢侧重于零售和小量的配送。德和永呢坐落在这个竹竿巷最西口，而且呢是一栋2层的小楼，建筑呢比较讲究，而万有呢则是临近西口的这个几进这个四合院，院落呢到后来就比较破旧了，60年代的时候呢就被改造了。竹竿巷的大部分的院落啊，到拆迁前基本呢都保持这个原貌，只有呢这个几个院被重新的翻建了。我呢还是坚持了我这个一点看法，正因为呢两家大杂货铺坐落在这个竹竿巷的西口，守着这个南运河漕运的码头，而且呢大宗的南北竹制品呢都堆积在这个巷子口，尤以呢这个竹竿为突出，因此呢竹竿巷的名字呢也和这两家杂货铺这个经营呢也有密切的相关。
并不是呢这条巷子很窄，

0: 像竹竿一样。我呢专程呢也去过济宁、临清的这个竹竿乡，追究他们的历史呢，都是以漕运南方这个竹制品这个销售有关。说呢，一条竹竿巷呢，半部呢漕运史都不为过。
1: 哎，确实，这个运河沿岸的很多老城老镇，济宁、临清都有竹竿巷。啊，我记得好像说都有锅店街，也都有哈，哎，也有意思，是呀。好，咱天津卫这竹竿巷八大银号两大杂货铺都说完了，下礼拜赵先生接着聊24家棉纱庄，也希望更多的听友老前辈们能插上话哈，也聊聊竹竿巷地区的老事儿，您的印象等等。我的电话参与节目，您联系我啊。1660267533，1660267533。刚说是万友和德和勇两大杂货铺，这是大杂货铺啊。哦，也批发福建、浙江的茶叶，跟同条街上的正兴德的规模，我估计可能不能比，对吧？正兴德人专业干这个，可能量还是大。那么可以想象，100年前的竹竿巷上茶香四溢啊，这么多家茶叶铺啊，而且都是大批发呀，都是货站的。一个中药铺，一个茶叶铺，你走进去那味儿就诱人啊，也养人。张玉成先生也说说竹竿巷里头的正兴德。
2: 这个老正兴德的花茶呀，和南方的这个花茶有区别。天津人讲究啊，汤清。色儿重，还得沙口，那是冲泡，就一代一代的把这个规矩啊就传下来了。嘛规矩呢？首先是花不压茶，你就借着这个这花的香味儿，你不能啊把这个茶叶盖过去。早年间呢，天津有很多的小茶庄啊，为了这个花香啊，一斤茶叶掺了半斤这个茉莉花，哎，看着好看，嚯，多香啊！你看人这个。结果泡三泡两泡啊，没味儿了，是吧？你到底是喝茶叶，你还是喝茉莉花？所以说，人家定的规矩嘛，这熏制过程啊，全部结束以后啊，你要把那干花啊彻底的，你得筛干净了，只要那花香啊渗进茶叶里边去，哎，也就是说茶不见花，满口香，哎，这个是人家正兴德呀就传下来的核心招牌，顶级的这茉莉花啊。他得要经过多次的熏制，晴天的时候中午采的那个花才合格，如果雨天你采的茉莉花，那水分太大，那不用，那不行那个。南茶北品的这独门手艺啊，是人家正兴德呀继承下来的，所以他叫遗产呢。民国时期呢，华北、东北呀、也就是说陕北地区吧，这些游商们来天津竹竿巷批发茶叶，那个。一年呢可以卖出去300多万斤花茶。清末的竹竿巷啊很窄呀、啊、话我已经说过了，我当时也去过大青石啊铺地。白天呢有很多人，那人窝子啊那就是比较人多杂乱呢、啊、他就空气就不好，正兴德怕串味儿。所以老掌柜的规定下来嘛呢，茶叶里的顶级的花茶全部都放在后院里夜里熏制啊。子时啊开始铺花，就寅时开始收茶，门窗啊全都得关上封闭啊，一点也不能让它进的一些个乱七八糟的烟火气味。那伙计们轮流着看这个熏制的库房啊，当班人有讲究，不许抽烟，那阵还抽烟叶烟袋，那个烟盒包嘛就都拿一边都那不行，不能带啊，也不能带有异味的东西。你说我喝酒了呀，这是吃点蒜呐、啊，你身上有的是乱七八糟的味儿啊，狐臭那都不行那个。所以说呢，人家这个就这个正兴德最好的这个茉莉大方啊，带着这个露水的清香，别的那个茶叶庄没有这个。当时相声界的一位老艺人呢，朱向臣啊，早年呢就在正兴德学徒啊，后来呢这朱向臣呢改学相声了，改学相声以后呢。他就有一个习惯，常年的在后台啊就带着哎正兴德的稿碎啊让大家喝。当然曲艺界都有这个说法。清光绪年间呢，

0: 这个周杆巷郑德总店的后院啊，专门存放茶坯子，连夜呢就熏制这个花茶。伙计们得轮流值班，看夜的这个伙计啊，就听见呢，这库房里边夜里边有响动，不是这种大的响动啊，就是稀稀嗦嗦、稀稀嗦嗦，哎，这些小的响动。伙计们呀，是老鼠啊，是不是喝火茶叶呀？就进库房开灯就看，没有，没有老鼠，就关上门吧。就跟掌柜的说呀，我听这个库房里边有动静啊。老掌柜的心里明白，好茶叶它聚灵气儿，上等的春茶呀，它吸纳地气和花香，会有茶精啊，守着存货，就是茶好了以后它有茶精，不许闲杂人靠近，它有这个灵性。掌柜的呢一听这事儿，就叮嘱伙计说啊，你们啊注点意就行，别叫外人进去，关好门就行，这没事儿。结果呢说没事啊，哎，来事儿了，有一帮盗贼呀，看见郑振德这个生意做得好，起了歹心了，对吧？咱弄点茶叶，半夜从大墙里边就翻进来了，准备啊撬开这库房啊偷好茶，一个是卖去，也弄俩活钱。结果刚进了这个库房啊，这院子里啊，刮起一阵旋风，裹挟着浓郁的茉莉香味儿，那种味儿啊，那主要是呛鼻子，让你睁不开眼。迎面就扑来着，转着就扑过来了，几个人呢瞬间好家伙头晕眼花，来了别回来死这边，吓得猖狂啊而逃。这个老字号的茶叶店它一定有它的独到之处。
1: 好，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您也想参与话说天津卫，跟大伙一块分享关于老天津的点滴，那么可以拨打热线啊，1660267533，1660267533。好，咱明天继续话说天津卫。

书里我们劝定是底子好的坏的精华糟粕，心里有个数，要有自信心，不要生长自卑心。我们千里人的智慧成就不次于别的地区，发扬我们的那些出色的地方光彩。我们对这个呀做一点工作，个人力量有限没关系，你加上了一砖一瓦，我们谁也忘不了你。

晚间的21:01，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先来关注一下今晚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津金门虎队以及中超联赛，赢下了保级的6分战，金门虎脱离降级区。本台特别评论员陈峰将会对金门虎近来的3连胜

0: 进行解析和复盘。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收听到中国之声对于刚刚从世界杯赛场归来的中国裁判马宁的专访，回顾中国裁判的世界杯征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我们的互动。欢迎您就自己关注的赛事或话题发送观点。先来关注天津金门虎队。昨晚呢，天津金门虎在客场2-0击败了青岛海牛，赢下了这场保级关键战，从而以3-0对手的连胜成功的摆脱降级区。先来听记者方一新的报道。
1: 面对保级路上最大的竞争对手青岛海牛，天津金门虎的两名外援前锋各领半场风骚。上半场，当基莱斯被对手严密盯防时，谢蒂内表现抢眼，连续获得破门良机，并在第33分钟接孙明谦人球分过后的倒三角传中破门成功。此后，海牛队发起猛攻，在谢蒂内被换下场后，基莱斯于中场前接哈达斯助攻，将比分改写为2-0，彻底杀死比赛。两杆洋枪轮番发威，帮助金门虎赢下保级六分战。赛后，代理主教练埃斯特乌这样表示：
2: 今天两个球员前锋组合优异的表现，基于在最近两周的时间主教练对两名球员特殊的指导，也特意的去提到了他们俩之间的配合默契，包括他们之间跑动的路线和套路的配合，在比赛当中也是逐渐的体现得更好。
1: 青岛海牛受困于伤病停赛等原因，此役只能派出三外援出战，这使胜利的天平倒向了金门虎一边。当然，这场胜利的背后，除了双前锋的爆发，稳固的防线同样功不可没。连续三轮，金门虎的防线一球未失，创下赛季最长不失球纪录，并以3-0对手的连胜暂时摆脱了降级苦海。对此，埃斯特乌认为，球队的表现相比赛季初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
2: 今天比赛开场踢出非常好的比赛，是因为大家贯彻了主教练在赛前准备会的一些指导，球队踢得也非常的成熟。在我们领先的之后呢，我们球队也经历了一段防守非常艰难的时刻，非常好的是我们再次扩大了比分，使得球队能够更加稳定的去比赛。
1: 赢下本场比赛后，天津金门虎的保级前景可谓重现曙光，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下积14分追平青岛海牛，从而赛季首次脱离降级区。即便赛季收官时两队同分，金门虎也能依靠胜负关系的优势压倒对手。远赴青岛观赛的2500多名天津球迷，在为球队营造出反客为主的氛围的同时，球队也用一场价值连城的胜利回报了他们。赛后，代理主教练埃斯特乌说，
2: 今天比赛的结果是非常积极的，我相信所有赶到来的天津的球迷，他们都会感受到球队给他们带来的这种荣耀。
0: 那么这一轮呢，联赛格局也迎来了明显的变化哈，特别是在保级区，多支球队积分接近，而金门虎呢，终于在迎来一波3连胜之后，本赛季第一次摆脱了降级区。那有关金门虎的更多情况呢，马上来连线我们的特约嘉宾陈峰。您好，陈指。
3: 哎，你好，于老师。
0: 哎，陈指，咱们先来复盘一下金门虎昨天的这场比赛吧。这一场是价值6分的一场比赛，我们终于赢得了直接的保级对手。
3: 对对，就是整个7月份的这个3场比赛都太厉害了。哦，这是这个，保级路上多艰险，3场连胜尽开颜，就这么一个感觉，知道吗？
0: 是是，
3: 哎，这当然，但是这个尽开颜的尽还属于有条件啊，有程度的尽啊，3-0赢深圳，2-0赢申花，昨天这是，2-0赢青岛海牛，就和收获3连胜的同时呢，确实是，第一次啊逃离了降级区，啊，我记得咱们连线的时候，当初3-0赢深圳的时候，我感慨说，哎呀，第一次不当副班长了啊，那时候就突然就因为开赛季开赛以来就一直最后一名，
0: 嗯，
3: 啊，通过那一场比赛。 我们不是最后一名，哎，现在这个返场连胜，哎，我们又逃离降级区了，啊，这肯定还不能说是局面的大好，是吧？后面的保级路呢，依然是容不得半点松懈了，但是还是这三连胜的价值是在啊，只能说这个三连胜呢，在最要命的时刻，他及时赶到了，哎，暂时可以缓口气儿了，缓口气儿还那不能松口气儿啊，这不是一回事儿啊，缓口气儿和松口气儿不是一回事儿，只不过是可以不再背着那种让人喘不过气儿来的大包袱备战呐、踢比赛呀、是吧？大家可以带着这种信心的提升啊，啊，投入日常的训练，专注于比赛，哎，增加保级路上这种勇毅前行的成功概率啊。现在来讲，重要的是利用三连胜的余威啊，一鼓作气坚持下去。即使不一定总是赢，但只要是说把积分死死咬住啊，球队呢不再重新掉进泥坑，这就行。啊，就这三场球成绩本身确实是，也是比较突，可以算非常突出了吧，是吧？你看，三场是零封对手，还打进了七个进球。啊，我无论说是赛场的，比赛也好，还是这种，针对球队保级路上，悬崖勒马的这种积分的止损，这确实都体现着很高的含金量。就这三场球，啊，总的来说是全队都打出了赛前的各种的部署吧，啊，就队员们能把教练组的战术设计落实到竞技过程当中。你看三连胜。这270分钟啊，每一个90分钟里面都有不同的时间段，有的时候是10分钟，有的时候是1刻钟。金门虎面临着巨大的防守压力，就这个事儿，咱回头想，是吧？其实现在得到的三场我们零封对手，这个零封随时有可能存在被破坏的风险，甚至说有可能直接延伸到破坏最后比赛的取胜，破坏你收获这个三连胜。但具体来说，你看对深圳新鹏城，第一个进球是在上半场啊，42分钟，第二个进球什么时候？91分钟，第三个就更晚了啊，91，那肯定90分钟以后了，球进了，比赛就结束了。然后对申花这2-0啊，第75分钟进一个，第二个是82分钟。对海牛呢，又是一种极限操作，第一个进球出现在第33分钟，第二个进球是在第96分钟。你看着比赛走势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先进一个垫个底儿，然后是全员防守保住这一个进球，这胜利果实啊，咱说这一步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是吧？咱就回过头来，你试想，如果这三场球有一次没把1-0的比分给他顶住捍卫住，万一让对手扳平，后面的进球，特别是其中那三个补时阶段才出现的扩大比分的进球，还能不能出现？至少100%是个大大的问号，啊，甚至可以肯定的说，三连胜可能就不存在了，啊。所以，怎么讲？就是说这个三连胜的功劳是属于整个球队，属于大家的，啊。这个评价确实一点毛病没有啊，哎，只要是看过这三场比赛，自然我相信 会读懂这句话的价值。当然说，这大家当中啊，也有突出贡献者，对吧？你像零封深圳，能把1-0的比分坚持到90分钟之后，肯定整体防守强。我们必须强调这种啊集体拼搏的力量，这没问题。但是像那场球，我觉得像门将严炳良啊，贡献了多次关键的扑救，那就是贡献突出，球迷也肯定看得见。你包括第73分钟，他还扑出了对方禁区外那个冷射，那家伙他扑出冷射，可吓出我一身冷汗呢。就那个时间段，要是比分变成1-1了，啊，你想嘛，多吓人吧。所以那场球，你看严炳良收获全场，啊，最佳球员。面对深圳新鹏程的猛攻，成了全队防守端的这个最后一道钢铁防线，定海神针。数据也那肯定也很漂亮，啊，严炳良那场比赛是扑救成功率在100%。
4: 嗯，
3: 门将扑救成功率100%，这直接就对应零封对手，对吧？还有那个高空球处理成功，处理成功5次，没有1次失误，是吧？所以说现在咱们那个门将那个成熟的表现，也肯定就是这个金门虎防守体系重建的这个关键的一环啊。还有包括像萨尔瓦多啊，外援的这个防守型外援的及时复出啊，给球队带来的帮助也是很明显。他这个萨瓦多这个解围的次数，包括他出球的次数准确性，这个都是在场上体现了明显的作用。咱们现在这三场球说后面保住大门不被对手敲开，这个不容易。前面呢还保持了场场敲开对手的大门，这肯定是也不容易。那就咱就还要表扬像哈达斯呀、基莱斯、谢蒂内啊这个外援三叉戟。三场比赛我统计了7个进球啊。哈达斯是2个进球2个助攻。谢蒂内呢2个进球没有助攻啊。基莱斯是2个进球有1个助攻。你看这个外援合计完成了6个进球3个助攻。这贡献相当突出。其他的部分嘛，就咱们国内球员吧，季胜潘啊，1球1助攻，巴顿、斯明谦各有1个助攻，你合到一块儿的这是7个进球，哎，6个助攻，啊，那么那位说了，这助攻为嘛还少一个呢？哎，他就少一个，啊，就是季胜潘那个进深圳金鹏城的，打到3-0那个第3个进球。那大概其实深圳在补时阶段啊，我替深圳球员揣摩他这个心态啊。你说到这个点儿了，又丢了2个球，他就有点懵啊。其实那是他们在中场开球，可能就是感觉120%这球是没法往回翻了，哎，就不太想干了。然后季胜潘一看，你不干我干，哎，抢过来就一路趟到对方禁区打门了，然后还打在他们后卫胡瑞宝的身上，还有个折射又进了3-0了，啊，所以这次这个进球呢，你就没法倒出来，这算谁的助攻啊？这没法倒啊！所以咱们是这个7个进球或6个助攻，这都有具体人认领。季胜潘这个进球，这个主攻就不好往外倒。这个哈达斯对深圳的那个第2个进球是最精彩，零角度进球啊！就说咱这7个进球里有世界波啊，是吧？后来有一些球迷说这是金门虎的范巴斯滕啊，就是91分钟吧，啊，基莱斯突破以后横传。哈达斯在 就差不多是零角度了。

0: 门前还有人封堵了，他用右脚啊兜出一个弧线球，直接挂在远角。那球迷的评价说，我这个进球我看了无数遍，我还是觉得没看够。哎，要什么？这最近对金门湖不太关心的球迷啊，我建议大家回去找找这视频啊，看看这个进球。啊，反看过的球迷说，我们有自己的范巴斯特。这球确实难度很大，你要脚感要好，日常要比较稳定的成熟的射术啊，比赛中的那一瞬间根据场上的情况你要有果断的判断力啊，就是而且还包括控制球的这种身体平衡能力，各方方面面你要打成一个完美的结合才出现这种进球。再说那个都比赛第91分钟了，那所有的球员在场上这么大热的天儿，体能条几乎都烧完了，你说他还能做出这么高质量的射门，做出这个动作，这真是可以说展现了他这个超强的个人能力，而且还展现了目前哈达斯啊这个身体确实在最佳状态。你身体要不在最佳状态，就是你体能好，你把小罗尔哥呢，小罗尔哥呢，他肯定比哈达斯踢的好。他要是有一段不训练了，这个球他也出不来。那不光是需要技术，还需要力量。所以说，这对金门虎来说，它是个好事，肯定是个好事啊！你不光哈达斯，包括整个外援进攻三叉戟都状态在线。它形成了一个状态在线的攻击球，就这对保级啊，争取保级的成功，这也太重要了。你三连胜之前，我在咱们节目里也就说过吧，就是那期是这个刚输完谁了，反正就三连胜还没出现的时候啊，我记得当时的情况是周超已经踢了16轮，金门虎的账上就5个积分。你说这点把握分，你后面接着输，什么也别说了，哪怕就是都踢平了也是没用，啊！当时咱有这么一个分析，给他的所谓出的主意就是说，你金门虎，你不管会赢不会赢，后面你是必须赢，你必须赢球才行，可必须赢球的前提，你必须自己会进球。对吧，你自己不会进球就算一个对方不会进，你不还是个平吗？你不才拿一分吗？拿一分，你想当时5分，后面还剩14轮，你运气好，防守水平高，你守了14分，加5分，你19分，你保屁级，你保不了级。所以道理很清晰，但当时咱也仅是实话实说而已，也没有说太大的信心。哎，现在行了。哎，你说这玩意儿他还能三场球进7个球啊，然后还不让对方进，这个确实是当时对金门虎提出必须赢球必须拿3分的这个要求的时候，对于今天的结果，我是实话讲我是真是没想到。包括这个，就是刚才咱表扬的这些个，及时付出的，像萨尔瓦多，在中场的作用、总结作用啊、出球的作用还是这么明显，啊，这个咱们的守门员依然保持着就这么好的状态，进攻的外援组合这么棒。那甚至包括像连季胜潘都进球了，是吧？那小伙子不容易，这句话不没有小瞧是季胜潘的意思啊。
1: 嗯，是。
0: 他确实不容易，就是说，你看他一直打替补， 就利用短

0: 有很多人做的好的地方才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当然说季胜宽小伙子名字本身也起得好，是吧？人家名字里就有胜利的胜这个字儿，这名字我告诉你啊，所有的教练一看就愿意用，知道？要是说这个教练哪个球员叫个老不赢，这就干脆就别干这行啊，这差点。提一个额外的话题吧，就是这两天我也是，在看三连胜的同时，在马上也看到很多球迷在高兴啊，在祝贺吧，也发现一个言论，还形成了一定的小的势头吧，啊，就是咱们这个主教练跟韦指导禁赛以后，我看到网上有一些，那不是一两个了啊，就类似的留言，啊，什么球，你看球队豪取三连胜，跳出降级圈，跟韦指导多少得有点尴尬了，啊，然后配点什么那个捂嘴啊、捂脸的小表情，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吧？其实是吧，这有什么可尴尬的，啊，还有议论说。你看这个现在现场指挥老外这教练都有水平，那给镜头给过去都是现场指挥球员，迅速一位啊，点拨的很有水准。你说这潜台词那不就是说，哎，于根伟的现场指挥没水平是吧？这就我觉得这就更不是这么回事了。这没知道，他只是禁赛是吧，他只是暂时不到场边打卡，人家工作是一直在搞，日常的训练包括现场的指挥他依然是在岗在线的，是吧？这一点大家还是不要人云亦云呢，这个助力什么一些个挑拨离间的评论啊，当然我咱也不排除这其中呢有可能，有的人他就是来开玩笑啊，那天津人耐斗嘛，这不是捣乱来的，
1: 嗯，
0: 但是总体上说这个时候我觉得依然是金门虎保级路上一个相对啊比较敏感的时候，就是这种玩笑最好你就别开啊，就是现在这种保级形式严格来说金门虎还是脆弱的啊，还是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的地方，所以现在球队的团结稳定上下同欲者胜的这种信心都是不可动摇的。
1: 那么对于金门虎的这三连胜，您觉得这三场胜利有哪些共同之处呢？我们可以总结总结的。
0: 总结之处就是前面你肯定是这个三叉戟的状态，外援三叉戟的状态要回来，现在看这三连胜是回来了，接下来就是说你能不能保持住。每场比赛对于金门虎来讲，前面进攻出现得分的机会啊，有威胁的进攻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所以对这三个人就提出更高的要求，尽可能的创造机会，在机会不多的情况下，一旦出现往前量的把它把握住。再一个就是整体的这种防守啊，所有的这三场比赛呢，有的个别的比赛我们的控球率还是不是很低的啊，但是我总觉得整体上还是要大家要这种有这种整体防守的这种意识，不要和对方斗什么这个控球时间这些东西，把后方的防守的工作做好，然后打好转换。这一段时间我看这个哈达斯的状态是真好，已经是明显超出了上个赛季他在金门虎队的表现。 别结

0: 上个赛季金文虎的成绩是相当不错的，但是看这一场比赛就得三连胜，我认为就咱一再强调啊，这是团队拼搏的结果，这个咱就不再说了，这个是肯定的。那如果非要论个人贡献最大，我愿意选择这个哈达斯。这哈达斯，你看刚才咱评价他那个，一个是竞争是，进的那个神仙球，啊，还有包括那次和申花队的比赛，是吧？另外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你看，话说到是，咱这三连胜当中，这个金门虎咱们还战胜了一个意外，是吧？
1: 嗯。
0: 你那个主场赢完了深圳，接下来就主场该赢辽宁铁人了，结果比赛延期了。
1: 对，
0: 咱们估计要闹台风下大雨，这个特别遗憾，知道吗？当时我是特别遗憾啊，我当时不知道有三连胜，我就认为这样延续接着踢这能对付一两连胜的，
1: 嗯，
0: 是吧？因为刚刚3-0零封深圳，正是球队状态才来，
1: 对
0: 你继续主场抢分的时机，哎，被比赛给停了。这个当时我还着急，我就说这有点像这回世界杯增加的那个补水时间了，进攻正起劲了，场上形势不错的那一波，人家不愿意停下来，不想补水，啊，你让我再进几个，咱再喝水不行吗？你恨不能就着热乎劲儿一鼓作气。哎，中超这还真行，学世界杯学过来了，啊，来个不光是球员喝水，还个老天爷补水，把比赛给停了，啊，结果12号那天吧，那是，这个比赛停了，天津还没下大雨，你这么瞎折腾，你主反正主场辽宁那个，你不能说当天没下雨再把辽宁队叫来，那也不像话，是吧？反正比赛就挪走了。挪哪儿去了以后再说吧，然后直接接了一个客场，啊，18号晚上对申花，那场没挪，正常踢，哎，结果踢了个又一个不正常，是吧？那雨，那台风真来了，雨下的球掉地上跟扔河里一样，啊，比赛暴雨中断了一个小时嘛，是吧？
1: 对，
0: 然后下来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哈达斯第75分钟，啊，你看这话题又说回来，他就利用个人能力，啊，一脚劲射打破僵局那个球，啊，其实这个球特别也是值得重点说一下，啊，我觉得比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神仙球啊，是什么，中超也有换巴斯滕，就比那个球，我觉得也不差啊，就对申花这个下大雨这场进的那个球，那脚法控制的是真好。左脚充分使用脚弓部位完成的大力抽射，就这个脚法可以说具备世界杯的水平。就这个脚法进的球，在美加墨世界杯1284名球员中，我就没看谁能进这么好看的球。当然，可能寸劲儿人们人家没机会这么踢啊。啊，这咱毕竟不能说哈达斯比全世界的球员都强，那不能这么说。但是我建议，就这个进球，中超的球员要认真观摩，好好学习，就学习人家这种在处理球很不舒服的情况下，是如何通过微小细节的强化运用，达到快速调整，扭亏为盈，打他门将一个措手不及。
1: 嗯，
0: 你看哈达斯那个身体充分打开，整个人是原地都蹦起来。看着就是大力抽射，对吧？那你守门员你不可能不去关注近角，啊，这一脚让他抽上还了得？那姿势看着就是和大力抽射、大力抽击技一样的姿势，哎，脚腕一顺，触球的细节满不一样。人家哈达斯正脚背不用，内脚背不用，他用脚弓去蹭，然后呢？这个球就很诡异的无限的拉开了角度，贴在远门柱溜达进大门。这个第一，希望大家组织这个啊，这个现场交流会，
1: 嗯，
0: 或者是 那个网上视频会议认真学习，第二是就是想说的，包括哈达斯在内，这个外援三叉戟，拜托保持住这个状态。
1: 是
0: 啊，现在来说，我们的这个赛季的目的是保级啊，这个无用讳言，但是要强调一点，三连胜根本不够用。
1: 嗯，
0: 后面还需要，最少还需要一个三连胜，加上若干平局，是吧？你再来一个三连胜，不就九分吗？现在14分，
1: 嗯、
0: 这加一块才23。
1: 嗯，
0: 这保级肯定不用，还需要至少还，最不能再少了啊！最是胜场，哎，你有三连胜，再加上零散的三胜，所以你要想胜，必须还加哎。就是搁那儿，想胜就得进球，想进球就得拜托这老几位完成这个。
1: 对对，
0: 嗯，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陈指给我们带来的复盘和解析，感谢陈指。
0: 哎，不客气。
1: 嗯，陈指再见。
0: 哎啊、
1: 嗯。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从美加墨世界杯归来的中国足球裁判马宁。马宁在美加墨世界杯上创造了历史，成为了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也是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在归来之后呢，马宁也接受了中国之声的专访，回顾了自己的美加墨执裁历程。
2: 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您就入选了主裁判名单，担任了好几场的第四官员的工作，没能上场执裁。很多朋友说，根据裁判员工作的这个年龄的考虑，可能都不一定能坚持到现在了。这四年您是怎么走过来的？
3: 其实这四年呢，我们跟上一届世界杯的准备周期呢，没有太多的不同，因为所需要面临的考察，所需要去执裁的比赛，都是很相类似的。但是这四年当中呢，我们参与的比赛的重要程度和比赛的水平可能跟前面四年略有不同。卡塔尔世界杯前呢，我们在世界大赛的这个执裁的机会呢并不多。国际足联的比赛我们只执裁了 U17 的这个世少赛，然后后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就没有能参与到世界大赛的这个执裁当中。但是卡塔尔世界杯结束之后这四年呢，我们经历了这个世俱杯，然后经历了阿拉伯杯，这样的比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您过往经历的这些比赛，尤其是这种在国际大赛上执裁的这种机会，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考察您的窗口和平台。国际足联对此是有一个比如说类似积分的统计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排名系统？
3: 它是全方面的考察。其实大赛呢是考察我们在大赛当中是不是能有稳定的发挥，但是这四年当中他们会看我们执裁的所有比赛，他们连我们中超的比赛都会去关注，都会去看我的每一场比赛，他们都会去评估，裁判讲师来给我们讲哪些方面是好的，哪些方面是需要提高的。所以这四年当中我们经历的这个经过的这个考察是非常非常多的。
2: 从自己的这个准备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体能的这个准备，比如说饮食习惯的准备，我听说您过了40岁基本上不吃红肉了。
3: 是慢慢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基础代谢率的下降，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要想保持一个好的体能状态，保持好的一个体脂率的话，确实要放弃很多东西。
2: 您现在体脂率有多少？
3: 大概就是11左右。
2: 11%。
3: 其他方面的饮食也是要非常注意的，就是有助于你恢复，比如高油啊、高糖啊等等这些。那么确实对我们保持体能和保持这个体脂率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我们饮食还是比较注意的，所谓健康运动健康饮食吧。
2: 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说毕竟不是职业球员，说需要严苛到这个程度吗？多吃一块肉，多吃一块蛋糕，就会影响执裁的表现吗？
3: 所以这就是大家对足球裁判员的误解，大家就总觉得这个足球裁判员有那么难吗？需要这样吗？其实现在对足球裁判员的体能要求已经相当于职业运动员的这种体能要求了。我们跟足球运动员的体能区别就是无球无对抗， 我们在场上因为不需要这个有球，也不需要去对抗，但是除此以外的所有跑动都是跟足球运动员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场上也需要高强度跑，也需要折返，也需要变向，因为我们要想紧跟比赛，要想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到一个好的角度，也需要非常好的体能做保障。
2: 像您说的这个好的体能做保障，如果我们举一个例子的话，就以本届世界杯为例，据您的了解，一个合格的裁判每场比赛的跑动距离大概得有多少公里？
3: 正常的比赛就是10公里左右，因为也要看比赛的性质，并不是说这场比赛跑得多他就是一个好的裁判，但是如果我们的跑动距离和球队的平均跑动距离相差很大的话，那是一定不能说不合格，但是至少在紧跟比赛这一块可能做的就并不是很好了。
2: 就通俗的理解，得跟得上他们的那个比赛节奏是吧？
3: 对，因为我们是要跟着比赛走的，我们要想距离近角度好，那一定是要跟紧比赛的。
2: 这届世界杯有很多新的判罚的要求，比如大家现在留下深刻印象的不能捂嘴说话等等，这个表达可能都不是很准确。
3: 对，
2: 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新在哪儿？
3: 新的规则它有几种，一种呢是客观事实的，比如这个界外球5秒恢复，当裁判员这个做出5秒倒计时的时候，那么在5秒内就必须恢复，不恢复那么就只能判由对方来发这个界外球，就是球权要转换，包括球门球如果要是超过时间的话也是需要改判为对方踢角球等等，这些呢它都是一个很客观事实的。像捂嘴说不能捂嘴这个情况，是有一定的理解偏差的，就是什么情况下可以捂嘴，什么情况下不能捂嘴，这个是我们有一个严格的界定的。比如两个队员，他虽然是这个对手，但是两个人相互之间聊天的时候很友好，那捂嘴也没有关系。我们看比赛的时候，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某场比赛当这个队员要罚点球的时候，对方的队员在捂着嘴跟他聊天，聊了好长时间，但是两个人非常友好，这个聊天的对象没有捂嘴的这一方也没有去投诉他到底是有违规还是有什么这个不好的语言，所以这种情况是允许的。捂嘴不允许是什么呢？是在双方有争执、双方有冲突、双方对峙的这种情况下，那你这个时候捂嘴去说话就会被认定为你的语言可能带有攻击性或者带有其他的违规的语言。我们看这个时候如果有争执、有对峙、有冲突的时候，如果一方捂嘴跟另一方说话的时候，另一方如果他有很强烈的这种反应的话，那么就证明他在这个时候可能说了一些我们不允许的语言，所以捂嘴它是有一个很清晰的界定的。
2: 像这样的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新规定，赛前给你们留了多少时间去适应？
3: 说实话，新规则的出现呢，作为裁判员来说也是跟队员教练一样的，以前也没有去经历过，但是我们在赛前有10天的培训，这10天的培训就是让我们去适应如何更好的执行新规则。这10天当中我们有实践训练，实践训练它分几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半场的模拟比赛，跟比赛是一样的，但是是半场的，也有呢就是半场的这种场景的模拟，就是有一些复杂的情况出现然后让我们去处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全场的比赛。全场的比赛呢它就是正常踢比赛，然后我们要去在场上跟正常去比赛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赛前10天的时候，为了让世界杯的裁判保持状态，FIFA在当地组织了一个大学生联赛，然后我们要吹这个大学生联赛，这个联赛叫 Referee Cup，
2: 相当于你们的热身赛。
3: 对，相当于我们的热身赛。所以在这么多的实践训练和比赛当中，我们在10天当中要去适应新规则，要去严格的执行规则，同时呢也要能更好的去把握新规则。
2: 总共入选的裁判有多少？如果我们算一下比例的话，最后有机会去参与执法工作的裁判这个比例有多少？就比如说所有入围的裁判最后都有机会上场或者担任第四官员吗？
3: 没有，据我了解应该是大概有省组的可能是36组，就是有裁判有助理的，然后大概有6组是只带一个助理的，然后也上场执裁了。 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数据统计，应该是大概有八组裁判没有上场，作为主裁判去执法。
2: 那这个决定谁上场谁不能上场这个判断的依据在哪？因为像您在世界杯期间执裁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在猜哪一场能登场啊，能不能持续获得主裁的机会啊，国际足联凭什么决定哪个裁判能有机会，哪个裁判只能排队等着呀，这个对你们来说有一个明晰的界定的标准吗？
3: 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我们讲实话只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每一天的体能训练、实践训练、模拟比赛的训练，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去等待我们的指派。所以是否能上场不是我们来决定的。
2: 实际执裁的那一天6月21号是小组赛欧瓜多尔对库拉索的那场比赛，对吧？这个您是在赛前多少天确切知道这个消息的？
3: 其实讲实话我们所有的指派只比FIFA对外官方公布早可能一两个小时，因为我们开会，开会宣布完了之后，如果所有的裁判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对于这个比赛执裁比赛有任何不适合执裁的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么FIFA可能就对外公开了。
2: 在那之前我知道6月14号您是在迈阿密过了自己47岁的生日，那天有蛋糕吗？有红肉吗？应该都没有。
3: 蛋糕有。
2: 蛋糕有。
3: 蛋糕组委会给我们准备了，因为在世界杯期间有很多人过生日，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组委会都会送个蛋糕。然后这个我们团队里边周飞他也知道我那天过生日，然后他也自己准备了一个蛋糕，但是很遗憾这个蛋糕我们就每人尝了一小块，
2: 已经算是破例了，
3: 算奖励自己了。
2: 那天有给自己许下一个在世界杯上执裁的这样一个小小的许愿吗？
3: 其实说实话那天还真的许了个愿望，就是当然这个愿望不仅仅是自己的，当时就这个愿望是希望自己能站在世界杯舞台上去吹响属于那声自己的哨声，然后也希望以后未来有更多的中国人中国队中国的教练球员站到世界杯舞台上来。
2: 但是从6月14号到最后实际登场的6月21号还有那一周的时间，我本来想是不是过生日那天就已经提前知道了，那既然只有在实际对外公布之前几个小时才知道，那一周是怎么度过的？
3: 因为世界杯开始前和开始后我们每一天安排还是非常紧张的，早上我们要去训练，然后训练回来要进行理论培训，开赛以后我们每一天早上还是要去训练，训练回来之后会总结前一天的比赛，哪些地方好，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和提高，然后我们其实每一天要看所有的比赛，然后这个比赛看完了以后基本上有些比赛结束就已经到夜里了，然后我们看完比赛之后就休息了，然后准备第二天早上的训练和第二天的工作安排。
2: 这个心态怎么去摆正？不煎熬吗？
3: 其实说实话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外界比我更焦虑和纠结因为很多人问，很多朋友啊同事啊包括家人，然后我给大家的回复就是我说大家不要纠结和焦虑我们决定不了的事情，如果越去纠结和焦虑我们决定不了的事情越会影响我们的心态。我一直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就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每一天认真对待训练，认真对待实践的训练，认真对待我们理论培训时候的，因为我们每天理论培训的时候也要发言，也要去谈论自己的观点，然后发表你对这个情况的观点，所以不管是理论环节还是实践环节我们都全力以赴的去认真完成，剩下的就是水到渠成静等花开。
2: 回到水到渠成的那一天6月21号那天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啊，赛前有朋友担心说马宁扛不扛得住，我那天看直播的时候特意盯着您的表现，我记得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比赛开始的时候您带着裁判组登场的时候脸上是带着微笑的。
3: 我觉得没有什么跟平时不一样的，因为 好多人也在问我说世界杯比赛前紧不紧张，我说一点不紧张，而且前一天晚上睡得很好，第二天我们是傍晚的比赛，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大概睡了接近2个小时，就是我觉得越是这个重要的比赛，在赛前越要让自己放松，越要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这样的比赛。赛前不是刻意的去要这样做，是我们在赛前偶尔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你看到微笑的时候，是我跟周飞在开玩笑，我们两个入场的时候在那儿聊天，这个开玩笑。因为赛前你要是过度紧张的话，会让自己在比赛当中发挥失常。当然也不能一点不紧张，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小的紧张会让你比赛的时候更加专注。所以进场的时候我跟周飞说，我说这个提醒我点啊，不要紧张不起来。
2: 这是因为裁判有戴耳麦嘛，有的判罚要向全场解释，我们听到了不同口音的英语，有相对比较流利的，也有大家连猜带比划他到底说的是什么啊、我们因为那天没有看到您向全场做那个解释的这个机会，所以没有机会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看到您直接的英语表达哈。我看到有很多球迷感兴趣，比如说瑞士对阿根廷那场比赛，恩伯洛的那个假摔那个著名的红牌，说如果当时是您做主裁判的话，您会怎么用英语跟全场来解释他这个要改判
3: After review, the number seven of red team,initiate contact to the opponent. This is a simulation. So cancel the yellow card, number five, yellow card for number seven of red team. This is the second yellow card, so red card. 这是经过回看清晰的假摔。
2: 那像这样的这个英语也会有意识去加强准备吗？
3: 是我们在赛前就会有这样的训练。而且这个像电视机观众和现场开麦解释判罚决定的足球领域的第一个人就是我，就是23年世俱杯开幕式，然后在比赛马上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判罚，就是罚球区内外的问题，然后当时我们判到罚球区内，然后最后回看发现这个判罚应该是在罚球区外，然后又是一个破坏得分机会的犯规，所以要改判，然后回看完了之后我们这个在现场公布了我们判罚的这个结果。当然那是第一次。
2: 我看赛后媒体球迷都在讨论，甚至专业的不专业的都在给您打分。最高的我看到过有 9.8 分的，当然7分的8分的更多。如果让您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分的话，您对自己那天的这个表现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
3: 对，其实这个大家都在关心，然后这两天网上也在传。因为这个分数呢我们是不知道的，国际足联也不会告诉我们。我给自己的打分呢是 8.4 分，因为一个中等难度的比赛呢，它的起评分就是 8.4 开始，如果有表现不好的地方会相应的往下扣分，如果要是表现有非常好的地方，比如有很多非常非常困难的这种判罚出现的话，那么也会相应的往上加分。我们这场比赛呢就是正常的完成了一场比赛，没有什么这个出现明显的错误，当然也没有那种说极其复杂在通常情况下很难去判断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我给自己的打分就是 8.4。
2: 这个 8.4 就是起评分。
3: 对，
2: 那通俗的换成我们这个普通球迷的表达，就是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3: 对自己的表现满意。而且我们确实比赛结束以后，世界杯的裁判讲师团队也给我们很好的反馈。为什么我说我可以给自己打 8.4 分呢？因为给我们的反馈，我们就能够去猜到我们大概能得多少分。而且国际足联裁判部和这个国际足联的最顶级的裁判讲师都分别给中国足协发了邮件，非常认可我们的表现。
2: 有没有自己觉得遗憾的地方？
3: 遗憾的地方讲实话，对于我个人啊没有任何遗憾的地方。最遗憾的呢就是我们的团队。其实我们过去四年一直是一个团队在冲击这个世界杯。那么到最后的这个时刻呢，我们的团队其中张成没有能入选，这个是我们心里边特别特别放不下的一个所谓的遗憾嘛。而且我们在这个世界杯名单出来之后有各种传言， 说章程考核不通过，体能测试不合格。我不知道说这样的话的人他的这个目的是什么。真的我觉得让我们很气愤。因为章程他在我们过去的这四年里边一直表现的都很好。他的体能状况非常非常好，比很多的助理裁判都好。至于为什么他没有入选，确实我们不太清楚。
2: 但是我看也有很多球迷在猜测，是不是刚好是因为不是一个完整的裁判组，所以影响了您后面继续获得主裁判的机会。
3: 我觉得这个可能交给未来吧，交给历史去检验吧。因为我们也确实不知道最后的没有继续在执裁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内心觉得最开心的是什么呢？我们在世界杯舞台上展示出来我们应有的水平了，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裁判是有能力吹好世界杯比赛的。
2: 那场主裁判工作结束之后，您还担任了32强赛淘汰赛阶段德国队对巴拉圭队的第四官员。虽然第四官员没有直接出示红黄牌的权限，但是您在那场比赛里面多次主动提醒主裁判关注两个队替补席的违规行为，促使主裁判向相关人员进行了黄牌警告。我看有球迷说，哎呀，不愧是我们熟悉的卡牌大师。您怎么看他们的这个评论？
3: 确实就是这个比赛呢，双方不单是场上非常的较劲，场下也特别的较劲。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呢是要负责去管理替补席，我们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都不会去干扰裁判员的这种判罚，也不会给裁判员去添更多的麻烦。但是当场下的替补席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管理的时候，他们已经这个不服从我们的管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找到合适的时机让裁判员过来对他们进行处罚。大家可能看到了，又看到了这个我想要出牌的这一面。那我想问大家一下，我在世界杯22年担任6场第四官员，在这届世界杯担任了3场第四官员，9场第四官员的比赛当中，我只有一场比赛去提示了裁判员需要出示黄牌。那么大家如何评价我另外的8场比赛？
2: 对卡牌大师这个称号您反感吗？
3: 这个没有反感和不反感的，因为这个不是给我的定性，只是球迷的一种调侃，或者球迷从他们看我的角度给我的一个绰号。大家开开玩笑玩玩梗，我觉得也没什么，因为足球嘛，它就是个多元化的这个项目，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观点，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因为它不是给我一个定性的这个称号。
2: 但是您不会因为这样的称号有意识的放松或者所谓改变自己的执法的风格？
3: 这个是在这个绰号或者说大家给的这个称呼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任何变化的，因为我在场上是要依据规则去做出判断和判罚的，而不是说大家给我什么绰号或者给我什么舆论的压力我就会去做改变。如果要是去做改变的话，那就证明我受到了外界的干扰。
2: 在世界杯期间有和国际上的一些裁判界的同行去交流吗？
3: 我们每一天看比赛的时候都会沟通和交流，因为绝大多数的时候大家都是在一起去看比赛。我们没比赛的时候是会在裁判总部，每一天上午训练，然后中午总结，下午和晚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家一起看比赛。然后大家也在相互之间沟通和交流，比如出现一个情况，大家如何去处理，就是场上的这个情况，如果换成我们，我们如何更好的去处理。我觉得参与世界杯一个更重要的，也是能让我最大的收获的一个方面，就是我可以跟全世界最好的这些足球裁判在一起去沟通和交流，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弱点，也可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所以如何把别人的优点，把别人的过人之处能够学来，那是我们在参加世界杯之后我觉得收获最大的一个地方。
2: 这次时隔24年，又有中国人能站上世界杯主裁判的这个工作岗位，对中国裁判，对中国足球意味着什么？
3: 因为说实话，也像您说的，已经有24年没有这个站在 世界杯的场地中间吹响哨声了。我觉得我们是用了24年，用了足球裁判几代人的努力，把我们推到了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对于我们来说，总结经验，然后把我们世界杯经历的和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去做到的，这些很重要。后面我们如何能够培养更好的中国裁判，让更多的中国裁判在未来的每届世界杯上都

0: 都能有中国裁判出现在世界杯舞台上，这个很重要。
1: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今天晚间进行的中超第20轮的几场比赛，云南玉坤最终是4-3战胜了深圳新鹏程。另外，山东泰山在主场1-2不敌河南队，成都荣城和北京国安战成了2-2平。本轮中超目前还剩最后一场比赛，浙江目前3-2领先大连英博，比赛也进入了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另外，今天下午2026年世界女排国家联赛总决赛在澳门战至了季军战，中国女排激战4局以1-3不敌世界第一意大利队，四局的比分是16-25、25-23、22-25和13-25。虽然拦网10-5占优，但可惜呢，在进攻环节上是46-65，发球呢也是4-8落后。这是继2021年的第五届、2022年第六届、2023年夺银、2024年第五和2025年第五名之后，在世联赛升级为国家联赛之后，中国女排创造的历史第二好成绩。据多家英国媒体消息，阿森纳正在认真地探讨签下维尼修斯的可能性。这一重磅转会瞬间引发了粉丝的狂欢，将其视为是英超大结局级的引援。英国媒体报道称，如果维尼修斯与皇马没能够就新的合同达成协议，并因此离队，那么阿森纳将是今年夏天他唯一可能存在的目的地。而现在呢，前提条件正在逐步的实现，维尼修斯的续约问题已经进入了瓶颈期，阿森纳可以期待事情如愿。阿森纳在引进维尼修斯可能性上，目前的确没有对手，除非球员续约皇马，则一切作罢。除此之外，只有利物浦仿佛有兴趣，但红军呢只愿意考虑明年夏天免签的可能性，而枪手的这一兴趣才会越来越真。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完整体系中，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占据着牵动全局的关键位置。坚持把党的

0: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是一般的工作部署，而是对党的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何以成其为自身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学习时报的分析指出，把政治建设定位为根本性建设，是对政党发展逻辑的科学把握。任何政党都有自己的政治使命、政治目标、政治追求。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同之处在于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这种政治上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政治建设之所以是根本，因为它回答的不是怎么干的方法问题，而是为谁干、听谁令、向哪走的方向问题。要深刻认识党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史中，以党的政治建设引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推动党的建设质量全面提高，确保党的团结统一。10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重视党的政治建设。毛泽东讲，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邓小平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党的历史反复证明，政治上团结统一，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政治上离心离德，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政治建设软弱乏力、政治生活不严肃不健康有关。有人觉得腐败是经济问题，作风问题是品行问题，但归根到底都是政治立场出了问题。腐败分子从好干部滑向深渊，首先是从政治上变质开始的。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就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越往前走风浪越大。坚定不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的重要途径。正是因为旗帜鲜明讲政治，我们党才能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先进性。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项贯通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实践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最重大政治成果，做到两个维护就是政治建设的硬杠杠。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惠及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基础工程。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反之则人心涣散，弊病丛生。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浚其源，涵其林，养正气，固根本，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党的政治建设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的本和道。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落到实处，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1: 理论时评，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关注中国籍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说明了什么。 据新华社消息，经过长久的等待，梦想终于开出了花朵。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传来的好消息让无数国人为之振奋。获奖者邓玉、王红都是经过中国本土教育后走向国际数学舞台的青年数学家。此次能在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双双夺魁，说明了什么？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四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今年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张继平教授说，过去几十年，华裔数学家一直是国际数学界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一次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从过去的跟跑到如今在部分领域领跑，中国数学家终于站在世界之巅。张继平教授感慨地说，此次获奖好像是一个灯塔，大大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说明中国也能成为世界数学的领导力量。这是让中国数学家感到无比自豪的时刻，而且同一届能有两位获奖者非常不容易。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教授激动地说，看到年轻一代的数学家在中国接受扎实教育，又在海外完成卓越的研究工作，最终获得菲尔兹奖，我感到由衷欣慰。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田刚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意味着中国数学在国际上站在了一个新的位置。在他看来，近20年来，中国数学发展越来越好，在重要研究领域几乎都有中国数学家的身影。国内自主培养的数学人才开始做出国际一流成果，甚至在有些研究领域已经在领跑，在世界顶尖高校任职的中国籍数学家也越来越多。田刚教授说，过去我们可能觉得菲尔兹奖离中国籍数学家相当遥远，现在看来，我们通过努力获奖是完全可能的，这对年轻学生们是很大的激励，激励他们未来去挑战更大的科学问题，让他们有更大的自信心和动力。怀揣数学梦想从燕园走出，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开放的国际视野不断向数学高峰迈进。同为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的邓玉、王红，让人们惊喜地看到中国数学教育所取得的突出成果。田刚表示，此次获奖也证明了我们中国的数学教育是成功的。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往届菲尔兹奖得主杰曼诺夫认为，中国在数学领域的成就建立在广泛而坚实的基础上，中国有众多优秀的学校、蓬勃发展且日益强大的研究型大学以及世界级的科研机构。他表示，此次获奖不仅仅是两位中国数学家的成功，也是中国远见卓识且坚定不移支持数学发展的结果。王红、邓玉在数学教育方面的核心部分都是在中国完成的，他们取得的卓越成就有力彰显了中国在数学领域的地位及其迅速增长的影响力。北京大学教授张继平分析，此次获奖的背后，一方面是随着中国日益开放，越来越多年轻学者走出国门，以更广阔视野和合作精神在国际数学界崭露头角；另一方面，国家对包括数学在内的基础科学持续加大投入，也为基础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说，王红、邓玉的获奖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鼓舞我们要把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得更好。在邱成桐眼中，过去十多年间，中国数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部分学科已经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热土。灯塔之光照亮前行之路，然而科学它

探索之途永无止境。专家表示，中国数学家的亮眼表现令世界瞩目，但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能够提出足够有分量的数学问题，开创数学的中国学派，并影响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还需一代代人更多艰苦的努力，从数学大国到数学强国，任重而道远。我希望在中国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数学家能在本土完成最关键突破，走出中国数学自己的路，这将成为数学强国最重要的一步。邱成桐说，希望中国数学早日跻身全球顶尖行列，引领世界基础学科发展潮流。听众朋友，接下来带给您的是国际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核能还是核武，中美 AI 到底比的是什么。据环球时报消息，最近全球围绕中美人工智能 AI 竞争的讨论火热。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称美国将前沿 AI 视作核武器，一种具有巨大破坏力，需要小心翼翼严密守护的力量。中国呢，则把 AI 视作核能，一种风险可控、应当广泛共享和商业化的普惠技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虽然未必精确，但是切中了当前中美围绕 AI 的两种安全观、发展观、治理观、世界观的差异。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分析指出，将 AI 视为核武器，本质上是把技术完全置于地缘政治对抗的框架中。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些人认为，先进的 AI 将赋予掌控者压倒性的军事、经济和情报优势，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领先，必须严密封锁技术外流，必须把任何追赶者都当作潜在对手来遏制。这种科技冷战思维驱动了美国对高端芯片的出口管制，对前沿模型访问权限的反复收紧，对开源生态的警惕甚至敌视。然而核武器隐喻最危险之处在于排他性，它默认安全只能通过垄断来实现，默认对手的进步就是自身的损失，默认技术竞争的终极形态就是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这种零和逻辑在核时代曾经维持了恐怖的平衡，但在 AI 时代，技术扩散的速度远远超过核技术，模型的复制和再训练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试图用冷战时期的思维来管控 AI， 只能把世界带向分裂对立的危险方向。而将 AI 视为核能，则代表着另一种发展观，核能蕴含巨大风险，但人类并没有因此放弃，而是选择通过国际标准、技术共享和安全监管来管控风险，让它成为可资利用的清洁能源。中国对 AI 的理解与此相通，技术本身是中性的，风险取决于如何使用，而管控风险最有效的方式不是给技术加装铁幕，而是让更多行为体参与治理，让技术透明可审查，让规则在广泛实践中逐步完善。正因如此，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强调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这立场背后是对技术进步规律的深刻洞察，垄断或许能守住短期优势，但只有开放才能催生持续的创新活力。KIMI、K3 等中国模型选择开源路线，并非因为中国不懂技术的战略价值，恰恰是因为中国理解技术的真正力量在于被更多人使用改进，也让更多人从中受益。两种路径的分野归根结底是两种认知的差异，一方将 AI 视为必须垄断的战略资产和争霸筹码，另一方则把它看作应当共享的公共产品和造福全人类的工具。在安全上谋求合作，在发展上坚持开放，在治理上倡导多边。正是这一底层认知的分野，让中美在 AI 问题上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历史反复证明，排他性的零和思维

终究走不远。美国的技术壁垒没有限制住中国，反而让自己陷入了放开怕被超越，封闭怕被孤立的尴尬。而中国开源模型则悄然融入全球科研与产业一线，这是开放系统在与封闭系统的竞争中天然具有的生态优势。这一比对也让越来越多西方精英开始反思，感慨看错了中国。他们曾以为中国选择开源路线只是权宜之计，然而 DeepSeek、Kimi 等一批又一批中国先进大模型持续面向全球开源开放。他们曾以为中国产生不了所谓创新性和批判性思维，然而无数由中国自主培养的 AI 人才正在全球顶尖学术与产业平台崭露头角。在现实面前，难怪像瑞士新苏黎世报这样的媒体会疾呼西方必须正视中国的成功。那么中美两大国究竟应当如何对待 AI 才真正对人类有利？中国并不否认 AI 存在风险，恰恰相反，中国明确强调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但应对风险不等于加装铁幕，真正负责任的态度是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中国已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这种态度，希望美国也能早日放下核武器思维，与世界一道拥抱开放与合作。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听众朋友，接下来带给您的理论新见，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城市发展，一头系着民生福祉，以换新之行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以暖心之策回应百姓期待，提升品质，方能为城市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人民论坛网分析认为，首先换新是在守住特色、更续文脉中焕发生机。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记录着一方水土的发展变迁，承载着一代代人的乡愁记忆，是具有辨识度的城市名片。推进城市更新，不能把更新简单理解为建新，也不能用大拆大建让城市表面换新，更不能盲目跟风照搬照抄，造出千城一面、千镇一面的同质景观。广州永庆坊保留老街机理，通过绣花功夫延续历史格局，让非遗文化活态传承，让岭南风韵融入现代生活。重庆戴家巷依山旧市实施微更新，通过修整阶梯巷道，建设崖壁步道，既留住山城味道，又激活街区活力。福州三坊七巷注重古厝保护，通过开放坊巷内大量文物保护单位，引入具有闽地文化特征或非遗主题的博物馆、文化场馆，让千年坊巷延续历史文脉，焕发时代光彩。实践证明，换新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因地制宜、修旧如旧，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让老建筑讲出新故事，老街区焕发新活力，老文脉融入新生活。其次，暖心是在回应关切、改善民生中提升城市温度。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更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归根到底是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群众需要什么，更新就应当聚焦什么；群众期盼什么，工作就应当推进什么。上海市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经过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300多户居

新。第三，换新是改善环境、拓展空间；暖新是校准方向、注入温度。没有换新，老旧设施和功能短板就难以更新补齐。离开暖新，再好的方案也难以惠及群众。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相辅相成的必答题。要以暖新把准换新的方向，以换新托起暖新的美好生活，既精心雕琢城市的面子，又用心做实惠及民生的里子，让城市既有日新月异的现代气息，又有可感可及的民生温度，成为人民群众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美好家园。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您带来微理论。据人民网消息，近日中央网信办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选择暑期，这一未成年人日均上网时长显著上涨、网络乱象高发的关键节点，现实针对性极强。纵观此次专项行动的任务目标，其最核心的价值在于打破了过往碎片化治理的局限，以短期攻坚清乱象、长期规制固根本的双层治理体系，对围猎未成年人的灰色产业链实施釜底抽薪。第一个举措，全链条围剿斩断流量变现的利益黑手。此次行动不再局限于清理单条不良信息，而是瞄准了完整的灰色产业链。从发布环节的读动画、审丑 AI 短剧，到互动环节的暑期陪玩、软色情陪聊、表黑墙有偿代骂，再到营销环节的诱导盲盒抽卡、暗语售卖电子烟，整治覆盖了内容生产、社交互动到商业变现的全生命周期。同时，行动明确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频次，严禁 MCN 机构炒作网红儿童，从源头拔除将未成年人作为流量工具的毒瘤。第二个举措，穿透算法黑箱，重塑平台底层流量逻辑。过往未成年人网络防护频频失效，根源往往在于平台流量至上的底层机制漏洞。本次整治直击行业顽疾，明确要求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严禁设置诱导沉迷、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并叫停利用附近的人诱导不良交友。这种从表层删帖向底层算法重塑的跨越，真正将青少年保护嵌入了产品的底层设计。第三个举措，前瞻应对 AI 风险，严防技术沦为作恶工具。随着生成式 AI 的普及，传统粗浅的网络侵害正被智能化、隐蔽化的新型风险取代。此次行动精准亮剑，严打利用 AI 恶搞经典动画、批量炮制猎奇短剧、创设低俗人设，乃至利用 AI 换脸、破解人脸识别验证等行为。这警示我们，监管部门与平台必须同步升级 AI 内容甄别技术，压实生成式内容治理责任，绝不能让技术红利变成侵害未成年人的利刃。也应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家长的责任绝不能悬置。技术手段再严密，也无法替代家庭日常的监护与引导。多留意孩子的上网内容，倾听他们的所思所想，善用防护工具，并约定合理边界。这些看似平常的动作，往往比任何算法都更有效。青少年网络环境的净化，绝非一次专项行动能毕其功于一役。监管持续亮剑，重塑算法，平台禁止履责，切断灰产，家长补齐监护缺口，唯有线上线下同向发力，才能持续挤压网络灰产的生存空间，为青少年向阳生长筑牢稳固的数字屏障。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今天的理论实践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听见城市，
2: 看见天津，
1: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3: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2: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2: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1: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2: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谢三位嘉宾的解答。那我的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家庭健康协同的。很多家长又反映，孩子在学校是很好的，那么学校里面有健康副校长，能够指导孩子日常的行为，那么学校呢也会组织很多的体育运动，孩子的健康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到假期啊，比如现在正值暑假啊，孩子们回到家里就又切换回了以前的模式，比方说长时间的躺在床上刷手机，再比如像高盐、高糖啊、高脂的零食不离口。那家长们呢就很困扰这个问题，就是刚才马局也说到啊，有些家长他可能会参加咱们学校组织的这个健康大讲堂等等，他可能会知道一些方式方法，但很多家长呢他并不知道。那么通过咱们节目，想请三位嘉宾给大家支支招，如何能够有一种更方便快捷或者说操作性更强的方式方法，能够让家长在家中同样可以把学校的健康管理的效果持续下去，马姐给大家讲讲。
1: 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其实每一个暑假和寒假可能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一直以来特别关注的健康，尤其在居家健康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一般的想法、一般的做法就是，每次在放假前，我们都要发放我们的健康要求的一些家长信。除了我们的假期作业、假期安全须知，更重要的，我们要下一个健康菜单。居家生活的起居时间，包括刚才我们苏主任说的，包括他的饮食，我们都给推荐一个这样的一种执行的一种方案。另外呢，我们从孩子们的返校，包括我们老师们的家访，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家庭居家锻炼的一种督促吧。另外呢，我们也一直尝试着，就是教育和我们的社区，包括跟我们的街道，我们有一些志愿者的一些互动，也是从另一个角度上呢，督促孩子居家锻炼，同时呢，也让我们的社区呢，在假期过程当中，让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在社区动起来。这个我们也是做过这样的一些尝试。同时呢，我们在开学以后，要除了收我们常规的假期作业之外，我们还把孩子在假期的这个运动健康的数据是要实时上报到学校的。所以我想呢，在这个方面呢，也应该各位家长呢也重视起来，因为体育确实是 C 位，孩子的身心健康是我们孩子各种成长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0: 谢谢马军，刘局您再补充两句。
2: 孩子的天性啊，本身就是爱玩，而且他的自控能力大部分都比较差。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跟马局也多次研究。马局有时开玩笑的和我说，就是咱们小时候出去外面踢场球，也没有手机，回来以后累的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所以针对这个呢，我们体育局和教育局也开办了这个体育和教育加融合的冬夏令营的活动，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呢，把孩子们都集中在一起进行体育锻炼。然后我们选派专业的教练，包括卫健系统也给我们选派专业的营养师，针对孩子们呢提出定制化的体育的锻炼方案，还有定制化的营养的方案。那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的同时呢，也助力我们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力量。
0: 好，谢谢。那苏局，您再给家长讲几句。
3: 我觉得在假期里呢，孩子肯定跟上课的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但是我觉得咱们还是要按照像那种有一些健康小作业。比如说，我们必须要也是按准点起床、规律起床、规律饮食。就像刚才马局和刘局说的，有一些个活动，我们自己记录下来，然后呢，等到开学之后呢，一同的跟学校一些反馈，这样保持一定的运动量，保持一定的这种健康的这种活动，这样就能让我们呢，在假期里呢，我们更有规律了。
0: 三位嘉宾刚才都提到了这个作业打卡，那么我的第三个问题就出现了，有一部分的家长还有另外一种担忧，那现在推行这个健康副校长，会不会让孩子填一大堆表格？会不会这个让孩子参加很多的课余之外的活动，从而挤占了孩子的上课时间以及休息时间，甚至于这个健康打卡会不会成为一种新的家庭作业？那么咱们河西区在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中，能否或者说如何能够避免健康副校长流于形式，而是让他能够真正的发挥他的作用？马局，您给大家讲讲。
1: 首先我觉得不会增加孩子们和家长的负担的。首先我们呢是学生和家长都有这方面关于健康知识的需求， 包括我们学校的老师。另外呢，我们从实操的角度上来讲，不会占用孩子更多的课余时间，也不会占用他其他的学习和运动的时间。我们现在有一些很多智能的手段，孩子通过在学校的一些手环啊、穿戴设备啊，包括我们的一些信息采集呢，都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智能采集。我们现在河西区有30多所学校操场都是智能化的，孩子在操场上进行活动，他一些数据就自然进行采集的。那么居家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本着是孩子自愿和家长自愿的原则，把自己的数据传上来啊，只要我能够完成就好，不拘泥非得填表格，非得要报数据。我们实际上我们注过程，其实我们更注重结果，所以让孩子是激发兴趣的情况下，选他最喜欢的运动进行锻炼就可以，并不是说我们必须硬性要求他完成某项运动锻炼，这样我们会达成一个共识。所以现在的家校社合作呢，应该可以说是乐见其成，其乐融融的。
0: 好的，谢谢。
4: 其实通过几位的交流，我也是感触颇深哈。毕竟健康是孩子们成长的根基，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理念看不见摸不着，却决定了孩子们人生的广度和长度。那么节目最后呢，也是请我们的每位嘉宾，咱们用一句话来分享医体教协同推进这个健康学校建设的一些核心的心得体会，给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说一句最实在的建议吧。阿吉，
1: 把健康第一的理念融入到我们的教育教学的日常，让每一堂体育课、每一次奔跑、每一次监测都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铠甲。
4: 嗯，谢谢您。
2: 赛场不论输赢，每一滴挥洒的汗水都是孩子们对抗疲惫最好的解药。
4: 嗯，好，谢谢您。邹主任，
3: 健康第一的理念不光是孩子自己，我们每个人、每个家长、每个家庭都要为孩子负责。同时我们河西卫健委也致力于给孩子既要保健康更要送健康，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会提供坚强的后盾。
4: 赵丽，说说您的观察感受。
0: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同样离不开法治护航，希望今后能够进一步的改善校园健康的保障制度，让规则守候孩子们健康成长。
4: 好，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真知灼见。从师资队伍的配备到全链条数据闭环，从特色赛事的搭建到健康科普进校园进家庭，我们是看到感受到河西区正以医体教三方融合的创新探索，为青少年搭建起全长景全周期的健康护航体系。本期校家社林新桥节目呢，在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精华呢，将会在天津广播、金门教育等平台进行推送。下期呢，我们将会走进北辰区，继续解锁校家社协同育人的特色经验。如果您有关于孩子成长，我们家庭。

0: 天津故事，
1: 听见城市，
0: 看见天津，
1: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2: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0: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等。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0: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1: 用声音扎根津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0: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3: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

0: 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2: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3: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4: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7: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9: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8: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12: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3: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2: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4: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2: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5: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钦满：
17: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 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6: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8: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9: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20: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9: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21: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22: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23: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22: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24: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22: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11: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25: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26: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25: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7: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25: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27: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25: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 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

0: 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1: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的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研学，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
2: 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当前正值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
3: 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4: 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5: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3: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4: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2.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
6: 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网。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 精准的把控。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的多转向调的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 30% 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 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 15%，
7: 不欲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
8: 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的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9: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
2: 交流侧能达到340兆瓦。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 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国内首款按适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TP200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 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比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纪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2: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 363.0 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2: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 7.7 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 1.6 万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一到六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5: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7: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下面介绍本市天气。今天本市阴转晴，东南风，微风转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7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1和6。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5开新局，天津滨海高新区落地先投后股政策，赋能科创企业成长。
2: 天河智能生态基金成立，暨星洛互联芯片项目投资签约仪式举行。
3: 系列报道：平安金城防灾进行时，本市地震预警体系不断完善，为生命抢出黄金几秒。
2: 天津元清组团式医疗帮扶，成为高原上的健康守护者。
3: 天津新闻后是津津冀三地广电媒体推出的特别策划《朕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翟振刚用半生诠释“朕”字的分量。
2: 建设运动之都专栏关注：百年名园建筑探秘主题活动在天津市体育博物馆举行，青少年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名园建筑魅力与文化底蕴。
3: 今天播出天津市血液中心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专栏《热血微光金城榜样》，为您讲述天津援藏医生王健在雪域高原挺身而出，捐献热血，以医者初心践行援藏使命的故事。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新闻有味道栏目关注：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如何更好传承这份沉甸甸的遗产？2026年广州中考录取季，一组数据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中职和本科贯通的3+4试点招生计划，较去年增加近7倍，录取最高分甚至达到708分。高分放弃普高选中职，这究竟是分数被浪费，还是一种更清醒的价值选择？
2: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15/5开新局。
2: 日前，滨海高新区首批4个先投后股项目完成立项，先投后股、先延后股政策创新在本市正式落地实施。通过将财政资金变股权，一次投入变循环资本，政府化身科创企业成长陪跑者，助力更多成果转化，企业加速成长。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4: 位于海泰大道蓝海科技园的天津和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聚焦以生物制造技术生产功能性糖类的科技企业。这几天，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刘斌格外忙碌。通过高新区先投后股政策，企业拿到了300万元支持，产品量产上市和企业成长也大大提速。刘斌说，
5: 目前呢，我们第一个产品人乳低聚糖具备了国内外销售的资质，距离我们的真正产品去上市销售只有一步之遥，可以说在这个方面是打破了一个国外的一个垄断，对资金的需求是非常急迫的。
4: 一般来说，成长到这个阶段的企业，解决资金需求一是找银行融资，二是寻求股权投资者，但是对科技型企业来说，手里没有合适的抵押物，银行贷款有难度，找投资周期长，对企业经营和发展节奏产生影响。就在这时，滨海高新区推出先投后股、先延后股政策，合生生物正好在政策覆盖范围内。刘斌说，
5: 先投后股它匹配的非常快，它也不干涉企业的运作呀，投资机构会给你设置一些发展的目标，或者你达到一些里程碑的一些事件，可能和你技术研发的节奏不匹配，但高新区这个先投后股的这个政策就完全没有，对这个行权呢也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啊，这些，所以我们觉得对我们这个企业在这个阶段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4: 根据政策，获批先投后股、先延后股的企业或团队将首先获得最高500万元的项目立项资金支持，完成小试、中试、成果熟化。当项目达成市场化融资、技术验收等约定条件时，财政资金按约定转为企业股权。滨海高新区科技局副局长关宏建说，
6: 在这个过程中呢，财政资金是不控股的，而且也不干预企业的经营，提供更长期的信用背书，撬动社会资本共同支持企业，按照适当收益的原则择机退出，把财政资金原来的单向性的支持变成可以回收循环的资本，瞄准的肯定是国家的战略新兴产业以及这种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比如说信创、高端装备，然后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等这些方向。
4: 同时，滨海高新区建立风险分担与退出保障机制，一方面联合银行等金融机构联动提供低成本融资支持，一方面联合保险机构降低试错成本。人保财险天津分公司首批承保了4家企业。人保财险天津分公司国际业务营业部一级专家李静说，
7: 主要呢是承保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费用损失。此次落地的4家企业投保的额度呢一共是700万，就额度来进行赔偿。我们希望呢为后续更多的先投后股的企业来提供更丰富的保险产品的保障。
4: 一揽子政策创新和兜底，分摊了科技企业研发成长过程中的风险，也让创业者有了持续创新的底气。刘斌说，
5: 我们在这个科技园内建立一个一体化的一个研发平台，同时呢把我们的产品品类进一步丰富，也在做下一步的股权融资嘛。天津本身也是一个在绿色生物制造领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城市，我们下游的应用企业也非常多，我们还是讲把我们这个企业最核心的地方来放在我们这个城市来做。
4: 滨海高新区科技局副局长关宏建表示，
6: 联合立项的资金池这个事儿是我们正在推动的，包括一些上级的这种科技立项资金龙头企业形成上下游产业链，拓宽我们这种资金的来源和产业的这种资源，通过场景和资金的这种共同赋能，然后来给企业来做支持。
4: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滨海高新区 GDP 增长9.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5%，天津科技首条矩阵智能机器人生产线，尼卡光学全球首条100万片级体全息光波导自动化产线相继投产，以创新引领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3: 记者郭熙然报道。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天津滨海高新区2026年中期工作会了解到，上半年天津滨海高新区 GDP 增长 9.5%， 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五个指标实现2位数增长，提前半年完成全年高质量项目招商目标。117项目盘活迈出坚实步伐，中信集团、中国海油、招商局集团、国家能源集团等央企、联想、云账户等全国500强民企相继签约。华苑环外片区盘活效果显著，周边产业园载体今年以来新增盘活面积11.8万平方米，同步推进功能迭代与硬件配套升级，多条重点市政道路开工建设，片区综合承载力显著提升。
2: 昨天，天河智能生态基金成立暨星洛互联芯片项目投资签约仪式在京举行。该基金由天津城投集团旗下市政投资公司作为主发起方，联合武清区海河产业基金及博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江恒产业集团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出资，基金总规模5亿元，首期规模1亿元。基金将深度依托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的核心算力优势，联动武清区产业载体资源，借助专业管理机构的市场化运作能力，构建多方资源互补、利益共享的协同投资格局。本次签约投资的星洛互联芯片项目，聚焦高性能互联芯片研发与智能终端通信解决方案落地，是天河新一代计算成果转化项目，致力于为数字经济核心基础设施构建自主可控底座。
3: 记者翟静秋报道。今年上半年，东江综保区协同推进产业集聚、改革创新、港产城融合、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经济运行实现稳中向好，产业结构优化多项核心指标增速领先，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3%， 规上服务业19个重点行业营业收入增长 6.2%， 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 26.9%， 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6.1%。 其中产业集聚提质增效，融资租赁压舱石作用显著， 今年上半年，东江完成飞机80架、发动机23架、船舶167艘、海工平台2座、大型设备跨境租赁19单租赁业务，首创了未完工海工装备出口入区退税监管模式，国内首单跨境发动机资产交易落地，全球最大海上压裂工程船海洋石油696等一批代表性船舶海工项目顺利交付。
2: 本台消息，近期在天津海关监管下，装载有6万吨进口南非锰矿的纳姆利轮在天津港远航国际矿石码头顺利靠泊，开始卸货作业。据统计，今年1到6月，天津口岸共进口矿产品6167.9万吨，同比增长9.45%，创下历史新高。
3: 本台消息，日前，随着满载汽配机电产品的中亚班列从天津集装箱中心站缓缓驶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奔赴中亚腹地，标志着从今年三季度起，本市中亚霍尔果斯口岸图定班次进一步加密，由每周一列增至每周2列，为中亚班列常态化稳定运行、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筑牢坚实支撑。今年以来，天津港集团持续拓展境外线路版图，在原有中亚常规站点基础上，实现了中亚五国全覆盖，跨里海至阿塞拜疆班列稳定常态化开行，上合组织国家物流辐射范围持续扩大。
2: 近年来，本市持续推进地震预警系统建设，全市地震预警服务网络不断织密，功能持续完善，一旦发生地震，预警信息可在几秒到几十秒内送达市民身边和交通、能源等重点应急单位，为群众紧急避险和政府应急处置抢出宝贵的时间。系列报道《平安金城防灾进行时》，今天请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8: 地震预警演练，请勿惊慌。十九，
9: 在天津轨道交通集团的线网指挥中心大厅，大屏幕上的地震预警模块24小时不间断运行。这套去年底接入的系统守护着全市13条地铁线路、日均上百万乘客的出行安全。公司调度指挥部值班主任林春旺介绍，这套系统设置了红、橙、黄、蓝四级预警阈值，可以实时接收地震预警信息，及时将信息发布至各运营线路，确保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10: 例如呢，在接收到橙色等级的预警呢，是表明地震预估烈度达到了5到6级的一个强度，我们会及时组织列车加强这个线路的观察和这个安全状态的一个确认，降速的运行。在接收到红色等级预警的时候呢，也是表明这个地震烈度达到了7级以上，我们会立即组织列车停车并进行乘客的疏散，会优先呢选择站台疏散，全力保证乘客的人身安全。
9: 不只是地铁，在全市393所中小学、万达广场、大悦城等大型商圈、凯德国贸等超高层建筑，以及南港工业区危化企业，越来越多的重点场所都接入了地震预警系统。作为全国地震预警先行先试点位之一，天津在2018年就依托国家预警工程启动了本地系统建设，2021年率先实现秒级预警发布，系统数据和全国地震预警网实时互通，多项技术指标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天津地震台工程师邓丽介绍，
11: 目前呢，我们是建成了203个预警监测的站点、预警数据处理中心，还有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组成全链条的地震预警的一个体系。监测站点呢，平均台间距小于10公里，密度是超过了国家一级防御区标准，具备3到5秒的快速定位的计算，5到10秒内快速发布的一个能力，当前呢是达到我们国际的先进水平。
9: 如今，地震预警体系已经支起了一张覆盖全市的安全网，除了重点行业的专用终端，个人手机端覆盖用户超过245万，全渠道累计覆盖280多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20%以上。在2025年3月，河北廊坊永清4.2级地震中，预警系统就成功向28000多名天津用户推送了预警信息。邓丽表示，对于普通市民来说，都应熟悉地震预警的渠道和应对方式。
11: 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天津地震预警，以及华为、小米、vivo 的手机的内置的地震预警的功能，学校、公共密集场所、预警终端几种渠道接收我们的预警信息。当地震达到5度以上的时候，即使我们当前这个手机是处于熄屏的状态，也会自动的强制发出警告的声音。市民在收到预警信息后，最关键的是看清预警等级，科学应对， 红色预警、橙色预警呢是必须紧急避险，黄色预警呢我们就保持警惕，蓝色预警呢无需惊慌，正常活动就行。
3: 天津对口支援青海省黄南州16年来积极创新组团式医疗支援模式，累计投入1亿元建设远程医疗会诊系统，在全州开设14个援青门诊，累计诊疗3万多人，实施手术3000多台，助力黄南持续增强医疗软实力。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12: 二号可能是能在这儿待不了几天了。
13: 在青海省黄南州铜仁市中医院眼科的诊室里，眼科主任张海霞正在为78岁的藏族老人郝春芳进行白内障术后复查。听说张主任即将结束援派任务，他专程赶来，还替亲友预约了手术。
14: 这位张医生态度好，对病人态度和蔼亲切，他的医术也高明，我非常感谢他。我原来看那个高层的那个楼窗户的时候模模糊，现在很清楚的。
13: 张海霞是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也是天津市组团式援青医疗专家。这已经是张海霞第三次支援西部，此前他曾支援青海省泽户县、新疆麦提盖县，多次援派工作也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张海霞说，
15: 当地因为是高海拔嘛，这个白内障发病率特别高，很多老百姓啊从西宁到这边就不容易，有些牧区的还比县城还偏远，他要看个病可能路上得奔波4-5个小时。去年我刚来的时候就是联系了咱们天津当地的一家企业，他们还援助了，是免费援助了一批这个医疗物资。然后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做了20多例免费的白内障手术。
13: 张海霞找来专家支援，共同开启了铜仁市中医院眼科手术室，完成了多项当地无法自行完成的手术。他们还与铜仁市政府、铜仁市中医院紧密联动，最终促成70万元天津援青专项资金的拨付，专项实施儿童口腔健康促进项目和贫困白内障患者光明行动。天津援青柔性专技人才、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孙连连说，
16: 先去农村下了几次乡，有的孩子就是2-3岁的孩子，有的全口都是黑色的小牙齿，就全取坏了。天津从2012年就开始做窝沟封闭免费的这个治疗了，这面没有开展过，援青的那个指挥部的大力支持资助我们做这个窝沟封闭。然后我们把铜仁市现在走了31所学校，5000多个孩子，受益群体还是挺广泛的。
13: 在海拔3000多米的黄南州泽库县，一场生命救援正在紧急进行。一名青年男性患者因为到平原地区生活了几个月，返回泽库县后进行了剧烈运动，持续身体不适，在泽库县人民医院被诊断为肺水肿，经紧急救治转危为安。天津援青医生、泽户县人民医院内科主任何丽说，
17: 他早晨有这种喘憋，不能平卧，伴有剧烈的咳嗽咳痰，然后就来了咱们急诊。像我们天津援青的大夫，我是24小时在线的，然后看到心电图以后立即进行沟通，通过查体，患者症状明显的好转，体现了我们帮扶的意义，提高了咱们诊断率、诊断的时间、诊断的准确性。
13: 以往危重患者都需要转诊到黄南州医院或者省会西宁大医院进行救治，但2个小时以上的路途对危重患者而言既等

0: 不起又转不动。在天津元清医生组团十方服下，当地医院诊疗水平得到全面提升，泽阔县人民医院也顺利成为二甲医院。天津元清医生还帮助当地建立起了远程会诊平台，患者在当地卫生院的检查拍摄都可以同步到县医院，专家可以远程给出诊疗意见。元清医生，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人民医院主治医生李鹏说：“
1: 自从我们有远程会诊的这个平台，他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我们县医院的诊断服务，10到15分钟，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个病人的，拍摄与诊断。我们天津来支援的话，我们也依托于我们自己，就是天津很大后方的这个力量的支持。高原上会有一些特殊的这种病种，我们也会去请专家来会诊。”遇到疑难的问题，就是依托于天津的资源，我们也可以很快速的去把它解决掉。
2: 本台消息，记者从滨海建投集团了解到，今年以来，天津滨海新区轨道交通第一线建设捷报频传，截至目前，工程稳步推进。先期实施的19座车站中，已有16座实现主体结构封顶，全线19个区间中已贯通14个，塘沽站以北区间全都贯通，塘外区间正在进行双向盾构施工。塘沽站以北铺轨施工已完成，正在进行装饰装修施工，车站段同步推进装饰装修室外工程及泵站施工。建成后的轨道交通第一线将与既有金滨轻轨9号线、在建 Z2 线、Z4 线实现多线换乘，共同构筑滨海新区轨道交通骨干网络，大幅提升南北向通行效率。
3: 本台消息，从北京兴国县客运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京津冀定制快八计划新增天津宝坻高铁站至北京中国传媒大学的跨省客运线路。据了解，线路途经宝坻区的高铁站、集中居住区公交站、天宝工业园区域，以及北京的地铁7号线、1号线地铁站换乘枢纽，进一步提升了宝坻东南部区域与北京的通勤交通能力。目前线路为每周一、周五各早晚一班，乘客可通过京津冀定制快八公众号或小程序进行实名制购票。
2: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时，翟振刚刚过满月，因灾后医疗条件落后，他落下了右眼终身残疾。父母给他改名振刚，希望他能成为傲立于世的金刚。50年过去了，翟振刚不仅自己站了起来，还建立了天津创美助残就业基地，为1000多名残障人士撑起一片天。天津新闻之后，欢迎收听特别策划《朕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为您讲述翟振刚的故事。
3: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王瑞、崔欣欣编辑，李征、李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4: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5: 气象服务站，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22，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瑞璇你好。
7: 李飞你好，大家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预计今天上午我市天空状况以阴天为主，下午转为多云，夜间逐渐转晴。全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2度上下，紫外线等级强，提示您要尽量避免午间高温时段外出，出门要做好防晒，及时补水，室内合理使用空调，注意通风。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为27度。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我市天空状况以晴为主，周三天空云量增多，周四多云转阴。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3到35度，最低气温是在27到28度。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将会出现持续闷热天气，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李飞。
6: 好的，瑞璇。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今早8点，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推出关注夏季市民生活系列节目，邀请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天佑， 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叶建辉，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副主任孙长利，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赵国玉走进直播间，围绕雨情、水情监测、河道水库行洪安全、市区排水防涝措施等话题与听众互动交流。
6: 南开区新苑大厦居民拨打热线反映，用了20年的一楼大堂近日突然被封闭起来，纳入企业产权范围，以后居民再要进出楼栋都得走后门，问题因何出现，能否妥善解决？9点天气早晨节目记者追踪为您报道最新进展。
2: 9点30分，法治纵横带您了解，妹妹患病全靠姐姐照料，离世后姐姐能分遗产吗？
6: 13点，我们爱科学关注刚拿下数学界诺贝尔奖的中国年轻人，探讨天赋是小时候就能看出来，还是得用一辈子去验证。
2: 欧委会对全球速卖通平台开出天价罚单，法国官方30000台空调订单，中国厂家84小时光速交货，震惊法国。18点，话说天下事，聚焦一组欧洲最新动态。
6: 19点，空中问诊，邀请市第三中心医院分院天津市老年医院消化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徐峰，老年外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刘昌利做客直播间，为听众和网友科普肝炎的防治知识。
2: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5: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8: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泽华，今天来说说家中的地震避险包里放什么。
9: 地震灾害的特点就是它的承灾时间很短，从地震发生到地面震动结束形成灾害，一般仅有短短的几分钟时间。要成功在地震应急避险，平时做好准备是非常必要的。第一，要在家里、办公室这些平时经常待的地方找好发生地震时要到什么地方躲避。因为地震的持续时间很短，在那种紧张害怕的状态下快速去找到什么地方躲避是来不及的，所以要在平时就找好。家里如果有比较坚固的床或者桌子，或者办公室里有比较坚固的办公桌，下面是空的，可以进去人，那是比较好的躲避位置。如果实在没有，也可以躲在卫生间这样的小开间里。第二，是可以准备一些应急物资或者应急包。在地震中，应急包的主要作用是辅助逃生，或者在一时难以逃生的时候维持生存，包括简单的食物、饮用水、创可贴、纱布等简单的医疗用品，以及剪刀、小刀、锤子、手电等可以辅助逃生的工具，以及哨子这样在没电没信号的情况下与外界联系的小工具等等。当然了，一般家庭准备的应急包不会只针对地震，而是防备多种可能的灾害，因此应急包具体需要准备什么物资，可以根据您家里的具体情况进行考虑。应急包可以考虑放在接近躲避处的地方，比如如果发生地震，您决定躲到桌子下面，那应急包的位置就可以考虑放在离桌子近一点的地方。您记住一个原则，应急包离您越近越好。
6: 翟振刚是天津创美助残就业基地的负责人。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由于医疗条件简陋，他罹患麻疹，落下右眼终身残疾，父母给他改名振刚，希望他成为历经劫难傲立世间的金刚。如今年近50的翟振刚不仅自己站住了脚，还为1000多名残障人士撑起一片天。特别策划振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一起来听翟振刚的故事。
10: 我叫翟振刚，76年地震那年出生的，地震的时候我刚刚满月，地震之后呢我们就搬到这儿来生活了，这是少公庄幸福里18号楼1单元。
11: 这一天天津阴雨绵绵，翟振刚回到自己住了22年的老房子，虹桥区少公庄幸福里18号楼，14平米，3家合住一个单元。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翟振刚一家4口搬到了这里，后来因灾后医疗条件落后，他罹患麻疹没能及时救治，右眼落下了终身残疾，父母把他的名字从少刚改为振刚，
10: 意思呢是经历了大地震的金刚，今生呢傲立于世应有建树，这是我父亲
12: 改完这个名字，他当时的对于我这个人生的

0: 年后就做到天津分公司经理。然而，5年后因公司战略收缩，28岁的他遭遇了离职。
1: 完全是从零开始，因为没事干。记得那有一天的话，就是10点多就没事了，就骑车就回到家里了。当时我父母就说：“哎呦，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我也不想让他觉得，啊，我这边没有事做啊，我就说正好现在就闲下了。
0: 为了不让父母担心，翟振刚每天照常出门。他在老客户附近租了间小民房，靠着零散的项目，硬是把摊子重新支了起来。做软件开发的机缘，让他承接了天津残联的信息化系统，这是他第一次深入了解残疾人群体，求职有多难，企业用工有多少顾虑，他都看在眼里。于是他搭了个网站叫一起工作网，想帮助残疾人线上对接岗位。但很快发现光靠信息匹配解决不了问题。
2: 我们不是单纯的只是给他提供信息对接就能够去帮助残疾人，我们还要实打实的去做线下的这个实际的一些对接的工作，而且就是你要亲力亲为的去，很多的时候你要把这残疾人要管理好组织好。
0: 一起工作网成为了创美助残基地的雏形，也就是在创办网站的过程中，翟振刚遇见了如今创美的001号员工尚振华。尚振华4岁时因大火重度烧伤，右手只剩一个关节能动。河北工业大学理论物理硕士毕业的他，求职却处处碰壁。尚振华说：“
3: 比较坦诚，而且比较热情，就是对我们也比较亲切，然后比较无规无制的，就是来的时候都会带着。像我们来比较早的，基本上就来的时候就带走，就类似师傅那种以前的传帮带那种感觉。”
0: 尚振华入职时月薪只有1000多块钱。他从没跟翟振刚提过待遇，翟振刚也什么都没说，只是结合贡献和付出默默给他涨工资，1000、2000、3000，十几年间涨到了10000多。像尚振华这样的技术骨干不断成长，让翟振刚有了更足的底气。在西青区残联支持下，2017年他创办了创美助残基地，摸索出一套办法，残疾人由创美统一招录统一管理，匹配好岗位，再以服务外包或劳务派遣的形式派到合作企业。这套合作模式为上千名残疾人朋友打开了就业的大门。
2: 春节今年多大了？
4: 22。
2: 这来公司多长时间了？
4: 3年。
2: 3年了。春江，看看你的丝花。
4: 2个颜色，红橙。
2: 啊，红橙。这是我们公司的这个丝花。在公司待一年，多待一年，我们就会给它变一个花瓣的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每个月都组织公司的那个生日会，让大家更有归属感。
0: 和翟振刚对话的年轻人叫姚春江，下个月22岁的姚春江就将来创美满3年了。他患有自闭症，刚来时不敢抬头，不愿和人说话，如今不仅工作完成得很好，还主动在年会上唱歌表演，在大家面前展示才艺，也学会了给父母做饭。2019年，经过多年努力，天津创美助残基地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残疾人之家荣誉称号，翟振刚也走进人民大会堂登台领奖。如今创美助残基地已和200多家企业合作，梳理出31大类、160余个适配岗位。从动漫到 AI， 从绿植养护到直播带货，越来越多残疾人在创美助残基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坐标。翟振刚说，
2: 创美更像一个残疾人的港湾，我们承接了很多有梦想的残疾人，让他们在我们创美的港湾里头得到呵护，有梦想可以从创美起航。
0: 50年前那场地震让他与震的名字交织在一起，50年后这个从灾难中站起来的人把温暖和力量带给了更多人。
2: 这个震呢，对于我来说呢，更多的有是一个纪念意义，工作生活中呢，也有朋友呢把我的名字呢写成振兴的振，通过振兴更有一个激励自己的一个动力，所以不管是哪个镇吧，我都很欣慰我名字里能有这么一个时代的记忆。
5: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振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6: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

0: 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1: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0: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艾特天津广播艾特京津冀之声 FM 1006艾特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1: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0: 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专栏报道，建设运动之都。
2: 欢迎收听建设运动之都，我是记者于红建。昨天，由天津市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天津市体育博物馆主办的百年民园建筑探秘主题活动在天津市体育博物馆举行。活动通过展厅参观、足球体验和手工模型制作等环节，带领青少年和志愿者走进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体育地标，在互动体验中感受民园体育场的建筑魅力和深厚文化底蕴。天津市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主任、天津市体育博物馆馆长曹玉平介绍说，
3: 青少年主题的一个活动，目的就是让广大青少年呢孕育出他爱国爱党爱家乡的这么一种家国情怀，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些个游戏与参与还有亲手制作这些个活动呢，希望广大青少年嘛能把百年民园代代相传。我们呢重点打造了我们百年民园的一个体育文化展览，这个展览呢我们一直向社会公开征集一些个故事啊、图片啊、文字啊，还有一些个藏品，最后呢我们将会举办一个开幕仪式，希望大家呢广泛关注我们的进度，积极参观我们的这个展览。
2: 随着纪念民园开放百年主题展览的筹备推进，民园这座百年体育场的故事将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
1: 讲述无偿献血者的凡人善举，礼赞拯救生命的无私大爱。天津市血液中心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热血微光金城榜样专栏，献出一份滚烫热血，共聚金城爱的洪流。
4: 大家好，我是天津市无偿献血形象大使孙杨。很多人并不了解，雪域高原献血是一场远超平原的严峻考验。平原气压平稳，氧气充足，献血对身体负担极小。而西藏昌都海拔高，空气稀薄，人体长期处于缺氧代偿状态，心肺负荷远远超出常态。在这样的环境下献血，极容易引发头晕乏力、心慌体虚，大幅加重高原反应，是对体能和意志的双重挑战。明知不易，明知辛苦，天津援藏医生王健毅然挺身而出，用滚烫热血温暖高原。王健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现为昌都市藏医院外科骨干，大爱向善早已融入他的日常。2025年1月，他在天津主动参与无偿献血，以爱心热血守护家乡群众生命健康。去年7月，他怀揣医者担当与援藏初心，告别渤海之滨的亲友故土，千里奔赴雪域高原，扎根边疆医疗一线，开展帮扶工作。刚刚到达高原，干燥凛冽的气候，持续的缺氧环境不断考验着身体，但是王健迅速克服不适，调整状态，全身心投入繁忙的临床诊疗，尽心竭力守护每一位藏区患者的安康。今年4月，昌都市遭遇临床用血紧缺困境，血源不足导致常规手术难以开展，重症患者救治受阻，医疗救援工作陷入紧张局面。危急时刻，深知高原献血风险的王健毫不犹豫，主动请缨，自愿捐献热血。身边的同事纷纷贴心劝阻，担心高原环境下献血会透支身体，加重身体负担。

0: 但王建信念坚定，他始终认为医者使命不分山海，捐献热血也是救命。无论身在金城故土还是雪域高原，守护生命的初心从未改变，援藏担当就藏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之中。高原暖阳熠熠生辉，采血现场温情满满，王健从容配合全部流程，鲜红的血液缓缓流淌，汇聚成挽救生命的希望暖流。这一腔赤诚热血及时缓解了当地用血的燃眉之急，更架起金昌两地连心桥，生动诠释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1: 哎，妈妈，你小的时候的暑假都干嘛呀？
2: 写作业。
1: 啊？
2: 不对，好像大部分时间都在玩儿
1: 啊，
2: 在胡同口玩丢沙包，在平房大院里啊打水仗，晚上坐在家门口吃西瓜，听满树的知了大声唱歌
1: 啊，那比我可好玩太多了。
2: 我好像没想过这问题。
1: 妈妈，你给我报了那么多班，那我的暑假去哪儿了呢？
3: 天津市教委提醒您，还孩子一个夏天，别让报班挤占了孩子们的童年。
4: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5: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6: 出国看球，出境旅游，超省钱省心攻略来啦！
7: 优享出境漫游包，日流量2GB，限时升级6GB，加量不加价，畅行每家末。
6: 随心用十日包，港澳欧美亚每天3GB，畅快用。
7: 快上联通 APP 了解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3: 扫描天下，进入扫描天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
9: 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
3: 继续扫描天下。根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会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10: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

0: 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日常生活里啊，陶瓷器皿随处可见，像水杯呀、饭碗呀、碟子呀，这些都有瓷器的身影。但如果我问您，哪里被誉为千年瓷都，哪里是全球最大的古窑博览区，全国唯一能系统体验72道制瓷工序的活态传承地，哪里是明清御窑厂遗址所在地，拥有全国唯一为皇家烧造瓷器长达600年的官窑遗址，哪里是全国唯一拥有陶瓷专业从学士到博士完整人才培养体系的高校所在地，并且建有全国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有的听众可能知道，那就是景德镇。如今正值暑期，很多游客涌向景德镇，在各大陶艺体验基地，通过亲手操作泥坯，体验瓷器从塑形到烧制的传统工艺流程。近日，景德镇又迎来了一个大消息。
0: 当地时间7月25号，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含玉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大武坑瓷石明矿遗址、小物里溪谷瓷石开采加工遗址以及水路运输网络遗存等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
1: 这次申遗成功可谓意义深远，可以概括为三个首次突破，一大历史填补。第一，这是我国首个以产业遗产类型成功入选的世界遗产项目。以往啊，我国申报项目大多是以古城、宫殿、寺庙等静态建筑遗存为主，而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开辟全新路径，聚焦了一条贯通10到19世纪、覆盖原料开采、燃料供给、手工制瓷、水运商贸的完整手工产业链条。整个遗产体系包含五大片区、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空间骨架，构筑起了完整的古代手工产业网络。这条创新的申遗思路精准确立了景德镇在全球产业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坐标。第二，它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长期缺少瓷主题遗产的空白。丝绸、茶叶、瓷器是古代中国连通世界的三大文化名片。随着景德镇项目入选，三大交流符号终于齐聚世界遗产殿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官方评定，该项目同时满足世界遗产第2346四项价值标准，并明确认定自16世纪起，景德镇就是全球手工瓷业生产中心。从青白瓷融汇南北制瓷技艺，二元配方重塑世界陶瓷发展格局，再到青花瓷推动中华文明走向全球，景德镇早已经超越了一座城市的范畴，成为人类手工制瓷文明的典范样本。第三，它标志着我国世界遗产保护正是从静态遗址保存大步迈向活态传承新阶段。如今的景德镇留存196处古窑址、108条历史街巷，城内活跃着3400多名非遗传承人，集聚了10多万青年创客、6万多名景漂，还有5000多名海外匠人扎根于此，延续手工制瓷的生机。遗产不再是陈列在展柜里静止的标本，而是持续生长、生生不息的文明活体。申遗成功绝不是终点，而是千年瓷都保护传承的全新起点。守护这份世界级遗产的首要任务，要牢牢守住保护的第一底线。官方资料显示，景德镇瓷业遗存保护深耕近半个世纪，申遗攻坚前后历时11年。 未来必须持续严格恪守世界遗产公约，坚持整体性系统性保护，老城更新，杜绝大拆大建，推行微改造轻介入的保护模式，让珍贵遗产既能稳稳留下来，更能够持续的活下去。更深层次的使命是传承瓷都绵延千年的精神内核，坚守对工艺极致的追求，保持持续创新的活力，敞开面向世界的胸襟。面向长远创新传承，我们认为三条路径值得持续探索。一是布局数字孪生景德镇，当前景德镇已经携手科技企业探索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赋能文化遗产保护，下一步可以搭建覆盖全部45处遗产点位的数字孪生体系，让海内外观众足不出户沉浸式探访高岭矿坑、玉窑遗址，让千年窑火走进年轻群体。二是打造世界手工瓷业遗产廊道，以45处遗产点位为节点，打造一体化的主题探访线路，串联考古遗址、非遗工坊、文化体验场景，让游客不再只是观赏瓷器成品，而是读懂一块瓷土蜕变为瓷器的全过程，切身感受工匠精神。三是推出全球陶瓷匠人驻留计划，依托现有的5000多名洋景漂的基础，设立国际创新驻留基金，常年邀约全球陶艺匠人来到瓷都交流创作，推动世界各地制瓷技艺交流碰撞，让景德镇不仅属于中国，更成为全世界陶艺家交流共创的文化工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跻身世界遗产名录，既是沉甸甸的荣誉，更是一份长久的责任。用心保护，活化传承，合理利用，擦亮千年瓷都这张文化名片。如果说青年奔赴景德镇是邂逅泥火相融的千年文脉，寻觅包容万象、随心创作的生活舞台，那么广州的一众应届少年同样心怀对前路的向往，主动选择了另一条通往理想的人生坦途。
0: 2026广州中考录取季，一组数据引发广泛热议，本地中职和本科贯通的3+4招生计划较去年增长近7倍，热度持续攀升，录取最高分突破700分，考生何子问708分，林崇远699分，邓祥轩681分，这些足以冲刺优质普高重点班的成绩纷纷投向职业教育赛道。随之而来，不少人发出高分低就的质疑，但我们更应该思考，这究竟是分数浪费，还是年轻人清醒的理性选择？
1: 在我们看来啊，高分学子选择中本贯通，心里边算清了好几笔账。首先是升学的确定性，3+4模式，3年中职衔接4年本科，通过转段考核便可以直读全日制本科，不用参加高考。业内测算，同等本科院校如果走普高高考路线，那么往往需要700分上下，对于不少学生来说，这条路径升学的预期更稳定。其次是清晰的就业方向，今年广州贯通专业聚焦智能制造、信息技术、新能源、烹饪等紧缺领域，入学就锚定职业赛道，减少未来择业的迷茫。与此同时，兴趣导向、规避过度内卷也是很多家庭的重要考量。681分的邓祥轩热爱烹饪，699分的林崇远痴迷编程，他们遵从内心热爱，主动跳出了唯普高的单一评价框架。可以说，一个个家庭正在用志愿投票重新定义什么是好的教育。那下面问题就来了，一边是部分家长呼吁取消中考分流，一边是高分学生主动选择职教，两种声音看似有些冲突，但是仔细想来，本质上大家都是在追寻教育带来的稳定预期。曾经职业教育是落榜学生的兜底选项，如今随着中本贯通试点扩容，职业本科持续发展，职教正在转变为主动可选的成长路径。2025年广东首次试点中本贯通，40个名额吸引了6366人报考，足以印证市场的需求。在这样的市场需求下，我们更关心如今人工智能快速重塑产业，职业教育转型迫在眉睫，传统单一操作技能已经难以适应时代需求，能够与 AI 协同工作的复合型技术人才才是市场的新刚需。 想要不辜负学子的选择，职教改革需要持续发力。我们的建议有以下几。

0: 一点，一是专业布局要有前瞻性，紧盯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氢能等新兴产业；二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普及虚拟仿真实训，打造人机协同课程；三是持续打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上升通道；四是探索建立技能等级认证体系，打破唯学历评价桎梏；五是搭建终身学习平台，满足劳动者持续更新技能的需求。教育的成功与否，从来不取决于是否走进了普通高中，而在于能否走出契合自身的成长道路。当职业教育摆脱无奈之选的标签，成长为四通八达的成才立交桥，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社会对于成功标准的重新审视。改革之路刚刚起步，但方向十分清晰。让每一份热爱拥有成长的土壤，让每一种才华拥有绽放的舞台，人尽其才，各展所长，这才是教育最本真的追求。广州的中学生手握冲刺优质普高的实力，却坚定奔赴职业教育新赛道，这是一些年轻人对未来开放式成长的主动探索。接下来要说的事儿啊，则反映的是年轻人既开放又审慎的另一个侧面，在数字时代对个人隐私信息进行底线式防护。
1: 近日，一个话题登上热搜，以后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事件的起因是，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由于迟迟没有收到快递取件短信，他致电平台客服查询情况，结果随后接到快递员回电时，对方语气不太好。考虑到当面签收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同时也不希望自己的具体住址被过多陌生经手者掌握，该网友提议以后都将收货地址模糊至小区层级。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后，网友围绕模糊地址是顾隐私还是添麻烦展开热议。
0: 网友的观点呈现了两极分化，不少独居群体表示支持，认为多一份谨慎很有必要。也有人担心啊，地址不全容易造成投递麻烦。表面看只是地址详略之争，本质上是快递行业始终没能在隐私保护和送货上门之间找到平衡点。消费者的隐私焦虑也不是杞人忧天，快递面单汇集姓名、电话、住址，信息泄露隐患长期存在。2023年实施的快递电子运单国家标准明确要求隐去手机号、户室信息，国家邮政局也一直在推广隐私运单。可是标准的落地效果和群众感受存在落差，不少人只能靠手动简化地址自我防护。但是这条路啊，治标不治本。有媒体记者走访一线快递员了解到，地址模糊就需要反复电话核实，增加沟通成本，还容易引发投递纠纷。更关键的是，当下个人信息采集渠道多元，单单省略门牌号很难从根本上守护隐私，无异于掩耳盗铃。行业其实已经有隐私运单、虚拟号码等成熟技术，推广受阻主要受运营成本、产业链协同不足的制约。想要化解矛盾，不能停留在让民众自我防御，更需要系统性改革。第一，可以建立分级授权、动态释放地址信息机制，根据派送进度逐层开放住址，缩小敏感信息的流转范围。第二，上线投递偏好自主选择模式，搭配双向信用机制，平衡上门配送、驿站代收两种需求。第三，持续完善小区智能快递柜、驿站等基础设施。第四，推动隐私运单由推荐标准升级为强制标准，让信息保护成为行业的底线。地址只写到小区的热议，是数字时代大众隐私焦虑的缩影。消费者追求安全，快递员期盼高效，双方的诉求都无可厚非。如今，我国人均年快递使用量达到141件，海量快件流通之下，个人信息风险持续存在。与其让普通人在填不填门牌号之间左右为难，不如依靠制度和技术补齐短板。要明白，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靠信息模糊得来的，而是依靠完善可靠的规则稳稳托住。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王瑞，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您将听到的是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联盟天津市津南区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新闻快讯：清华学霸走进斜水湖一中，助力津南学子备战高三。津南区组织观看共和国脊梁精品剧目《我愿意》。吟唱园社区联合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开展实践研学活动。新华社专稿《弄潮儿》。新风尚新生活，一起来聊聊针灸可以治疗哪些常见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秦锦玉、张新丹报道。
3: 日前，中国民主同盟天津市津南区第五次全体盟员大会在津南区委党校召开。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天津市委会主委李建平，津南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杰，副区长、民进区委会主委陈延慧，区政协副主席、民建区工委主委王玉爱到会指导。会上，全体代表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民盟津南区第四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命决定了民盟津南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领导班子及委员。王黎被任命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代表新一届班子做表态发言。李建平希望新一届工委坚定政治信念，筑牢组织根基，发挥特色优势，从严锤炼作风，用工作的新成效展示参政党的新面貌。杨洋对民盟津南区工委过去五年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希望新一届工委班子和全体民盟盟员能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工作举措、更加过硬的履职成效，积极投身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为助推津南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民盟智慧与力量。
2: 记者李国正报道。7月20日，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7月17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新形势下城市发展规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结合十五五发展规划，锚定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目标，加快把津南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乐宜游的京沽特色城乡融合典范区。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高质量实施民心工程，加快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和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有效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优做强三威四景特色民生品牌，大力提升社区治理、物业管理、便民服务质效，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